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江明。
2: 愉快的星期五啊，又到了固定环节，今天听歌啊，
3: 又听歌了。今天啊，
2: 这今天呢，咱听这个歌有个主题，哎，你这得给我说一说。哪首歌前奏一响，回忆瞬间满格呢？
3: 哎呀，
2: 拉起勾起你无尽的回忆啊，无尽的思绪的，有这么一首歌，究竟是个啥？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我们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啊，进入到直播间说一说你想听的那首歌，哎，一起点，我们一起来听啊。那大家想着，我们还是先说说这个天气啊，因为今天早上出门
3: 大太阳，
2: 但是挺凉的，
3: 温度却有点凉，但是这个天儿还挺好。
2: 对，因为看到了今天的一个最高温度啊，是-24°C，最低温度是-9°C。
3: 对，
2: 啊，这明天是个大晴天，明天26°C啊，最低温度是10°C。哎呀，这从下周一开始看到了未来一周的天气，好像都是在阴雨绵绵当中度过呀，
3: 天天下雨啊，
2: 没错。这阴雨绵绵总给人一种很消沉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哈，这出门的时候呢也得带好雨具，是不是？这万一这个时不时的下点雨，你这没拿伞，再给你浇
3: 了，再感冒了。现在这个天一冷一热的，是吧？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啊。
2: 哎呀，这说完了天气啊，咱就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哪首歌前奏一响，回忆瞬间满格啊！大家一起来点歌啊，看看都有哪首歌是你的这个回忆呢？这双子座先点了一首，他说雨蝶
3: 啊，雨蝶啊，是小时候这个暑假电视剧啊，这个《还珠格格》，是吧？啊，这前奏一响，又回到小时候了。
2: 哎呀，那这电视剧真是，我跟你说，
3: 有年头了。
2: 每年暑假那时候好像都是霸榜霸屏的，就是你这湖南卫视啊，各大卫视就是轮番去播呀。这有一些电视剧啊，这雨蝶确实是一个经典，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咱第一首就来听这个雨蝶。

0: 一首《雨蝶》听完了，是否勾起你无尽的回忆呢？
1: 嗯，
0: 这个少年时期呀、啊，这个每天守在电视机前，哎呀，这看着这个电视是吧？那时候可能没有过多的这个娱乐方式啊，那个只有通过这个电视啊，能够去给自己。
1: 那个时候吧，只要是这个家长心情好。是吧，你作业这个完成都写完了，哎，能允许你看一会儿电视，那个时候那是天大的快乐，
0: 嗯，
1: 对吧。
0: 那咱继续点歌啊，接下来这个陈师傅也点了一首啊，他说点了一首灰色轨迹。
1: 嗯，
0: 这首歌怎么勾起你这个无尽的回忆啦？
1: 这首歌我都忘了我听没听过了。
0: 那咱一会儿一起听一听不就知道了吗？
1: 啊、可能有印象、
0: 嗯、
1: 啊，但是歌名可能不一定记得住。
0: 灰色轨迹，
1: 快找一找，看有没有。

0: 这首《灰色轨迹》我们就听到这儿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啊，这还有听友点歌，他点了一首这《少先队》队歌，哎，这歌好像已经好些年没听过了，
1: 确实。
0: 这个真的我感觉好像对他的记忆还在于，我在小学的时候好像，
1: 应该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少先队队歌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嘛？少年先锋队队歌，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来自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确实把我们的思绪能够拉回到那个最纯真的年代，
1: 对，
0: 那好像是刚上小学那时候系红领巾，
1: 对，
0: 然后这个会有这样的歌曲啊，说什么入队啊，或者怎么地，
1: 过去了好些年了，已经
0: 好些年了，真的是，这歌好像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

0: 有再听到过，
1: 嗯，或者听的比较少
0: 啊。因为啥？上初中之后你开始过五四了，
1: 嗯，
0: 过五四的时候就听的不是这首歌了，就是听《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1: 就换了，
0: 那是团歌，嗯，就还是不太
1: 一样。这首歌确实有很多的回忆啊，
0: 嗯。把整个夜空照亮照亮，多真，谁还记得我的模样？曾经是梦梦。咱接下来接着点歌啊，接下来这个互利共赢点了一首《伤心太平洋》，这任贤齐的，是不是《伤心太平洋》？

惊醒还不安稳。

0: 一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送给狐狸公营啊，咱点歌继续。节奏在群里说，他说花内容没那个平台播放的声音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刚才进去听了一下，好像还可以呀、啊。你是不是调整一下网络呀，还是怎么样？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技术部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案，给他优化一下。啊，然后呢，他还点了首歌，
1: 《故乡》
0: 啊，点首《故乡》啊，这个许巍唱的。我好像没听过这个许巍唱的这个故乡，
1: 但这首歌是听过的。
0: 我一那时候都听故乡的云，都费翔唱的。
1: 嗯，那是好些年了。
0: 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故乡啊。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1: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交广，面对面，
1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江明。
2: 咱今天愉快的星期五哈，主题是听歌。哎，今天的话题呢，讲的是哪首歌前奏一响，回忆瞬间满格。刚才呀，在上半段节目结束之前，这不是放到了节奏点的一首《故乡》。
3: 对，
2: 没听完，
3: 没听完呢。
2: 我决定给您重新听。
3: 好人呐，
2: 那你是听一半，你是听你歌听一半，你进广告了，您闹心不？
3: 闹心。
2: 那后边我都没听着，
3: 必须得听个完整版，
2: 必须给您听个完整版，我决定重新给他播一遍。
3: 行，
2: 那赞同不？
3: 赞同
2: 啊，全票通过，
3: 非常合理啊。
2: 我们重新听一遍这个许巍的《故乡》。

0: 够讲究不？
1: 讲究，重新听了一遍，
0: 给您重新听了一遍，是不是？我就说嘛，我说那你谁听歌，你放到这个广告，你看着给人掐了，你都不一定能好受。
1: 那可不，
0: 对吧？你满心期待的，对吧？
1: 等半天了，你说你等半个小时了。
0: 对，你说应该进入到今天的提问环节了，我得问问迟老师的。
1: 嗯，
0: 哪首歌这是回忆一讲，你回忆瞬间满格？
1: 哎呀妈呀，我的回忆瞬间满格。我们那首歌叫什么名来着？
0: 你唱着呢。
1: 我找一找。
0: 你从头找一下，
1: 你等等我，找找我的歌单啊！别急。

0: 你先想着，咱看看这个听众互动群里边留言。小哥说今天大姑娘过生日，这个，然后呢，说说想点首歌送给他姑娘，那点了首这个叫《永不畏难》原创的《送给你生日的歌》。
1: 对对对对。
0: 关键是啥，小哥？不是我不给你放，这首歌我歌单里没有。
1: 那刚才搜来的，
0: 搜了一
1: 下，没搜到啊，确实没有这首歌。
0: 没有这首歌，我要不说那啥呢？就是过生日，咱既然都已经点歌了，那啥吧，我就送给你姑娘一首《生日快乐》吧。
1: 生日快乐。
0: 啊，
1: 合理。
0: 对。这我觉得这也行，因为啥呢？我确实是
1: 没有那首歌，
0: 没有这个这首歌了，就是你在网上在我们歌单当中找不到这首歌。

0: 这一首生日快乐送给这个小哥的姑娘啊，也真的祝他
1: 生日
0: 八九
1: 快
0: 幺
1: 乐，
0: 祝他生日快乐。这刚才呢问到建明老师了，说那个哪首歌让你一听这个回忆瞬间满格呢？
1: 哎，
0: 迟老师翻歌单呢，这家翻山越岭的给我找的这首
1: 哎
0: 歌，
1: 呀，这扒了老长时间了啊。
0: 这翻山越岭的这哎呀，然后找了首歌，告诉我那歌名叫其实都没有。那没有就没有呗，你别吱声了，非得往出说。那没有还说啥了？
1: 不行，没有我闹心呗，是吧？
0: 还找人给你唱一唱，其实都没有。来自杨宗纬，咱也听听迟老师这个回忆到底是啥？因为啥玩意儿没有了，可劲儿找啊，
1: 都没了。

0: 你吃了是找着没啊？这是啥？其实都没有啊，
1: 其实都没有，都丢了，没
0: 丢了，没
1: 找
0: 着。我说听完歌没找着。那这双小作说了，他说昨天做节目啊，说高原唱的那个攒够失望才离开，真好听啊，再放一遍，
1: 放一遍，
0: 你再放一遍呗。这正好我还没听过呢。
1: 啊，
0: 我听一听，这攒够失望才离开，
1: 听一听啊。

0: 失望才离开，又听了一遍，这刚才这小胡同志说点了歌了，这点了一首这个懂你，
1: 懂你，
0: 小胡同志，你说来的太晚点了，下回早点啊，
1: 一会儿都结束了，
0: 可不咋的，你说你这九点之后来点，这够呛能听得着了，你得放下手了，
1: 没事，你艾特我能给你放，没事，看看这个
0: 就有人脉是不？就听歌艾特你，你给我放首歌。
1: 哎，必须满足啊！懂你，看有没有？
0: 有，这咱俩，这是我歌单里边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懂你》啊。

0: 那这是在节目即将结束之时，小胡同志点的一首《懂你》。紧接着我看紧随其后的是谁呀？
1: 涛声依旧。
0: 涛声依旧。
1: 哎，
0: 那涛声依旧光祝人生日快乐了，你说你早点点呢？
1: 你最后点了，点了一首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
0: 嗯，行，这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给你放一个这邓丽君这版的。
1: 嗯，行。
0: 嗯，咱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呗，那就
1: 可以。
0: 嗯。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堤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人。

0: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
3: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空调属于避开的啊。这个说呀，说这个毕竟家里面空调啊，开16度跟开26度啊，那肯定没法比的啊，16度肯定是更费电啊。那车呢，是不是同样更费油啊？咱来说啊，如果说你的车是比较老的哈，就手动空调，就是你在按 AC 那个键的时候哈，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啊，你就算把这个温度调低点也是一样啊。因为你看啊，车外空气通过啥呀，鼓风机再吹到蒸发器上，然后降温之后啊，然后再根据你设定的温度哈，哎，这个控制这个风门，然后混合一定的暖风啊，你是吹脚啊、吹脸、出这块，反正是进车里面了啊。哎，说简单点，就说这个手动 AC 键那么一开啊，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了、调低啥的，无非就是热气多和少而已啊，烧掉的油啊，压缩机反正是做的功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啊，就是手动空调啊，开始制冷之后，只要是空调你没被关，它就会一直工作。就好比一个水龙头哈，有冷热两个开关，那你先把这个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你再通过这个调整热水的开关啊，来控制最后的温度，对吧？所以你不管怎么调，冷水的水费都是一样的呀，空调的水也一样多。然后第二个咱来说哈，自动空调这看情况啊，大部分车呢就都有自动空调啊，这个是最近这几年出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吧其实和手动空调原理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啊，它把温度调低之后确实是更加费油的。你看比如有那个 auto 键是吧， auto 在自动模式下，风量、温度啊，这什么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啊，它是由这个空调控制模块啊，它自己控制啊，这自动的。而且啊，在 auto 模式下，你不显示具体的空调的模式状态啊，风量的状态啊都没有。你说简单啥意思？就是你开了自动空调之后了，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都是系统帮你搞定，你都不用操心啊。你包括让我们比如更费油的压缩机啊，系统也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调的稍微好一点。

0: 当然了哈，不是所有车型的自动空调都有省油的能力啊，你得看它实现的方式。比如说自动空调控制方法，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啥的变排量压缩机，
1: 哪里
0: 啊？它能调节。你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就像刚才咱聊的啊，前面说的一样，手动似的啊，这冷热风呢混起来调啊，总归呢还是更费那么一点点哈、啊，压缩机一直持续工作啊，该费油还得费油。你要说啊，这个变排量的压缩机啊，这种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啊，确实能省点油啊。话说回来，那怎么分辨是吧？比如说你车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按下去，哎，你就能听到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那个声音啊。哎，如果说你这个车里面啊，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哎，凉快了，然后压缩机这声音呢也开始变小了，说明你这个车用的就是啥呢？变排压缩机啊。然后你说你车特别贵，你说隔音特别好，啥声我也听不着，完了你也不需要在乎这点油费，对吧？这种压缩机是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啊，先会高转速度运行，然后降温，然后你当车里面这个温度哈、啊，这个设定于就是这个到你这个温度之后了啊，压缩机会在这个低转速范围之内运行啊，这样呢能实现以最小的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啊。这种压缩机啊，就是变频空调啊，凉回来之后呢，空调呢也不会完全关闭。比如你手摸过去之后呢，空调那个风呢也一直在吹啊，也风也是挺凉快的啊，但是就是没有一开始这个开空调的时候那么猛那个风啊。

再一个啊，如果说我们车用的是这种变排压缩机啊，你温度开高一点啊，车内的温度却更容易达到你设定的那个值啊，不是24度、25度、23度的是吧？哎，这压缩机呢也能以更低的功率去运行啊，确实能省一点啊。不过呢，话说回来，省的非常非常有限啊。反正变排压缩机的车型嘛，可以省3%左右啊啊！你就这个夏天啊，你说咱说就这个夏天，你省能省多少钱呢？80%的，也就这样了。反正如果说是真要，你说能不能省？能省啊，省的多不多呢？其实也不见得啊。你说你在车里坐着，你为了省点钱，把空调打得很高是吧？那还出汗，你还得买钱，你们花钱买什么这个蜜雪冰城啊、星巴克的奶茶了、可乐的，是不是？啊，那都多少钱了？你还不如开个空调呢，开个低点凉快的，是不是得劲儿啊？吹得舒舒服服的。

你看有朋友说了，说咱东北呀，开空调的时候也就那俩月，而且那俩月吧，也就是中午啊，中下午那时候吧，稍微热一点开空调。像早晚上班的时候吧，我一般都不开空调啊，说还是挺凉快的。咱东北这天早晚确实是凉快啊，就是白天啊，就今年白天就是特别热。

辆是我车 AC 按一下是黄色，再按一下是绿色。说明书也说了啊，绿色是节能啊，也就是变排压缩机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按一下是黄色啊，再按一下就是绿色啊。按什么车型啊？

上跑高速，要停下来把车散散热嘛。这个当初燃油车哈，燃油车本身它就有散热系统啊，是吧？而且跑高速的工况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车一直在开啊，它那冷却系统呢就一直在工作啊，冷却液会在发动机散热水箱之间不断的流动啊，带走热量啊，这个是一定的。就这个和什么比较像呢？和这个电脑一样啊，你比如一开机啊，那个 CPU 上面那风扇啊，酷酷开始转，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高速开始开车啊，散热那个水箱一直在撞风啊，这风哗哗哗哗的是吧？可凉快了，那相当于散热效果更好了。

说哈，这个车呀啊有问题了，比如说这个车身体不舒服了啊，他会告诉你的啊。你比如说有的车机上会直接告诉你，哎，水温过高是吧？这个应该有的朋友应该遇到过啊。这个吧就有几种可能，比如冷却系统可能出现故障了啊，你比如冷却液漏了啊，水管爆了啊，散热器被这个树叶呀、啊、这个灰呀、啊、是不是脏东西堵住了？

再一个啊，就是厂家呀，在这个出厂之前或者在设计的时候哈、啊，啊，就是发动机呀、啊，还是变速箱啊，是吧？他们都是有过测试散热这个情况啊，他们都是用这个发动机最高转速啊，我说是最高转速啊，连带这个变速箱啊，每个档位呢实验应该是6个小时啊，而且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哈、啊，变速箱的油温你不得高于设计最高油温。所以你要看呢，现在大部分车哈，最高跑这个120，是吧？高速限速120，啊，发动机可能好一点的3000转都用不上啊。啊，所以他这个测试已经是比跑高速还要严格很多啊，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刚才咱说的是这个燃油的，是吧？那咱说说电的吧。啊，你说电车还有电池呢，对吧？电车的电池呢也有冷却系统啊，原理和这个燃油车一样啊，都是用这个冷却液循环的。一般吧，啊，一般呢，这个在电池上面、下面布置两块这个液冷板，而冷却液又从液冷板里面循环啊，把热量带走。

这么说哈、啊，只要你这个冷却液是这个正常保养的，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在好多年之前吧，可能有些新能源的车哈，一小部分，我说一小部分可能是没有这个液冷散热的车型，啊，跑高速电池可能会过热，它会选择降低输出功率，啊，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个车子趴窝啊都动不了，就是加速没那么猛了，给你限制了啊。

反正开起来没啥问题啊，比如你休息的时候啊，充电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高温啊，温度过高，哎，充电的功率上不去。反正一般电池最适宜的工作温度应该是25度到50度啊，电池温度更高的话，那它就有可能热失控了。

0: 说了哈，高速装风呢是有利于散热的哈，市区堵车才是恶劣的工况啊。
1: 对。

就不用说了哈，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高速，除了加油呢没停过，车倒没啥事儿，但是我不行了。那你这个时间啊，你人呢就都傻了，下车腿都软了吧。

0: 有朋友说哈，带增压的发动机跑高速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要怠速运转几分钟之后，然后再熄火吗？以前哈，以前老款的啊，老款车会有这个提示啊，但是一般零几年这个车型哈，就是那个时候吧，那一般应该零几年的车型是那样。现在新款呢，基本上都有延时散热的功能了，就是你不用在车上等，就熄火了，你把车锁了，它的风扇也会转的啊，它转一会儿自己就停了，它散热嘛。
1: 变成伤多好的艳阳，多可惜不能将你瞭望。
0: 哎呦，不是说哈，干式的双离合的车呢，有可能是变速箱过热哈，需要停下来散热。其他的车呢，只要散热系统没问题，就不用管。反正咋说呢，只有去那个川西那面哈，长上坡一直是半离合，再加上堵车的时候，才有可能。平常市区开或者开高速，那完全没事啊。

有朋友说哈，只要冷却液在，散热就不用担心。即使冷却液不够了，倒两瓶矿泉水暂时顶下也没事儿。你得用纯净水啊，得用纯净水，不能用矿泉水啊。

有朋友说了，不管是车呢还是人呢，三个小时啊，300多公里，差不多也得去跑一趟洗手间啊，补充食物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啊，刚好可以休整一下啊。对，那你得总得上个厕所吧，是吧？

说的换种思路来想哈，天天呢这个车呀陪你从东到西，天南海北的跑啊，跟牛马一样，你能休息了，那牛马自然也得休息休息啊。你要这么说好像。

那有朋友说这个老车呀，散热不太好的，你还真得注意，以水温表为准啊。还有啊，说这个车如果过热了、熄火了，不要强行打火，抓紧送去，一定去修啊。对你自己车况嘛，得自己这个多注意注意啊，不是说只有保养的时候关注一下啊，你平时呢也得看一看。

有朋友问我哈，你开车喜欢听歌吗？那属于必听的啊，必须得有点声。哎，你放什么我不管哈，你就随便，但是得有声啊。嗯，有朋友说为啥我现在身边朋友呢都推荐我考 C2 啊？因为咋了？因为现在吧，这个车型啊，基本上都是自动挡了。你不管说是3万5万的、6万7万的，是吧？啊，现在全都是自动挡的啊。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厂家呢，基本上可能也都不出了，是吧？再一个吧，就是 C2 啊 ，C2 考试的难度呢和 C 相比，其实它会更简单一点。你说考 C1 的时候啊，你可能还得个换挡啊，踩个离合，是不是？还有个半坡起步的啊，你这个都是可能对一些朋友们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因为 C2 就省去那些啊频繁的换挡和什么什么这个配合油离配合嘛，对吧？这个驾驶的本身吧，这个难度其实更低的。而且我记得 C2 的下证的时间，它要比 C 好像更快呢，好像是啊。所以啊，现在呢，如果说哈，就身边没有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啊，或者说我对手动挡没什么执念。那现在就是 C2 的啊。所以现在你看哈，这个驾校啊，考 C2 的朋友们啊，越来越多了，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有朋友说哈，机油报警灯亮了，能不能不管接着开哈？这个灯亮了，它表示当前的机油压力过低啊，你得马上停下来检查。因为为什么哈、啊？当机油压力过低的时候吧，它发动机里面那个润滑条件它就会被破坏掉，哎，发动机这个零件啊，这个部件当中磨损会加大啊，降低使用寿命。如果说你没来得及处理的话，你可能出现这个气缸壁卡死或者拉缸的问题啊。所以正确的做法你就是一定靠边熄火啊，然后你看一看，拔出机油尺，你看一看这个机油的那个液位到哪儿了啊，看看是不是机油不够了。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
0: 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
0: 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0: 89.1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6: 俯瞰
18: 一望无际的草原。
6: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6: 乐享
15: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一到天热的时候，我们总想着补一补钾，是不是？那今天介绍的这种食物呢，钾是香蕉的六倍，立夏之后可以使劲吃，可以赶走下乏腿软，精神让你满满一整天啊。立夏刚过，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身边喊累的人越来越多，早上不想起，中午必须睡，下午三四点头脑发昏，脚腿发软，晚上回到家往沙发上一瘫，什么都不想干。你以为是自己老了懒了，其实也不全是。老辈人有句话说得很明白啊，立夏不补钾，入夏腿发软。为啥呢？天气一热出汗就多，汗里不光有水，还有大量的钾，钾少了肌肉就没有力气，神经反应就慢，人不就腿软犯困没有精神吗？很多家长知道给孩子补钙补锌，偏偏把要紧的钾给忘了。那补钾吃点啥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香蕉，香蕉确实是含钾，但要是说补钾之王，它还真的排不上号。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样东西呢，钾含量是香蕉的六倍，菜市场遍地都是，便宜的跟白菜价一样啊。立夏之后我们可以使劲吃，它可以赶走下乏，让我们腿不软，精神饱满一整天。

您猜到了吗？它就是口蘑。没错，就是那个白白胖胖圆滚滚的口蘑。每100克口蘑的钾含量高达3100毫克左右，而香蕉只有400多毫克，算下来口蘑的钾含量是香蕉的7到8倍，说的6倍都算谦虚了。那第一道做法，我们可以用蒜蓉炒口蘑，这个是最经典的，5分钟就可以出锅。口蘑洗净切片，千万别切太薄，厚一点更有口感。把热锅啊，先把它热一热，这个锅少量的油蒜末爆香，倒进口蘑，大火快炒，口蘑会出水，就不用加水了。炒到变软，表面微黄，撒点盐和黑胡椒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鲜嫩多汁，比鸡肉还要好吃。一盘下去，钾可以补得足足的，腿也不软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第二道做法呢，是可以口蘑炒鸡胸肉，补钾补蛋白，孩子猛长个儿。我们把鸡胸肉切丁，用生抽淀粉腌制10来分钟，口蘑切片，热锅少油，先炒鸡丁变色盛出来，再炒口蘑。口蘑炒软之后出水呢，就倒回鸡丁，撒盐翻炒，均匀出锅就可以了。鸡肉很嫩，口蘑很鲜，孩子会抢着吃，补钾又补蛋白，个子蹭蹭往上窜呐。

还可以做一下口蘑蛋花汤，它的味道呢清甜鲜美，喝完浑身有劲儿。我们将口蘑切片，锅里少油炒一下，加一碗水烧开煮3到5分钟，打一个鸡蛋啊，转着圈淋进去，筷子一搅就是漂亮的蛋花，撒点盐啊、葱花、滴几滴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碗汤啊实在是清鲜甜美，早上喝一碗，一上午不犯困，晚上喝一碗，腿不软人不乏。那用到的材料也很简单，口蘑呀、鸡蛋呀、葱花。

很多人夏天一累就喝咖啡喝红牛，其实这些东西提神是暂时的，过后会更累。为什么呢？因为钾没补上来，身子底是空的，真正管用的是口膜，一把口膜下肚，钾补上来了，肌肉有劲了，脑子就也清醒了。关键是好做好吃，花不了几个钱。愿咱家的大人和孩子都能钾补足，腿有劲儿，精神饱满，一整天舒舒服服过夏天。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种蔬菜，是茼蒿。茼蒿和我们的关节儿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张婶子膝盖疼了快十年，每到阴雨天就像有把生锈的刀在骨头的缝里磨。她试过贴膏药、烤电扎针都没能断根儿。谁能想到一次偶然的体验，医生看完她的生活习惯后反倒问了一句，平时吃火锅爱不爱涮那个带特殊香味的绿叶菜。这个问题当时把婶子问愣了，这盘菜就是茼蒿。很多人觉得它不过是火锅里提味的小配菜，可有可无。但近一些年来啊，临床观察却在悄悄传递一个信号，对于那些关节反复肿痛的中老年人来说，饭桌上出现的茼蒿可能比单纯吃止痛药更有长远的好处。难道一盘蔬菜真的能跟关节寿命扯上关系吗？

那为什么偏偏是茼蒿呢？不是白菜，也不是菠菜，菜市场里的绿叶菜可以说现在是堆成小山了，芹菜、油菜、生菜各有各的吃法，但茼蒿身上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这股味道可不仅仅是为了开胃，这股香气来自它体内富含的一种叫挥发油的物质，包括柠檬烯啊，这些听起来很化学的东西，但是千万别怕，它们存在于天然的植物里，就像橘子皮、松针也有自己的气味一样。那个小铁匠钻进了希望，这股香气有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副业，帮助身体平息内乱。医学上所说的关节炎，无论是骨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质上都是这个关节小房子里起了火，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关节组织，或者长期的磨损导致局部发炎，身体里就会冒出大量的炎症因子，比如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这些东西就像在火上浇油，越烧关节越疼。而茼蒿里的挥发油成分在实验室研究中显示，能够干扰这些炎症因子的活跃度，相当于给火势降温。那有没有可能吃的越多关节越舒服呢？这得从一个日常的现象说起。有人吃火锅涮茼蒿，第二天感觉关节轻松些，以为是火锅汤里放了生姜花椒的作用，其实茼蒿本身在悄悄处理。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发现，那些每周吃茼蒿超过3次的人，体内的硒反应蛋白水平，这是反映全身炎症程度的一个血液指标，普遍低于几乎不吃茼蒿的人。硒反应蛋白降下来了，关节的红肿热痛自然跟着减轻。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关节疼痛的人往往合并高尿酸或者是血脂异常。茼蒿里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每100克大约有220毫克的钾，钾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调节细胞内的渗透透压，这对控制血压、减轻组织水肿都有好处。关节腔里的积液少了，走路时那种肿胀感会明显降低。那都说骨头汤补钙，猪蹄儿补胶原，这些老法子差在哪儿呢？很多关节患者热衷一顿骨头汤，啃猪蹄儿，认为吃啥补啥，但骨头汤里主要溶出的是脂肪和嘌呤，钙含量是微乎其微的。猪蹄儿里的胶原蛋白分子太大，吃进肚子消化分解之后，能不能鼓到定向的关节软骨上完全是没有保障的。反倒是茼蒿这种不起眼的绿叶菜提供了一套组合拳，维生素 K、 叶酸、贝塔胡萝卜素、镁、铁，特别是维生素 K 在骨骼代谢中充当着交通指挥的角色，能够促进骨钙素这种蛋白质的合成，帮助钙真正沉积到骨头上，而不是乱跑乱沉积到血管啊或者是肾脏里。那可能有的人会问，那茼蒿我到底是蒸着吃、炒着吃还是煮着吃呢？方法不对啊，咱们就白吃了。有人挺讨厌茼蒿的味儿的啊，于是我们建议大家先焯水一遍，再挤掉苦水去炒，这几乎是把好东西全扔了啊。挥发油遇热容易散失，水溶性纤维比如叶酸、维 C 遇水就跑掉了大半。比较快速推荐的方法是清炒或者是上锅蒸，锅里油热之后呢，下茼蒿大火翻炒1分钟就出来，叶片塌下去就行。另一种方式是洗干净切段，拌上少量的面粉或玉米面，上锅蒸，大火蒸到3到4分钟，出锅后淋上蒜泥汁儿。这种吃法呢，能够保留茼蒿里的活性成分，而且吃起来口感软嫩，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嚼得动啊。更需要注意的是，茼蒿的钠含量相对较高，每100克里大概有80多毫克的钠，这在蔬菜里不算低，所以你吃茼蒿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放很多盐和酱油了。那全天的钠摄入量这样的话容易超标，反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关节周围组织的水肿，所以吃茼蒿那一餐其他菜最好也清淡一点，或者干脆用蒸的方式啊，靠醋蒜调味，不再额外加盐。当然啊，我们不能神化茼蒿，它只是一个蔬菜，它也不是都能放开吃的。比如肾功能不全的人就要小心了，因为茼蒿里的钾含量高，肾脏排钾能力下降的话，血液里的钾离子浓度会飙升，可能会导致心跳变慢，甚至心脏骤停。还有一类人是正在服用华法林这种抗凝药的啊，所以都不是不能吃，我们要稳定在一个安全的剂量和水平。咱们也要沟通啊，跟医生了解一下哈，让医生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以便调整我们的药量。对于很多轻中度的关节炎朋友，如果能在饮食里把茼蒿当成常驻嘉宾的话，不是偶尔涮火锅才想起来，那长期关节炎的疼痛发作频率确实能下降。那其实我家里啊，妈妈就种了茼蒿，那么这些。

我就打算让他给我割一点儿，然后品尝一下这个炒茼蒿的美味。其实一大把茼蒿不过几块钱，没有药片的苦味儿，也不用担心伤肝呐、伤胃，吃饱了还能顺便补充膳食纤维，把肠道里的垃圾裹挟着排出去。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医里啊，茼蒿被认为是性温的，能够安心气、养脾胃。那些常年关节疼痛、睡不好觉的人，脾气往往比较急躁，消化功能也比较差，吃了一段茼蒿肚子舒服了，感觉也沉了，反过来给关节提供了更好的修复机会。这种身心的相互影响在现代医学里已经被反复证实，慢性疼痛和失眠、焦虑总是捆绑出现啊。那希望大家，咱们没事呢，在这个季节吃上一点炒茼蒿、蒸茼蒿，当然了，不要把这个焯完了之后丢失的维生素，因为它不含什么叶酸啊，不需要先焯水。所以呢，这个季节我们吃点绿叶的青菜也是对身体有很大帮助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在这个季节呢，大家适当补钾，然后呢，吃应季的蔬菜，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0: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去总是。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4: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5: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4: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台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孙老师，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聊一聊高考吧。
0: 嗯，
1: 倒计时了是吧？
0: 对对对，所有的家长可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啊，但是确实这一段人生过往就要进入倒计时了。
1: 嗯，其实每年我们都会聊这样的话题啊，但今年感觉上啊，我会放松一点啊，就觉得今年的高考的那个紧张程度好像是比每一年要强，而且刚才我也接到通知啊，说我们要进行高考的整个孩子们的心态的保驾护航。
0: 嗯，其实。
1: 更多的家长越来越关注孩子高考前的这个
0: 考前
1: 心理的这样一个梳理啊，
0: 嗯，
1: 没有更多的关注是考前我们再给孩子压力，
0: 都已经到这时候了，只能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是不能有什么太多别的这个这个想法了啊，我们觉得心理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希望这个正在准备高考啊中考的家长们啊认真的来听，可能会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
0: 嗯
1: 啊，那对于考生来讲啊，高考不仅是知识与能力的考验，更是一次心理韧性的修炼。那很多同学在这个阶段体验到巨大的压力和焦虑，那么我想啊，最后的时刻我们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处理好自己的各种情绪，从容地迎接这场青春的考验。那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啊，轻松备考情绪调节的三个策略啊，如果我们正在收听本次节目的家长啊，您可以认真记下来，我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啊来做这些小游戏啊，或者来实施这些策略啊。那备考过程当中产生紧张焦虑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每年中高考都会有因为过度紧张和焦虑影响考试的学员啊，甚至你看每年我们在高考备考心理团队也好，包括这个各种医护人员可能都会在现场为所有的这个考生们保驾护航啊。但是其实最重要还是你自身，就是你怎样能够正常甚至超常的发挥，你怎么有效的去应对你这次考试呢？给大家一些方法。首先是深呼吸啊，深呼吸干嘛？给大脑一个暂停键啊。如果冲刺阶段的某个瞬间，包括这两天或者是我们在考试中间，你突然感到心慌啊，你可以尝试紧握拳头，然后再松开啊，同时用446呼吸法啊，调整状态，鼻子吸气4秒，屏息4秒，然后嘴巴呼气6秒，就像你想到那个过生日吹生日蜡烛那样重复3次啊，一般就可以通过自助的调节呼吸的方法，快速的平复心态，让大脑恢复清醒。就你首先要让谁来放松？我们都说思想放松，你要身体先放松啊。那我们家长也可以，其实有时候考试家长比孩子更紧张。
0: 对，因为这个他不可控的范围，如果说家长可控的范围呢，他就会相对来说有一个着落，但是我觉得考试家长是不可控的。
1: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啊。
0: 嗯，其实家长也需要心理调试，我觉得。
1: 对对。我记得每年我们还会做线上的关于家长考前备考的这样一个讲座，我不知道今年我们会不会教育局安排这样的活动啊。还有情绪日记和焦虑聊聊天儿，我们家长也可以一起来做啊，准备一个专属的小本子，每天花几分钟记录自己的心情，尤其对一些内向的孩子特别适用啊。说今天我做数学卷，我无法专注，我总担心害怕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当你把这些模糊的焦虑的恐惧的负面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具体可见了，它的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少，甚至烟消云散。其实我们对啥，我们一定是对未知的更可怕啊，已知的我知道这样了，那我怎么应对它呗啊。而且我们心理学研究表明啊，通过记录文字会与信任的人分享负面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缓解这些情绪啊。当然啊，我也 不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如果思想啊再开放一些，我们在高考前可以找相关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老师来做考前的心理的梳理也是可以的，或者我们可能各学校也会做准备，我们的学校在校老师也可以为孩子考前做一些赋能的心理课程。
0: 哦，孙老师，我想起来我高考前的啊，就是之前这么多年念书，老师肯定会给你个建议说，这个平时考试啊不允许交头接耳，自己答自己的，然后等到最后老师告诉你这个选择题怎么选啊，那个一定带着格尺啊，那角度咋看，看不出来就量一量。是因为高考的卷子是等比例的，可能它那个比例缩放是比较规范的啊，看不出来算不出来怎么办，拿角量直接上量角器啊，然后那个眼神都好一点。

0: 这老师教你的一些斜修的方法啊，什么三短一长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所以这个老师也会教你一些学习，平时都告诉你把精力放在好好学习上，但是这个时候也
1: 是还
0: 是
1: 要考试，要有一点技巧和智慧的、啊
0: 哎、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对每一个孩子都是，我觉得除了家长以外和学生自身以外，老师是最希望他的孩子好的啊。
1: 对，而且每年我们看高考现场的报道啊，很多男老师穿上旗袍
0: 啊，
1: 用玄学的意念来帮助孩子，能够让你的考试变得这个更加那叫相信的力量是吧、
0: 嗯、
1: 啊，助力你啊，其实都是啥心理暗示嘛，对吧？所以我们除了我上述说的啊，一是情绪日记，还是深呼吸啊，还要开展积极想象啊，开启心理的语言。我记得我原来给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做考前心理梳理的时候，我会直接预演什么呢，就考前的模拟铃声。我发现很多人一听那个铃声啊、
0: 嗯、
1: 就紧张的不行啊，手抖啊，啊、各种躯体症状就出现了啊、
0: 嗯、
1: 那我就用这个这种方式啊来预演。会发现就会好多啊，好很多，好很多。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积极想象，开启我们的考前的心理预演。怎么做呢？可以，现在很多孩子已经睡不着觉了啊。那我告诉你，睡前试试内心小剧场的方法啊。积极想象，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考场上行云流水的答题，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都透着一份自信和笃定。你看，这就像我在做这个冥想或者考前啊催眠啊处理的这一部分。这种心理预演啊，比如说我们把考试整个过程预演一遍之后，就能提升你实际考试中的表现啊。我们做过考前的催眠处理，会发现只要孩子能进入情境，很好的和自己链接，和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潜意识啊做很好的链接，他的考前考试通常会提升一定的分数啊。这个真的挺有效啊。那我们这么多学生，那你干嘛？你在家里啊，或者家长或者你自己来预演啊。
0: 在高考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练的已经够多了啊，到这个时候只要你按部就班的去做，应该就也没什么问题。
1: 对啊，主要是缓解考试的紧张嘛，适当的紧张焦虑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都过度啊，所以你不断积极想象说我考场一切顺利的情景啊，就像我们你会发现所有的体育运动包括艺术类的都会怎么进行模拟，对吧？投篮的运动是吧，
0: 反复的练这个
1: 反复啊、要干嘛，让你的大脑会记住这种成功的体验。到真正考试的时候，这种成功的体验就会快速的带入你进入考试的状态啊。就是思维也要升级啊，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的。很多家长啊，很多孩子说，老师我必须考到什么什么时候，你别必须，你可以就可以了。
0: 人生有容错率很高的啊，要适当的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可能结果会更好一些。
1: 而且无论我们家长和孩子啊，这阶段都要注意啊，我们说积极赋能，要打破绝对化的魔咒。我经常说，我说孩子们，我说你们经常画个圈来诅咒自己，说老师我怎么能诅咒自己呢？啊，比如说有些孩子说我必须得考650分，我绝对不能出错。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来想一想，这些绝对化的要求就像给自己套了一个一个的枷锁，试着改变改成具有一定弹性的目标啊。我要争取什么，我经常在考前给孩子们做赋能的说，我说要改成这个争取稳定的发挥，把会做的题都拿下啊。记住啊，高考不是完美度测试，而是优势展示赛啊。只要你去掉一些绝对化的思维，就会让自己很轻松很多，同时还可以跟自己绝对化不合理的信念进行对话。我们去想一想，说理想的大学一定是出路吗？很多取得成功的人不一定考上最理想的大学呀。当你的不合理信念开始松动的时候，你的焦虑也会大大缓解啊。真的希望啊，在这一阶段，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我们的焦虑值啊都应该下降。还有，我们要拆解大目标为分级的目标。我们将高考目标拆解为清晰的分级目标，用

0: 每周重点突破，锁定薄弱学科啊。当然现在基本上就剩最后几天了啊，最后几天我可能更希望孩子们来做错题啊，把错题啊不断的得给他弄会。我说学习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干嘛把不会的整会，把不对的整对啊，不要乱啊，这些天可能就会乱了。我们在放松的过程再挑出一些错题，很多孩子都会说，哎呀没事儿啊，我点儿好错的题啊。我们最讨厌的就是错题啊，就是不会考，结果考试就会考类型题啊。那我们一定要把啊错题啊怎么样啊研究会它，每天把你薄弱科目再拿出来去看一看啊，每天至少完成一项到两项任务，然后在每日的计划表上啊给自己一些奖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阶段增强你对考试技能的这样一个训练。啊，这种看得见的成长印记是不断的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强化啊，以持续的就激发你学习的内在的动力啊，那有助于你考试的时候会更加的啊顺利。那么希望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干嘛？为备考注入持久的能量。我最近跟几个孩子说，我说你这个这阶段你的任务就是啊做好饮食的调整啊，做好休息啊。那我们再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睡眠啊，它是最聪明的记忆神器。
1: 对啊，就是我们不都学过吗？怎么记忆是最科学的？费曼学习法，就是你睡前啊把要背的东西过一遍，那个时候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0: 对呀、所以这一阶段很多孩子说，老师我焦虑都睡不着，我说不行啊，甚至我给他们配一些芳香疗愈的精油，我说助眠、你就是要好好睡觉因为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深度睡眠时大脑会把白天学的知识归档保存和再加工啊。你这一阶段如果你睡眠不好，你所有的知识你会发现一片空白，你想不起来，你提取不出来。那么正好现在考前大概一周两周啊，不到两周了好像。你把手机请出卧室啊，这一点啊我再说一遍，你把手机请出卧室，用温水泡脚啊，然后啊可以听一些放松的音乐。记住啊，你要给自己个仪式感，每天给自己赋能啊，因为这是你人生比较重要的一次考试。保持充足的睡眠啊，有些时候比多刷两套题要重要啊，这睡眠很重要。还有运动啊，快速的压力粉碎机。还有的孩子说，老师这马上都要考试了，哪有时间运动啊？人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现在这阶段就是要让你的身心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应对考试。那运动对情绪的调节有什么杠杆的效应啊你都不用多，你就早晨起来你用10分钟啊，哪怕2分钟啊就30秒的和啊就快速的那个开合啊开合跳啊，我记得我每天早晨有时候会做，或者往上举手这种啊能快速提升前额叶血氧供应啊。晚饭后啊就3组1分钟靠墙静蹲啊都可以啊，就可以通过肌肉收缩调整皮质醇的水平啊。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喜欢的适量运动调节身心状态。我记得有一年一个高考的孩子啊，他考得特别好啊，因为比正常考试的分能提升40分左右啊，就考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大学。那时候我让他做的一件事儿，就和他妈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背靠背相互背的那种，那叫啥游戏嘞，就是我背你你背我啊，颠一颠背一背啊，既能连接母女之间的情感，也让孩子啊就是得到一个放松啊，就是你上他的背上他一颠你的时候，你整个人不就放松下来的吗？所以希望大家仍然啊，哪怕是课间的时间伸伸胳膊伸伸腿啊，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起来啊，不需要器械啊，你不要认为运动就有专门的场地有专门的教练啊，也能够显著的改善焦虑与疲劳感啊。那我们家长今天啊听到了这档节目之后，也希望你们能用这一周的时间带孩子进行适度的这个运动啊，带着孩子一起啊散散步，是不是？
1: 我觉得散步就很好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再用测体能的方式去让孩子去什么长跑啊什么不太现实。
0: 对，
1: 所以

0: 我们尽量的接触一下自然，到户外去运动运动，就走一走啊，散散心，放空一下自己。当然该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学习，但每天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免得自己神经过于紧绷。刚才孙老师也说，说适度的紧张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过分紧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啊。
1: 啊，然后这个高考的饮食啊，这个觉得太重要了啊，高考能量的加油站。
0: 嗯，
1: 就合理的饮食有助于考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呢，考生的饮食应该注意营养的均衡。那早餐啊，你要注意什么？早餐可能醒脑的过程啊，你不能早餐吃的就特别油腻，是吧？然后午餐是干嘛？午餐是储备能量嘛？抑制啊，让他更好的去进行下午的学习。那晚餐呢？晚餐我们可能这个营养啊，搭配各方面，你要让它利于睡眠，就更好的去休息。所以啊，这三餐也都是有技巧的。我记得我曾经找一个这个营养大师啊，做了一个关于中高考啊，就是早餐、中餐、午餐的啊这个食谱。如果有需要的啊，我们也可以去来给发给大家，大家来看一看啊，让孩子去点餐啊，每天啊，他有食谱嘛，均衡的营养，就是早餐我要吃什么，中餐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然后我们这样让饮食也有一个让孩子们感觉有一个仪式感啊，就非常的那个快乐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大脑还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咱们不妨可以让孩子多吃点什么鸡腿肉啊，
1: 对对，
0: 鸡腿啊，牛肉啊，然后鸡蛋呀啊，然后蔬菜也特别重要，以至于碳水呢就根据每个孩子个人特点来说吧，因为我就觉得高考之前应该孩子点什么家长就会做什么，这个伙食一定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大家对孩子的重视程度都是差不太多的，
1: 一定避免啊，避免一些油腻的、辛辣的、过量的咖啡啊，过多的盐和糖，你就保持饮食的清淡，有助于消化。
0: 我们就是按平时他喜欢吃什么就做一点什么的就可以了，也不要过分的大鱼大肉啊，好像这几天都跟婚宴一样，或者是什么大排宴宴的那样，
1: 对对，
0: 不要。然后咱们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和平常的状态去让孩子考试，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高考只是青春的一个注脚。如果当下来看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但是拉到时间的维度，拉到你人生漫长的维度呢，它只是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我觉得这六年、十二年学习生涯的努力，都是汇聚在这一刻去展现你的分数啊。
1: 是的，
0: 它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当然，也希望各位考生呢都能够。这个进到考场的时候考的都会蒙的也都对啊，
1: 是的，所以希望我们这次考试结束之后，你们回首这段时光时能骄傲的说啊，那是我青春里最闪亮的战役，而且在这场战役当中我发挥了我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就足够了、那叫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好好思考一下，这些年其实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高考的这些分数，无论你考得多或少，但是我们收获的是一个什么更加完美的自己。
1: 是
0: 我们在这里也得到了历练，精神呢得到了锤炼，身体上呢也得到了这个反复的敲打，因为它不只是一次考试，它是对我们的身体状况啊精神呐、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
1: 挑战。是的，
0: 其实过程很重要，结果虽然重要，但是过程更重要啊。我们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你自己最好的发挥来面对未来的生活。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各位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都能够下笔生花。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带着所有人的祝福，期待我们这一届的高考的考生们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
0: 那其实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众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话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一本跨学科的自然哲学书。这本书呢，堪称是一部现代版的《瓦尔登湖》，它会带你走进大自然，教你如何用眼、用耳、用心去体会自然，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发现幸福人生。

那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八堂自然课》。这是一本听完了之后呢，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放松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核心的主题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究竟能够从自然当中学会些什么。那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向天地学习。比如我们说啊，天无私父，地无私载。古人呢，要学习天地的胸怀。那么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天地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呢？这本书的作者呢，一生都在天地之间行走，他是一个自然的博物学家，几乎就生活在野外，不断地去观察动物和植物。他总结出来八条啊，我们需要向天地学习的东西。有人呢，把这本书称作是现代版的《瓦尔登湖》。那我们知道哈，《瓦尔登湖》的作者是梭罗啊，是他的一篇名著。所以呢，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读到很多原文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因为原文实在是太美好了。那在讲这本书之前哈，我们来想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隐喻，就是说这个作者呢，有一次啊，遇到了一个老头啊，他养了一匹老马，那匹老马呢是非常的老的，跑的呢也不快，但是老头啊还是总是带着他呢去参加赛马比赛，每次都输，每次呢都跑最后一名。后来别人就不理解哈，就问这个老头说，你这匹马根本啊就不是个赛马，你干嘛让他参加赛马比赛呢？那不是在羞辱他吗？而且每次呢让他跑的都是最后一名。这个老头啊就笑了，然后呢他就抚摸着他那匹马说，他很喜欢融入感。就是说虽然这匹马从来没有得过奖，但是呢他与其他的马一起参加那个比赛啊，到这个比赛当中去，跟着那些跑得很快的马一块跑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赢，他是为了感受啊那种融入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篇讲这个隐喻呢？因为我们人类有时候是太强调赢了，我们太强调我们的出色，我们的获得，我们的结果，但实际上你跟自然的融入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了。

们说呀，这个八堂自然课的这本书的作者呢，因为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呢他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科学的揭示大自然的运作方式，让我们真正的哈来打开眼界，同时呢也知道自然究竟教给了我们些什么。那么自然教给我们的，先说哈，第一堂课叫做接纳未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呢，依然不接受不确定性。我们更希望生活是确定的。实际上，接纳未知才是大自然运作的方式。我们先来一起听听啊，下面的这些事实。书中说，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科学惊喜、大放异彩的时代。听说蜘蛛可以借助大气中的电子飞翔，你不兴奋吗？蜘蛛借助电子在飞翔，它们用后腿支撑身体，在空气中吐丝，丝上带着负电荷，推动周围空气中类似的负电荷，然后它们就飞上了天。如果告诉你，在我们的身体里有组成人体原子的电子、中子和质子之间有99.99999%的是空的，你会不会打个寒战呢？补充一句，倘若清楚这个空间，你实实在在的身体，也就是说你的实质，就会小到看不见。假设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把这个空间清理干净，那么剩下的部分不过一块方糖大小，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再花点时间想想，你每天呢走在马路上，不可避免的要和大地接触，你鞋子上的垫子推开街道上的垫子，这意味着虽然极其接近，但是你并没有脚踏实地地走出你的人生，相反你在飘啊。如果说啊，你能够看到电子层面的这种关系，就会发现我们在大地上啊实际上是飘着走的哈，因为电子跟电子之间呢它是有空隙的，虽然很小很小。作者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更多地了解自然界，你会感受到惊喜的感觉。为什么自然界还有那么多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所以整个自然界的此消彼长，那我们怎么去体会大自然呢？作者说呀，首先你要调动各种各样的知觉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啊，咱们可能很少有人去过这个洛杉矶山脉的深山中去体会哈、啊。

我们来听一听作者他的感受。回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落基山脉的荒野自由自在闲逛的时候，那时我发现自己总是走走停停，闭上眼睛倾听风声，实际上我已经成了风的鉴赏家。美国黑松闷声低吟，道格拉斯冷杉长吁短叹，发出波涛般的声音，山杨树的叶子像溪流一样哗啦啦的响，斑点起麦草发出满足的沙沙声。在冻土的边缘，接近世界顶点的地方，我听到了亚高山冷杉的演奏，迎风的枝条被狂风扯断的声音和背风处的枝条扭曲缠绕的声音。然后我开始培养触觉，溪水旁贴着皮肤的空气冰凉湿润，落在眼皮上的阳光暖洋洋的。我用指尖划过老橡树开裂的树皮，抚摸山杨树和纸皮桦像涂了一层粉末的光滑树干。大自然的气味不胜枚举，美国黄松的树皮散发着香草的味道，夜来香和山梅花的芳香持续不散，松针带着胡椒味儿，大雨过后的草场的气味沁人心脾，玫瑰、草木樨和蒲公英的叶子各有独特的芳香，闭上眼睛，各种气息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像周日早上凑近刚煮好的咖啡或者刚出锅的肉桂卷儿闻到的香气时一样。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可以调动全身的器官，包括什么呢？色、声、香、味、触，去体会自然带给我们的感受。而我们人类的问题在哪儿呢？人类为什么需要向大自然学习这种接纳未知的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是有分类强迫症的。因为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了能够节省大脑的能耗呢，我们的特点就是快速的分类。比如说这个东西有用那个东西没有用，这个东西有危险，那个东西没危险这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人厉害，这个人不厉害。我们经常把人事物快速的分类，那么这种分类强迫症带给我们的好处是大脑这个能耗降低，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世界过于二分法，我们太容易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极端，而摆脱二分法的方法就写在大自然里边。走进森林以后呢，虽然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小鹿、老鹰和草莓是好的，苍蝇和蚊子是不好的，但是任何一次真正的探究，就算不能让我们喜欢上虫子，也至少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变化。苍蝇是包括兰花和岩灵草在内的所有植物的主要传粉者，另外呢，作为生物分解者，它们绝对是起死回生的大师。苍蝇能吃掉很多蚜虫和飞蛾的幼虫，所以说苍蝇肩负着全世界农作物丰收的重任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蚊子它养育了鱼、蜥蜴、鸟、蝾螈等万千生物，同时凡人的这个蚊蚋的亲戚是可可树的主要传粉者蚊蚋呢就是指的这个小蚊子它是可可树的主要传粉者。消灭一只蚊子可能意味着它又少了一块巧克力。蜂鸟好，八哥坏，金花鼠惹人爱，大老鼠讨人嫌。但是当你仔细观察大自然的杰作时，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无稽之谈。难怪在遥远的古文明当中，人类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对立，比如说好对坏，宠物对魔兽是心神俱损的一种表现。大自然呢还有反驳二分法的其他方法，装扮地球的植物呢绝大多数呢是雌雄同体的，那我们就会天然的认为应该是分雌雄，应该分男女，应该分不同的性别，但绝大部分的植物它是雌雄同体的院子里的某些草百合、玫瑰南瓜玉米和黄瓜呢等等都是两性体，还有种类数量惊人的鱼、水母以及这个帽贝等贝类生物呢，可以根据种群需求随时的转换性别。此时呢，

就必须要把这个雌雄分开的二分法啊，这个就不攻自破了哈。就像我们啊拥有的其他错误的观念一样哈，二分法在阻隔我们和世界上的墙上呢啊又添了啊一块砖。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二分法，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走到自然里边哈去看一看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堂课。让我们要学会接纳未知，不要有那么多的二分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疯狂。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堂课哈，叫相互依存。人类呢一直都有着优越性，自从智人开始统治了地球以后啊，人呢就有了丰富的优越性。人们认为啊，人是万物之灵长，这个世界呢是为人类创造的，而我们忽视了关系网，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网哈，而是忽视了整个自然的关系网。作者说，我们知道针叶树的基因组几乎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命的基因组都更庞大和更复杂。你看啊，这个作为动物哈，它都不交往，我们的基因系统都没有针叶树的基因系统复杂，而且植物之间的系统是非常智能的。啊，这个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哈，比如说啊，你在一个大森林里边行走啊，看到一棵小树苗从地上长起来，然后周围呢啊全是高大的树木啊遮住了它的阳光，那你会不会认为这个小树苗照不到阳光而替它担心呢？哎，但是这个小树苗啊可以活得很好啊，大家猜一猜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在森林当中的这些树呢，它是盘根错节的，它们的根呢是被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菌根真菌啊连接在一起的。从几百万年前开始，森林和真菌呢就是相互依存，始终密切保持着互利互惠的这种进化的关系。但是真菌出现大约是比树木早1亿年，有些真菌的土地上呢在地上的这个部分呢，它能够长到25英尺高，几英尺宽，看上去的确有点像这个树干。它们长在大树的下面啊，把蛛丝一样细的这个管状卷须插进树根里面，吸收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与此同时呢，树木呢可以通过真菌网络来获取无法用其他办法获得的氮和磷等基本的营养物质。那真菌一旦在根系底层铺开网络，就会启动防御反应，这相当于就激发了大树的免疫系统啊，类似我们打这个流感疫苗哈，增强抵抗力。除此之外呢，树木呢通过这张地下网络彼此交流，相互帮衬，树挨着树，林挨着林啊，这么说就再贴切不过了哈。那么这个幼苗呢，如果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光照，就会被缺乏碳元素啊，它就可能就不会长高，也不会长大啊，所以这棵树呢，它就会挣扎的去干嘛呢？去求生存。好在有这个真菌传递信息，那么其他强壮一些的大树呢，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一点一点的呢，来利用这个网络，把自身多余的碳和其他营养物质呢，传递给它需要的幼苗。那么这个过程呢，还是通过这个地下哈来完成的。那么有一棵在林子边缘的树，显然啊有的时候啊就患了病，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几乎可以100%的去确定哈，这棵树呢它是通过真菌的交流网向整片树林传递了什么呢？化学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它会提醒其余的树木采取防御的措施，这就极大的降低了整片树林的患病率。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偶尔到树林里边去玩，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树枝已经干枯掉。

然你看不见这种化合物，但是呢，它潜伏在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里。到达肺部之后呢，哎，它会跟随特定的神经细胞啊，神经细胞呢进入一个动脉，来降低我们的心率和血压。那另外一部分呢，就被这个淋巴结征用，可迅速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还有一些呢，被送进了我们的下丘脑，支持重要器官的高效运转。啊，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哈，人类周围的绿色越少，其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呢就会越高。啊，这个听上去真的是很神奇哈。那么这个作者呀也讲他啊特别欣赏的谁是谁呢哈、啊？这个一行禅师啊，一行禅师在法国梅村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拿起一张白纸哈、啊、给大家看，说，请问大家从这张白纸上能够看到些什么？大家说没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张白纸。那么一行禅师就说呀，如果你仔细看，能够看到白云，能够看到溪流，能够看到树木，能够看到那些伐木工以及那些伐木工所吃的面包，那些生长的小麦，种植小麦过程当中所用的机器，所有这一切全部聚合在一起，最后才形成了这么一张白纸啊。所以说可以这样讲啊，你从这一张白纸上能够看到全世界啊。这就是一行禅师所进行的教育，他认为这个世界呢是连通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而我们过去在学进化论的时候啊，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适者生存，对吧？适者生存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暗示，让我们误以为只有竞争才能够使我们活下来啊。我们觉得我们是适者生存，是因为我们打败了其他很多的生物，所以呢我们就活了下来。但实际上哈、啊、适者生存的核心呢就是合作者的生存。比如说哈、啊、那些麋鹿，到了交配的季节呢，雄性的麋鹿呢它就会相互的打架啊，拿这个头啊使劲的撞。那这个作者里面讲哈、啊、他说并不是最厉害的麋鹿获得的交配权更多，那最厉害的麋鹿经常是就被撞死了。因为最厉害的麋鹿它是过度的竞争啊，它都发狂了，它会不停地去攻击。麋鹿发狂的时候甚至连人都攻击。那么在美国的森林里边呢，或者是森林里的车道上，出交通事故最多的啊就是麋鹿。麋鹿的脚，所以不是最强竞争者哈最后活了下来，而是那些能够控制自己脾气，能够见好就收，能够啊去赶紧交配的麋鹿活了下来。所以说啊，这个适者生存呢是合作者生存，而不是竞争者生存啊。这个啊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其实这个启发呀，在这个科学界啊，它也是逐渐的证明了这一切。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啊，量子力学。作者说呀，科学界用了100多年来摆脱固守客观的陈旧思想。当年量子力学一锤定音，打破了自然可以通过客观观察被拆分和被牢牢控制这一深入人心的理论。就是我们过去讲哈，一个东西一定可以区分成一个个的什么呢？模块。那每一个模块呢，它就不断的优化。那么这个观点呢，就被量子力学打破了，同时指明传统物理学和数学的预测并非是万无一失的。这在当时无异于是惊天动地的一个观念。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双缝实验。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演示光子或电子等微观物体的波动性与粒子性的一个实验。那双缝干扰实验所论证的结果叫做波粒二象性。就是说这一束光里边既有波的性质也有粒子的性质，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去观察它。那这种东西呢，是平常我们用肉眼观察的人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自然就

0: 是非常难以分割的。那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划分什么东西是完全属于你的啊，是你独有的，而什么不是属于你的。我们也不可能明确划分什么是属于乌龟啊，什么属于斑马啊，什么属于细菌。简单的来讲哈，就是说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是你中有我啊，我中有你，这才是我们和谐啊与自然界之间相处的一种关系。万物呢，它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哈、也是一样的，是休戚与共的关系。那我们可能喜欢读诗的朋友哈、都知道诗人惠特曼啊，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在森林里边哈、散步的哈、这样的一个人。惠特曼建议哈、他建议说呢，人们要多去果园或者森林里面呢去走一走、坐一坐，和那些沉默的自然伙伴呢一起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去冥想。当你厌烦了商务啊、政治、欢宴、爱情等等啊，发现这些没一样可以持久的，没一样能带来真正的幸福的时候，还剩些什么呢？还只有大自然。这就是惠特曼哈、给我们的建议。这个作者说呢，25年以后，我更加的确信，大自然有能力帮助我们暂时摆脱凡人的自恋。初到河谷的时候，我是统计步数的啊徒步旅行者，感叹着自己的体能，编写着自己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试过哈、这个野外徒步啊？有的人可能最后总是要晒一下手表上的一张统计图啊，因为我们不在乎自然，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呢？还是自己的表现啊，这个呢就叫做自恋者。但是贝奇勒河谷的柔美身姿，草地上各种娇艳的颜色，河狸和麝鼠优雅的泳姿，让我兴奋，忘掉自己，和大自然浑然一体，感受到大自然中数不胜数的永远可靠的关系。那么这种无拘无束的现实呢，让人可以安全地走出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圈子，可以敞开心扉啊，接纳比平时更宽广的天地，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哈、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这就是我们来分享的第二课哈、叫做相互的依存。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的文心还会继续大家哈、分享这本书第三堂课的内容，生物的多样性。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自然的生物课很感兴趣，对我们周边的所有的这些生物和动物哈、自然界感兴趣的话，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吉祥经。在开始今天的内容讲解之前呢，还是请听众朋友完整的听一下吉祥经全文的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 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完了吉祥经，接下来进入讲解的环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
4: 嗯，
0: 这句话的前面两句话我们都已经分别在两集节目里探讨过。
4: 嗯，
0: 只有事实论信仰还没说啊。
4: 嗯，
0: 但是这句话呢好像跟前面两句有关系。
4: 嗯，
0: 老师给我们理一理他们的关系好不好？
4: 嗯，这个是讲的最吉祥是吧？
0: 嗯，
4: 最吉祥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呢，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比较吉祥的是吧？
0: 嗯，是是，
4: 他是在事实论信仰，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呢，这个活在人间呢，还是要有自己的人生信仰。
0: 嗯，
4: 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信仰啊，我们讲这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0: 那就是精神没有寄托，
4: 那也可以这么讲是吧？就是蝇营狗苟啊，这个不知道怎么样的庸庸碌碌的哈，
0: 浑浑噩噩的过一生，
4: 就是过一生了，这就比较悲惨是吧？
0: 嗯，
4: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人是一个有高尚追求的、有精神涵养的高级动物是吧？我们不是那种低级的，它和那个一般的，就是只要吃饱了、有吃有睡有睡觉了哈，
0: 嗯，
4: 就可以满足的这种低级的动物还不一样。
0: 嗯，
4: 我们毕竟不是那个猪猪狗狗猫猫的是吧？
0: 嗯，
4: 鸡鸭鱼啊，我们不是属于那种的，我们是有精神追求的，所以呢，对应该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0: 嗯，
4: 所以它不仅仅是满足于物质上的需求，它还要满足它的精神上的渴求。即便是所谓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的精神上也是渴求，希望获得爱呀，啊，获得关怀呀，啊，是吧？
0: 嗯，
4: 获得鼓励呀，啊，获得表彰啊，获得包容啊，获得接纳呀，啊，等等。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生命的渴望或者精神上的这个需求。所以对于有精神需求的人来讲，如果他有了他精神的依托处、归依处，那他会是就活得比较安心，是吧？
0: 对，
4: 比较自在。然后呢，这个烦恼呢也会比较少，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个也是每天呢可能就会智慧呀，或者是快乐呀啊都会很多，是吧？
0: 幸福感也会很强。
4: 哎，我们讲叫做这个智慧长嘛，是吧？烦恼少，烦恼减，智慧长。
0: 嗯，
4: 哎，所以这个信仰呢还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头呢，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信仰问题的时候，当然从很多角度来怎么来理解这个信仰是吧？那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一种政治信仰，
0: 嗯，
4: 像作为一个这个共产党人，他信仰这个共产主义，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是吧？那世界各国呢有很多的这个政党啊，他都有自己的一些主义啊，是吧？
0: 嗯，
4: 你比如说

0: 以前讲那个这个在台湾有国民党是吧，他们信仰这个三民主义，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信仰这个词汇了是吧，还是把它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
1: 可能很多时候是政治主张吧，
0: 政治主张、
1: 嗯、
0: 是吧，那有人称之为叫政治信仰是吧，
1: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哎、那这个这也是一种理解，就是说我在我的生命选择里边我选择了一种政治态度是吧、
1: 嗯、
0: 那把这种呢所谓政治态度，就是参与政治的时候，参与国家管理的时候，参与为国为民服务的时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了这样一种政治上的信仰也好，政治上的理念的支持，我的精神就有依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工作起来是非常热诚的，
1: 对，整个人好像精气神十足，
0: 去服务的。所以我也认识一些老的共产党人啊，老干部啊什么的，那是非常有精气神的，是吧？你要说他具体有哪些宗教信仰，那很难讲，是吧？他们的这个，当然中国自古以来讲法啊，这个文人老来皆学佛，是吧？
1: 老了以后就学佛了，
0: 就是文人指的就是儒士了，就是儒
1: 士
0: 老来皆归佛，是吧？英雄老来皆归佛。而我们现在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有文化素养的很多的这个高层人士啊，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慢慢都会在深入的去研究生命的这个内涵，
1: 嗯，
0: 是吧？他除了对我们的政治上的抱负啊，有一个人生实现目标以外，那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你比如说这个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啊，死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啦，他会思考这个问题的。对于我们的中年人呢、啊、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这个不是一个思考的主题，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眼前怎么样把现在的家庭啊、事业呀、啊国家交给我们的工作呀、把它完成好，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为国为民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从个人角度来讲呢，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才华，是吧？然后报答我们父母的养育之恩、国家的这种教导，是吧？然后来这个为子孙后代呢开创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未来，可能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呢，这个就会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理念和信念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可以称之为一种信仰了，是吧？
1: 这也算是信仰，
0: 也是一种信仰了，是吧？那么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往往他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怎么办？
1: 对，他就在想是不是死了以后还有另外的世界呢、
0: 对，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老共产党人啊、
1: 嗯、
0: 他们确确实实到了晚年的时候依然非常的这个严谨啊，非常的谦恭，也非常的好学，也不因为呢就是要面临死亡了他就有所这个叫做退缩，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心里头总是还有一点点纠纠的，是吧？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深入学习一些东西，学习哲学呀、
1: 嗯、
0: 学习道家呀，学习佛家呀，学习中国文化呀，学习了以后呢他可能就又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生命的真相，
1: 然后有可能选择什么信仰
0: 啊、有可能他也不是信仰，他等于就提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简单用信仰这个词汇来诠释的话，好像还不能够完全这样诠释，实际上就是他的生命的这个依托之处啊，他又提高了。
1: 哦、嗯、
0: 原来的生命的依托呢是说我活在人间要为国家多做事情，是吧、
1: 嗯、
0: 那我老了呢，我60多岁70多岁我已经没有办法做事情了，我怎么样去进一步提高自己呢，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深入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
1: 来
0: 学习佛家的这个生命的超越啊、
1: 嗯、
0: 超越生死啊，是吧？超越这个不要被这个死亡的恐惧束缚住我们呢 我们去研究这个生命的这个永恒的这种的伟大的存在，永恒的力量啊，是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科学研究的所谓的引力波，是吧、
1: 嗯、
0: 所谓宇宙的意志，是吧？然后宇宙的智慧，天人合一的这种生命的状态啊，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1: 嗯，
0: 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种修行的生命状态，它可以参赞天地宇宙万物了，
1: 嗯，
0: 它通过这种修行的方法呢，它可能就会让自己生命得到进一步的超越，
1: 嗯，
0: 啊，所以这对于一些这个有很好的政治信仰的有文化的，是吧？这些我们讲这个知识分子啊，老干部啊，是吧？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一般他都会学点佛，
1: 嗯、
0: 啊，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叫儒士老来皆归佛，或者皆学佛，是吧、
1: 嗯？
0: 英雄老来皆归佛，皆学佛。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对人的这个理解呢，有的时候会有偏差了，认为人到了60以后就没事儿干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哦，到了60以后呢，他的体能可能。

0: 会有所降低。再一个呢，因为退休了就离开这个位置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的精神需求，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降低。
1: 哦。
0: 像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老同志啊、老干部啊、这个老的知识分子啊，是吧？他从那个工作岗位上，即使他离开了第一线，是吧？他的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对子孙后代的关怀，以及自己想要好学那种精神，他没有受到影响，他还在不断提高。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也是一种要事实论信仰啊，是吧？我们在这个在这种到了中晚年的时候，是吧？在深入的学习和提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路径了。因为中国有儒释道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学习的这个路径，是吧？
1: 嗯。
0: 我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可以来多学这些内容。
1: 哦，老师讲的这是老年人到晚年的时候的境况。
0: 对。
1: 那对于年轻人呢？
0: 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也是这个物欲诱惑比较多的时代，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作为年轻人，要是有一点点自己的信仰呢，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吧？年轻的共产党员，那我选择了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要培养自己的大公无私的心，
1: 嗯，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而不是借着这个一个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是吧？为自己呢多谋点好处，别在跟别人竞争的过程当中吃亏。如果带着这种心情来选择的话，这就不是政治信仰，这就不是信仰的了。
1: 这成了一种投机的想法。
0: 这是投机，是吧？
1: 是
0: 投机或者是投资，是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这算计了。
0: 就是这就不是政治信仰，这谈不上这个信仰。
1: 谈不上信仰。
0: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信仰的危机呢？其实我想跟这个也有关，就是我们并不是以一种信仰的心去做这件事情。那共产主义的我们很多的在当初的这个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是吧？为了救国救民呐、啊，为了让中华民族脱离这个三座大山的压迫，这种苦难，百年来的苦难，那他们选择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时候，那是舍生忘死的啊，那是这个视死如归的，那是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的，是这样一种情怀。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信仰的味道。那信仰的人他就有这个特点，是吧？他就无私。
1: 信仰的人其实是培养了自己的情怀。
0: 有信仰的人，他说有信仰的人，他有时候他有那个高迈的情怀。
1: 嗯。
0: 啊，他就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狭小的自私自利啊、自我保护啊、贪生怕死啊、啊贪财求利啊、
1: 嗯、
0: 啊他这个追逐名闻利养，他断掉这个了，他有公心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也很让人敬佩的哈。在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份情怀，是吧？那么如果呢，我没有这方面的政治信仰，那我觉得有一点点宗教信仰也很好，是吧？
1: 嗯。
0: 那中国的宗教信仰，你像这个，现在中国有五大宗教嘛。
1: 嗯。
0: 学点道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嗯。
0: 啊，学点佛，我们不出家的话，当一个居士。不说当个居士，稍微有一点点了解这方面的这种佛家的这个慈悲为本呐、啊，是吧？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
1: 嗯，
0: 是吧？你还有你学点基督教也非常好啊，这个上帝爱人，神爱世人呐、啊，
1: 嗯，
0: 这种爱人的情怀啊，像基督似的，他去帮助很多很多的受苦受难的人，是吧？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这种节俭，而是不断的修炼，是吧？然后这个去帮助无数的人，那圣经里讲这样的基督的故事也是很感人的，
1: 对。
0: 上面呢还有像如果说是伊斯兰教的信仰，我觉得特别好。那个古兰经啊，那个穆罕默德穆圣是吧？他教导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信徒们啊，怎么样这个好好的去做人，去信这个信主吧，信真主是吧？信安拉，然后他们都是很有信仰的。我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国外的基督教的那个国家的机场啊，他都有专门做那个礼拜的那个房间的。
1: 哦，是这样
0: 啊，就是一到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到那个房间里去做礼拜的，就是在等飞机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但在这个过程，他实际上就是静心嘛，
1: 对，
0: 洗涤自己的心灵，然后培养自己的恭敬心、虔诚心，是吧？谦卑心。哎，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这样的信仰呢，总比啥都没有信仰，是吧？然后胆大妄为呀、啊，
1: 嗯，
0: 这个见利忘义呀、啊，是吧？这个什么坏事都敢干呢、啊？那个还是要有点信仰比较好。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 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那么，在这个选择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里面讲这个事实很重要。
1: 事实是不是选择时机还是怎么样？
0: 我们叫适合于我吧，我觉得。
1: 哦，还要适合于自己。
0: 适合于，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信仰的过程当中，是吧？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其实是要考虑的。
1: 哪几个原则？
0: 第一个呢，就是我选择的这个信仰的门派也好，是吧？信仰的这个叫做教派也好，是吧？或者说我们要跟他学习的这位叫做什么？叫做师傅吧，或者是牧师啊、神父啊、阿訇啊，或者是佛家讲的这个出家师傅啊等等，是吧？道长啊等等哈。
1: 也就是选我们的信仰老师。
0: 这是从你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讲，那也有些可能是不出家的，是吧？他没有
1: 居士也有可能。
0: 居士他可能是在家的这个修行的各门各派的这些专家呀、长老啊，是吧？你跟他们，我们跟他们学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选择呢，就是要就安全性的。
1: 哦，要选择名师是吧？
0: 那我就是安全性，我说的安全性是安全性，名师就是当然明白的明，他是属于沙门嘛，
1: 沙门
0: 修行人嘛，对吧？他自己要有真修了，对吧？你不能自己还火气，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就是火气很大，然后这个爱憎太分明，是吧？然后说别的教派呢，都是这个叫什么，都是邪教啊、异教徒啊，是吧？
1: 抨击别的教派，
0: 抨击别的教派是吧？然后呢，这个有神论的攻击无神论的，是吧？无神论的这个灭掉有神论，这没有包容心。
1: 如果这个教主没有包容心，那就不能随
0: 我
1: 便
0: 觉得
1: 选。
0: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这是一块儿，是吧？就是说他自己的修正的话，应该是在有修正的方面还没有达到圆满的程度。那我们可能跟他学，有的时候就会受到情绪的感染了。
1: 我们到时候说不定就成了一个很偏激的人。
0: 对，或者变成人体炸弹了，是吧？你这个就参与什么这个民族之间的纠纷呐，然后这个什么一些政治上的斗争啊，是吧？甚至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仇恨的这种报复啊，就失去了我们这个寻找精神依托的这样一个原本的含义，因为任何一项信仰也好，一项宗教也好，它不应该去伤害我们的人性，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人性是什么呢？人性是恻隐之心，是有仁爱之心的，是有包容之心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关爱，而不是对生命的伤害。
1: 所以，有真正正信信仰的人，他不可能去伤害普通民众，是
0: 对，
1: 吧？
0: 他不是伤害普通民众，他也不会鼓励自己的信徒去伤害民众，甚至是伤害他的敌人。对吧？你现在像基督教还讲的打我左脸给右脸，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佛教情怀，它都是那个这个慈悲心呐、是吧？甚至有时候你看那释迦牟尼佛，他舍身饲虎啊，是
1: 对，
0: 吧？
1: 舍身饲虎的
0: 为
1: 故
0: 了
1: 事。
0: 让老虎不饿死，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他是这个爱的情怀，他不是仇恨的教育。
1: 哪怕对于仇人，
0: 对，所以如果说是一种仇恨的教育、报复的教育，是吧？是一种这个血腥腥的、血淋淋的，让人失去人性的。甚至让人舍弃自己生命啊，来去做的所谓的这种信仰，已经带有这个极端主义色彩了。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0: 对
1: 了。
0: 了，所以我说呢，第一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教派，这种走极端主义的，已经失去了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失去了慈悲心、仁爱之心、恻隐之心的，这个要远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分裂国家的，是吧？分裂国家的、违法乱纪的，是吧？这个不能参与。
1: 这是绝对的不能
0: 对
1: 触
0: 吧？
1: 碰
0: 你
1: 的
0: 在
1: 底
0: 任何一
1: 线
0: 个，你
1: 了。
0: 这个参与之后呢，可能我们就糊涂了。我们本来想跟人家好好精神依托呢，最后人家鼓励我们就搞分裂，是吧？你搞政治叛乱，你说参加不参加？不参加吧，那是师傅，那是你的导师，是吧？上师等等，他指导你要去的，啊，你神父什么，他让你去做的这个事儿，是吧？当然，那你不去做的话，你这个良心上，你的信仰的指导者让你做，你不做的话，这是威胁你要下地狱了。啊，那你要做的话，做你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给国家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所以这种呢，就是凡是这个要跟国家作对的，是吧？然后违法乱纪的，是伤害他人生命的，啊，不利于这个民族团结的，啊，不利于这个世界和平的，啊，这些教派，这些这个叫什么信仰的团队，是吧？包括这些什么。

0: 么导师什么的都愿离。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这是一块。
1: 嗯，
0: 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信仰选择信仰的时候呢，我觉得要这个我们自己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啊，他胆大妄为是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在信仰的太深了以后啊，就是有强烈的执着出现了。
1: 对，有的时候某一个人有信仰了以后，家里人都觉得变得怪怪的了，谁也不能包容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家族里的妻子和先生两个人信仰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有这种情况。
0: 现在首先政治信仰不一样，就可能打起来。我听说了，是吧？你有的地方是吧？这个信，
1: 嗯，
0: 这个派，这个信这个党，那个信那个党，
1: 嗯，
0: 两个党是吧？都是两个党的支持者，在家里头开仗了。
1: 是。
0: 哎，所以我后来有一次去台湾，我去看，好像是慈济啊，他就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不要谈政治问题，不要谈政党问题啊，不要谈政治利益，我们谈的什么呢？共同生命境界的提升。你谈那些你打我打的这个事情干什么呀？哎，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首先，你有信仰的人不要瞧不起没信仰的人，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原来没信仰的时候，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突然有点信仰了以后，看谁都不顺眼。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1: 只觉得跟自己有信仰的人有共同语言。
0: 对，这是说第一个问题，不要瞧不起没信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不能这个瞧不起其他的信众，就是他有其他的门派，对吧？
1: 对，
0: 各有各的门派嘛，这缘分都不一样嘛，是吧？
1: 嗯，
0: 我就讲这是无神论的，你这个不要去攻击，去污蔑有神论。你有神论，你也不要强迫人家无神论的，各有各的生命选择，让允许人有成长的空间。这我觉得这是个互相的尊重。
1: 嗯，
0: 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他这个胆子很大，胆大王，有信仰的人有时候特别的强烈的执着，就使得我们失去了作为人的一种本人的人性。人的人性是什么？应该是关怀，是吧？是包容，是慈悲。所以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自己的信仰选择的时候，那些教义也好，是吧，那个都不要过分的，我们讲就是叫做这个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不要呢失去我们的人性，不要失去和这个家庭的和谐啊，和这个民族文化的共同成长，以及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和宗教教派的互相的尊重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啊，在一个有信仰的时代，在信仰的教派这个到处都出现横行的时代，是吧？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信仰选择的时候，以及作为一个已经有信仰的人，应该呢，把握的一个分寸感，就是相互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谐共处，共同呢，把我们这个这个家庭啊，这个民族啊、社会啊的这个和谐呢，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呢，去维护它，去推动它，让大家呢都共同走向幸福美满的人生未来。
1: 嗯，李老师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全面。这期节目呢，我们重点学习的是。事实论信仰，视为最吉祥。那好，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到适合自己的信仰的内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实修实证，活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份精神层面的精彩人生。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记者了解到，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黄金博物馆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广大游客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据化蝶县志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时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 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括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一手档案，铁证如山。
3: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侵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加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形成了这套完整的调查资料，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我们可以根据资料了解到，在1934年大同殖产株式会社非法接管了加皮沟金矿，在1937年又转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经营，完全窃取了矿山的矿业权。他们拿着之前勘测好的图纸，哪里黄金品位高就采哪里，只采富矿，丢弃贫矿，对矿山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9: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吸引更多人走进加皮沟，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为进一步普及医保惠民政策，提升群众参保积极性，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应保尽保工作落地见效，5月28号，我市开展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度全民参保集中宣传周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咨询服务。活动现场，医保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点位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医保相关政策，详细解读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续保要求、待遇报销、门诊统筹、异地就医备案等重点内容，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咨询问题，帮助群众准确掌握医保办理流程和惠民政策。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医保基金安全使用范围，普及欺诈骗保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规范使用医保权益，自觉参与医保基金监督，守护好自身医疗保障权益。
10: 本次宣传周活动，我们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宣传旗舰，坚持应参尽参，应保尽保。下一步，我们将进医院、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对群众关心的医保参保范围、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参保缴费进行全方位讲解，精准落实各项医保惠民举措，推进全民参保工作，以扎实的医疗保障守护全市群众身体健康，增进民生福祉。
9: 本台消息，5月26号，我市在第三中学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专题科普讲座活动。活动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市观工委主办，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市第三中学协办。活动特邀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专业讲师走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航天科普盛宴。讲师围绕航天科技发展历程、卫星实际应用场景、科学家成长励志故事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不仅梳理了我国从东方红一号升空到探月、探火工程的航天发展脉络，展现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卫星在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多元应用，同时讲述航天人潜心科研、为国奉献的成长故事，用生动的案例、通俗的语言，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与科学家坚守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力量，在校园营造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助力校园科普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1: 通过这次讲座，我不仅系统了解了航天科技的发展成果与卫星的广泛应用，更被科学家们不畏艰难、潜心科研的精神深深打动。原来科学并非遥不可及， 它藏在每一次钻研、每一次坚持里。以后我会勤于思考，敢于发问，积极参与科技实验，传承科学家精神，怀揣科学梦想前行，用学识为家乡和祖国发展添一份力。
9: 近日，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交流活动，大家围绕特殊教育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交流探讨，互相分享教学经验，切磋教学方法，在交流互鉴中凝聚教学共识，提升教学能力。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引导辖区居民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全民化开展。近日，横道河子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路边杂草、积存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和清运，确保村组道路、排水通道恢复整洁畅通，有效改善水体环境和辖区面貌。地下封闭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企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安全防线。一、严守审批红线，落实通风检测。进入地下封闭空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进入。作业前必须死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铁律，使用专业仪器精准检测氧气及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确保环境指标绝对合格后方可进入。二、强化现场监护，杜绝单人冒险。作业期间必须全面落实防护措施与现场监护制度，作业人员需规范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绳等全套防护装备，现场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值守，保持实时通讯，严禁单人冒险作业。三、科学应对险情，严禁盲目施救。作业中一旦发现气体报警、身体不适或设备异常，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并迅速撤离。一旦发生突发险情，严禁在未佩戴专业隔绝式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联系专业救援队伍，严防次生伤亡事故。
8: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9: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花莲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6: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老道李玄英出其不意，由打自己袖筒当中弹出来一把利刃呢，比纸还薄，就这玩意儿，就算对方你穿着盔甲，都有可能由打盔甲缝里捅进去，捅上好了吗？何况徐茂今天喝醉了，他没有什么防备呀，让老道这一下子斜刺里，由打下方往上，正好捅到心脏上。这徐茂啊，几乎没有发出太多声音，因为直接捅心脏上了，心脏骤停，那人还好得了吗？当时就被这老道这一下子给捅死了。老道往外一抽，然后这只手啊，扶着徐茂的尸体往旁边一顺，扑通一下，这徐茂啊就倒到地上了，那血往外直流。把长河吓一跳，道兄你贤弟，我看你老犹豫不决，哥哥心里着急呀，也算哥哥我逼你一把吧。我没说吗，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老在这犹犹豫豫干嘛呢？哥哥帮你一把，把这人除了，现在呀你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这人不是揍过你吗？这人不是恩将仇报吗？得这么一个下场，也算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长河一看一跺脚，哎呀道兄啊，你可算我把你害了呀。不一定啊，也许我帮了你呀。贤弟呀，事不宜迟，我跟瓦岗那边定好了，今夜晚间子时，城头举火为号，人家军队已然呢到咱附近了，你放心，只要你甭犹豫，这大事可定啊。这哎呀，这下子呀，长河摊了手了。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说话了，是常将军，徐将军，里面发生什么事了？里面出现什么事了？这外面呢，给那徐茂打小报告的，连同徐茂手下那亲随，咱们等着呢。里面是两位将军，不好进呢。但听到里面扑通，那徐茂稍微的有那么一个痛苦的哎呀声，这外边有些怀疑了。长河呀，眼珠往外这么一斜，老道这个时候走到长河近处了，兄弟，不要再抱有幻想了。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着啊？这，长河把牙一咬，道兄啊，行啊，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我今天呢也把这条命还给你。哎，不用，我不要你的命，我希望你以后好。不要说这话了，先顾眼前啊。说着话呀，这长河冲着门说话了，没什么事儿。噔噔噔，两步来到门前，一伸手稍微的就把这房门打开那么一点儿，进来吧。你们家将军呢喝多了，哎，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一进，哎，我们家将军在什么地方啊？趴那儿了。嘿呀，真喝多了。这两个人呢过来要扶着徐茂，长河这个时候伸手蹭，由打自己脚踝上面，感情这个地方啊一直藏着一把匕首呢。人长河大将军身上能不藏利刃吗？把这只匕首给拽出来了。这俩小的哈腰过去要扶徐茂，结果把徐茂折过个这么一看，耶，这怎么了？长河往前一根步，怎么了？在后面呢左右两刀啊。这俩小子呀，一个当即毙命，另外一个惨叫一声，把身子一转，还想反抗呢。老道往前一跟步，把手一挥，在这小子梗嗓咽喉上开了一道啊，
血往前这么一喷，长河抬脚扑通把这小子给踹倒在地了。然后长河转身回来，又来到门前，把门又开条缝。刚才是哪位给许将军报的信儿，让许将军过来的呀？一问这个，门口站着一位，哎喂，我是你是吧？过来，许将军有话要问你。这不有点不好意思，打小报告的嘛，心说话，这许茂怎么把我给卖了？没办法，现在要对质，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走。一走进门来，光长河反腿把这门踹上了。这小子往前一看，哎呦，躺在血泊当中三个人，哎，情之不妙啊！转身想走，长河呀，这一匕首在这小子小腹上捅上去了，哎，手一弯，我最恨你这种叛徒了。这小子双手舞刀扑通，死尸栽倒啊！再看长河，眉毛也立起来了，眼珠子也穷陷了，怎么的豁出去了？哎，这下子呀，没有什么其他顾虑了，都已然做了。那么刚才呢，左右为难，衡量这个利弊，现在呀，还衡量什么呀？你不投奔瓦岗，你就是朝廷反叛，你就得死。长河一看，既然如此，我呀反了。对了，兄弟，这么做就对了。长河说：“你等着。”我把我的亲信召集起来。长河呀，立刻把自己亲信叫过来，让他们四下通知，把长河自己手下带的队伍给集中起来，干嘛呢？进行政变了呀。那长河手底下有很多的敢死弟兄，平常跟长河呀关系都非常好，非常敬重这位首领，全集过来了。长河把这最重要的几位让到屋中，这几位一看，这，长河说：“各位，大家都看到了吧？许茂此贼已然被我杀了。许茂这些年呢，对我怎么样，大家心知肚明。尤其最近，非得要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呀，把我重责30军棍，不也是他的主意吗？刚才呀，又跑到这里，在我脑袋上扣上反叛罪名，我一时激愤将其杀死，这就等于我造反了。各位兄弟，你们跟随我长河多年，那么今天我长河问各位兄弟一句话，是愿意随着我长河造反，县官投靠瓦岗，不再保这昏庸无道的杨广了，不再保大隋了，以后我们就是瓦岗义军其中的一支队伍了。这位是我的拜兄啊，也是现在瓦岗山上的副军师。长河也会撒谎啊，我要不给这老道安一个头衔，我就说这位还没有归顺瓦岗寨呢，现在呀还什么都不是，过来呀要献投名状，恐怕弟兄们心中没底。我要说他就是瓦岗山上的副军师，一言九鼎，那大家心中就有底了。李玄英也明白，对，我就是副军师啊，正军师大家都知道，徐继徐茂公，副军师就是我呀，我是跟随李密魏公多年的，跟李密关系特别好，他自己咬着后槽牙得这么说呀，所以受魏公之托过来呀，招降大家的。魏公说了，只要县官归顺，大家官升三级，未来在瓦岗山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妻荫子，岂不比在这金鸡关受气强啊？何况现在许茂已经被我们给处死了，即便是你们不投降，你们现在也有罪呀，明天要被那花公鸡给抓住，花公鸡能放过大家伙吗？啊，你们跟随常将军那么多年，和常将军亲如手足弟兄一般，难道说今天不支持常将军吗？啊，这老道啊也会说，
也会做政治工作。

0: 本来这人呢，确实跟长河关系莫逆，这么多年出生入死，长河对着他们天高地厚之恩，这些人呢，早就看不惯这个腐败朝廷了。有的时候要不是长河按着他们，让大家忍耐、忍耐再忍耐，那么他们呢，早就造反了，早就蹦起来了。现在一看妥了，我们还在这里吃什么大隋的粮啊？我们呢，跟着常将军，我们常大哥干，跟着常大哥干。好，常和说，既然如此，听我号令。啊，啪啪啪啪啪，这么一布置，你往东，你往西，你看的这个，你看那个，把大家全布置好了。现在守东门的，那就是自己的亲兵以及这徐茂的队伍。徐茂已经死了，群龙无首，让自己手下这些将领们各自啊。看住几个徐茂手底下的人，悄悄的接近过去，砰！利刃往人后腰眼上这么一怼，听我号令！兄弟，怎么回事？这不带这么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的？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反了，今天晚上县官投降，听我们的号令，饶你一条性命，咱们一起归降瓦岗。不听！现在我动手把你小子肾给你挖出来，我卖去。我听，让你手下人把兵器都放了，缴械。一会儿的功夫啊，把这些徐茂手下那些亲随将领的武器全给缴了械了，手下那些兵将啊，也一个个的扔下刀枪的，用绳捆上的，迅速的就控制住了东门。这时间呢？就来到了子时了，长河吩咐一声：“城楼之上给我点把火，架上劈柴，泼上油，一把火，顿时啊，这火光冲天呐！”随即，长河带领将领下去，咕噜咕噜把这金滴关门大栓打开，啊不，金滴关城门大开呀！一有火了，埋伏在附近的瓦岗英雄一看，哎呦，妥了，迅速抢关，那也不能喊杀呀，悄悄的，勇三郎王伯长带着瓦岗群雄是陆续进入金滴关呢。往金滴关一进，哎，有人发现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呢？有人的，啊！就开始大开杀戒了。这时，长河领着队伍，已经每人呢在这胳膊上系个小白条，这别误杀了呀！这是我们自己人，带着瓦岗英雄迅速的就占领了这东城门呐，然后往里推进。长河在前带队，各位将军随我来，就把王伯当等人呢带到了金滴关的帅府。一声令下，杀呀！噗噗噗，把守帅府的兵卒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些当兵一看，哎，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双手举着刀枪就投降了。瓦岗军大喊呐：“瓦岗已然进入了金滴关啦！瓦岗军占领金滴关啦！降者不死，放下兵器，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冲进这帅府当中了。这时啊，花公瑾吓得不噜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花公瑾今天呢喝的也不少，不然的话，徐茂怎么喝的酩酊大醉呀？就陪花公瑾的，白天给自己兄弟办白事儿，心里都不痛快。晚上啊，设酒宴喝闷酒，徐茂啊陪着喝几杯，这位啊酒入愁肠，所以呢睡得也比较早。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怎么回事啊？从梦中惊醒一看，哎呦，外边全是火光喊杀声啊！哎，赶紧的穿衣服，来人呐，来人呐！喊了半天。无人答应啊，就情之不妙，伸手从墙上把宝剑给拽下来了，穿着水衣儿，打开门往外就冲，一冲到院里，噗，四下火把一照，亮若白昼一般的。花公瑾一看怎么回事，就见对面 为首的手持钢刀，非别人呢，正是长河。长河，这是怎么回事？长河呀，面带冷笑，姓花的，怎么回事？金堤关破了，瓦岗群雄已然进入金堤关。实话告诉你，开关献降者就是我，那徐茂已经被谋斩杀。花公鸡一看，抖抖嗦嗦，长河，长河呀！这事到如今，他也不能说别的呀，说了两声长河，长河一摆钢刀，姓花的，你今天也难逃公道啊！噌，往前一纵身，一轮刀扑通，怎么的？这花公鸡当时就跪那了，长将军饶命！长将军饶命！我愿投降，人家不抵抗呢呀！长河一看，当时把刀一收，长河还以为他要负隅顽抗，我一刀把他劈了就完了。现在他投降怎么办呢？那李玄英一看，李玄英蹭过来了，这时李玄英啊，已经把背上的宝剑给拽出来了，把那手腕后头那钢刃已然又收回去了，那玩意是暗器，不能用那当武器，把宝剑拽出来蹦到了长河身边。我说兄弟，你在这犹豫什么呀？哎，哥，他要投降。投降什么呀？投降？李玄英心说，兄弟呀，你政治短练呢，他投降了，回头这县官的功劳算谁的呀？算他的算你的呀？还是你们俩平分呢？到那个时候，按照惯例，只要投降的将领，一般的还会守这座城啊。也就是说，人家现在是金堤关正印守将，回头金堤关还得交给人家呀。你怎么办呢？啊，兄弟呀，你在这里犹豫什么？老道狠呢，眯缝眼也瞪起来了，那俩绿豆眼珠子现在也成黄豆了，发着蓝光。来到了花公吉身边，花将军，你刚才说什么？你要干嘛？
1: 我要投降。
0: 你要投降啊？
1: 我投降。
0: 我琢磨着不能，往前一递剑，一剑的穿到花公吉前胸上了，当时把这花公吉呀就穿死了。拼命三郎王伯党看到这一幕，道爷之一。等王伯党赶到一看呢，花公鸡死了。王伯党说，道爷，我刚才听着花公鸡说要投降。哎呀，三将军，你不明白，这个人呢奸诈小人呢，他说投降啊，他不能够，那是缓兵之计呀，所以我把他杀了。这王伯党一看，有心责怪李玄英两句，但一琢磨，这个时候也不是责怪人的时候啊，杀了就杀了吧，谁让花公鸡开始不纳关投降了呢？啊，现在要投降晚了。行了，王伯党手起一刀，把花公鸡脑袋割下来了，挂在百尺高杆之上。大家四处言说，大家给我喊说，守将花公鸡已经死了，脑袋挂在高杆之上了，降者免死，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把这脑袋往百尺高杆上一吊，脑袋上面吊个大灯笼，下面大灯笼，这么一照，这么一喊，随军本来就无心战斗了，再这么一看，军心大溃，当啷当啷当啷，全扔下兵器，跪倒在地，投降的。瓦岗军这么着是拿下金堤关呐，这边拿下来，那边瓦岗军大踏步向前进。等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瓦岗大军又赶到金堤关呢，60里地由打晚上就开始往这开奔呢，到了中午赶到了，立刻进关休息。王伯党李玄英带着长河来见李密呀，长河跪倒在地，降将长河归降来迟，请魏公魔王处罚。李密也双手相搀呐，长将军快快请起呀！哈哈哈！李密把这长河搀起来，这么一看，这小伙子呀，长得精神，带劲，有勇有谋，我都听。

0: 李玄英说了：“听王伯当也说了，将军这一次居功甚伟，为瓦岗立下大功一件呐。望陛下，您看，像长将军应该怎么封赏呢？”程咬金呢，早就心中有数了，跟徐茂公等人都研究过了，封长河为虎贲将军，而且呢，加封金低侯。 封侯了，多谢魏公啊！长河高兴了，李玄英啊，舔着脸往前凑，魏公啊，恭喜魏公夺下金鼻关的，李玄英啊，这一次你也居功甚伟呀、啊！我跟魔王陛下商议一下，决定啊，封你为魏公府司马。 你就跟着我，作为我的幕僚。多谢魏公，虽然没封副军，身也差不多少。我现在等于瓦岗山二把手，未来的一把手手下的亲随呀。李玄英这高兴啊，这下子飞黄腾达了。以后啊，我在岗山说话就算数了，大家皆大欢喜呀、啊。李密吩咐一声，张榜安民。其实啊，也不用安太多的民。 怎么呢？因为这个金滴关呢，属于军寨性质，它跟一般城市性质不一样，常驻居民比较少，更多的是当兵的，军寨嘛，所以安民呢，这问题不大，主要是改编呢。李密把这些俘虏全都集中起来进行训话，无非是告诉他们自己是正义之师，现在你们被俘虏了，不要紧。 我们瓦岗啊，有好生之德，哎，你们愿意投降，马上进入瓦岗军。过去什么官职，我还封你什么官职？说我不愿投降也没问题，发放路费，遣返回家。这些当兵的呀，反正都是穷苦百姓，当兵吃粮啊，跟谁干不是干呢？大部分都归顺瓦岗了，5000兵连死带伤。 最后呢，归顺瓦岗的有4300多人呢。瓦岗军占领金滴关之后，把这消息传下去，下一步要攻打虎牢关。虎牢关守将尚士图闻听，大吃一惊啊，马上严阵以待，死守虎牢。也就说，在虎牢关不敢出来了。李密一看，正中我计也，我的目标可不是虎牢。
1: 下一个目标，那就是荥阳的张须陀。陪你一同逛，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华典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 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
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瓦岗军兵不血刃夺取了金鸡关，李密十分的高兴啊，大获全胜了，而且呢没有损伤啊，昌河居功甚伟，就把昌河呀提拔成了虎贲将军，从此李密对昌河可以说是青睐有加呀。昌河这个人你记住，守两回门呢、啊，这第一回呀、啊、就这一次守金堤关东门，把金堤关给掀了。您再往后听，下一次他守的门更重要，什么门呢？叫做玄武门。 玄武门事变没有长河，李世民呢很难成功啊。那后文书暂且不提，长河现在还是瓦岗军的将领呢，还没有归顺大唐呢，一步一步来，您慢慢往下听。李密夺取了金滴关，心花怒放啊！哎呀，这一次计划太顺利了。那么按照原来既定的计划，继续放出声音，要袭取虎牢关。打通虎牢关后，直奔东都洛阳。虎牢关守将尚师徒闻听大惊啊，严阵以待，死守虎牢，他就不敢往外派兵了。其实正中李密下怀呀，人家没想打虎牢。李密知道这虎牢关呢易守难攻，一时半会打不下来，我们的目的现在是打下荥阳，大隋朝的那位老将军张须陀呀，先把你这虎牢关呢先给你吓唬住，知道这尚师徒的短板，能够保全自己，其他不顾啊。果然呢，尚师徒这一次又上当了，应守虎牢不敢出战。李密这边开始对着张须陀进行部署了。提起张须陀呀，由于刚刚打了胜仗，咱说了把那王勃打了个稀里哗啦呀，刚刚来到中原，原来张须陀老是在山东一带转悠了。那张须陀是靠山王杨林手下得力干将啊，曾经做过齐州刺史啊。要么秦琼还开玩笑呢，按说呀张须陀还是我的老领导呢，在螳臂未来之前人家是齐州刺史啊，哎，是我的老领导，我当时啊还在历城县当马快呢。但张须陀这个人本身马高人大，手中一口象鼻佝偻大刀，万夫不挡之勇，那可以说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敢在战场之上身先士卒与敌人拼命的人。就这么一个老将军，而且是位常胜将军，一生力战无数，鲜有败绩，基本上人家都打胜仗，所以被誉为常胜将军，手下兵卒那也是勇猛非凡呐。你想想，领导者又勇又狠，那当兵的能不狠吗？这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啊。现在朝廷把他调到荥阳做通手，其实啊就等于荥阳这一片都归他节制，连尚师徒现在呀都是他的手下，而且张须陀手下精兵两万呢，跟咱们实力相等。但问题是咱是长途跋涉，由打瓦岗过来的，又占据了金滴关，你站住了你不能走吧，你得派兵去守吧。虽然现在尚师徒被咱们用计吓在了虎牢关，但是咱们也得防备万一尚师徒再出虎牢关来袭取金滴呢，所以金滴关咱还得拨下一两千手卒啊。说金滴关降卒不是有四五千人吗？用降卒不行吗？不行，刚刚投降啊。按现在话来说，政治工作你还没有做好呢，还没有完全的让人心归服呢，你怎敢把金滴关再让人家镇守呢？你不说这信任不信任，而是从最大安全考虑，你现在也不能把金滴关让降兵去守啊，你还得自己人呢，让降兵在自己人带领下守关，那你这个人数啊就不能比降军少哪去。起码来说，万一这降军发生哗变，你的军队得能及时镇压呀。

所以呢，这么一来，金堤关就得分一部分瓦岗军队。瓦岗一共带来2万兵，你得分几千人吧，也就是能够跟着张须陀作战的，也就是15000人。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深入人家荥阳境内作战，你不是说人家打你瓦岗，你在瓦岗作战，你后方哎补给你还得考虑吧，一出动军队，四周你还得防范吧，这么一分兵啊，能战的也就是1万多人。那么1万来人面对张须陀这位隋朝老将，面对张须陀手下虎狼之军，能不能有把握取胜？其实很多将领心里都没底，连士卒也带着心里没底，这个士气呀就没有那么高涨。毕竟瓦岗啊新败，打四平山是败了，好不容易回来了，那么让瓦岗士卒啊就会产生一个心理，什么心理呢？你看我们躲在瓦岗山里呀，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无论隋朝派多少兵马来打，我们转着圈就能把他打败。但是我们要是主动出击去进攻大隋，看来呀这力量还不足啊，还少锻炼呢，我们比人家朝廷正规军呢那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呢，对于瓦岗军卒来说，心里头其实啊有些惬意，这个士气并没那么足。这一次你别看虽然拿下金堤关了，对于士气呀并没有提升那么多。怎么呢？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呀，拿下金堤关不是我们把这关给攻下来的，而是人家金堤关内部啊瓦解了，里应外合，人家倒卖金堤关给我们的，我们是胜之不武。这要是让我们真正的攻关，哎呀，我们瓦岗军怎么样的？所以很多瓦岗士卒啊心里犯嘀咕，尤其是现在面对张须陀这种畏惧心理、不自信的心理，在瓦岗军中是普遍存在呀。李密也看到了，秦琼也看到了，大家坐下来一商量，李密说不用怕，我来做战前总动员，把大家呀全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开个会。哎，李密做这个政治工作呀还真就是个好手，于是把瓦岗军全集中在金堤关教军场内呀。李密高登帅台呀，在帅台之上面对下面议论纷纷、乱乱哄哄的瓦岗士卒，李密呀先总结了这一次夺取金堤关的伟大胜利，把这个胜利的意义哎无限的放大呀，告诉瓦岗士卒为什么金堤关咱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夺下来呀。有些士卒弟兄啊认为是因为长河长将军哎给我们做了内应，让我们兵不血刃的夺取这金堤关了。其实啊，这只看到表面现象，那么深层次呢，证明咱们瓦岗哎天下闻名，敌军望风归顺。那么再深层次呢，证明咱们瓦岗军呢是替天行道的，咱们代表的是正义，咱们是以有道伐无道。又证明大隋呀江山完了，失去了民心，这是民心所向。所以呢，金堤关之战它最大的意义代表民心在我，在咱们瓦岗啊，有这些民心，那么咱们以后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近我也听了一些弟兄在下面窃窃私语，对马上要打的这个荥阳通守张须陀好像有点惬意。各位弟兄啊，张须陀是什么人？你们过去啊可能光看到张须陀打了一些胜仗，光听人说这张须陀呀如何如之何，但是你们呢没有几个见过张须陀的，没有几个真正的跟着张须陀打仗的，都是道听胡说耳。可我呢

跟张旭陀共事多年呐。各位弟兄，大家别忘了，我当年可是大隋朝的蒲山公啊！我跟着张旭陀同殿称臣，对他太了解了。张旭陀呀，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长着红胡子、蓝眼睛，不是魔鬼呀！啊，他也是个人，而且呢，这个人有他的极大的弱点。有什么弱点呢？最大的弱点就张旭陀此人呢，勇而无谋。你别看那么的勇敢，但是呢，脑袋瓜子不行，没有计谋啊。可咱们瓦岗那都是有勇有谋之士啊，咱们军师、咱们大帅啊，包括我吧，那都是有勇有谋啊。张旭陀光有勇能怎么地呢？咱们瓦岗山有勇的将士多的是啊。我相信咱们在场的每一位瓦岗弟兄，那都是勇士，没有一个懦夫啊！我想在沙场之上真的打起来，就咱们的弟兄啊，论勇一点也不次于张旭陀，他敢拼命啊，哎，咱也敢拼命啊！他冲锋陷阵，咱也不退缩呀，对不对呀？而且咱不光有勇，咱还有谋啊，所以咱比他多条腿啊！他就是一条腿走路，他怎么也得一瘸一拐的。咱们呢，两条腿走路，怎么也比他跑得快，对不对呀？哎，李密这么一说呀，大家嗡嗡乐了。要么会做工作呀，况且各位呀，张须陀兵又骤盛，急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呐。大家别忘了，张须陀刚刚打败了那王勃呀。哎呦，收了王勃一些残兵败队，你看看把这张旭陀给乐的，光摆酒庆祝，我听说呀，就庆祝了3天呢。这张旭陀一辈子鲜有败绩，很少打败仗，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他没打过败仗，他越老越骄啊！你别看这老头子今年年近60旬了。但是呢，哎呦，张狂的很呐，认为自己天下无敌，那是常胜将军。就这一点，就让他能够对咱们进行轻视啊。他只要轻视了咱们，他一骄傲，所谓骄兵必败呀。我敢肯定，只要咱们一出兵啊，一战就可以拿下张须陀，把这老家伙生擒活捉。进取荥阳之地，各位兄弟们，我反正非常有信心呐。不知各位弟兄有没有信心？大家觉得能不能打败张须陀？能打败张须陀，我们有信心。李密正式工作这么一做呀，那当然不是我说的一句话两句话呀，给大家呀说了好多，分析了好多。李密也极具煽动性啊，一煽火，群情亢奋呐，大家一个摩拳擦掌，恨不能现在就到疆场之上活捉张须陀去。要说战前动员非常重要，这个政治宣传工作什么时候都得重视。有些人觉得我们当兵的啊，把这兵将练勇敢了，练厉害了，不就完了吗？什么又有军乐队呀？哎，又在这里做阵前总动员呐？又叫一个什么打快板的，在大家旁边噼里啪啦噼里啪，那玩意有什么用啊？一点用处没有。这就是不懂军事。你让这种人领兵去，非打败仗不可。他光看一点，不顾其他呀。把事情啊，老是看那么简单，老是觉得这一点就足够了。世间的事，很少说有一点就能足够的，你差哪一点，哎就不行。通过李密这个动员，哎呦，使得瓦岗军心大振呢，士气高涨。李密看行了，接下来呀，咱就得研究怎么对付张须陀了。李密召集军师徐茂公、元帅秦琼、程咬金、五虎。

将，包括长河，大家一起开个军事会议，看看下一步出金敌关如何去战张须陀。众人呢正在这开紧急会议呢，啊，报泰姆兰奇报军情的来了，启禀魔王陛下，启禀魏公元帅、军师，各位将军得知，张须陀率领精兵15000人已然出了荥阳城，正向金堤关方向逼来。看这意思呀，他要主动进攻金堤关呢。哦，李密一听，当时李密站起来了，什么，你的意思张须陀有打荥阳城他出来了？对，他现在呀正在往咱金堤关方向进攻呢。哎呀，李密当时砰砰砰把帅案连拍三下，真是天助我也呀。再探再报得令。探兰奇呀出去了，李密乐得滴溜溜在原地转了仨圈啊，摩拳擦掌看着徐茂公军师，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张须陀这个人呐，有勇而无谋，确实如此啊。咱们还在这里合计着怎么去打荥阳呢，还想着万一张须陀死守荥阳，咱的荥阳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呀。可没想到张须陀居然呢来索敌了，来要取咱们的金堤，他从这荥阳出来了，这就好打了，这是天助我们也张须陀也。秦琼、徐茂公也特别高兴啊，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张须陀这个人呢确实现在跟着李密所说的一样，有点骄傲了，一点不假呀。张须陀本来那就是大隋名将，最近打败了王勃，哎呦，这张须陀呀就有点飘飘然了。听说瓦岗军夺取了金堤关，张须陀也是勃然大怒啊。金堤关可以说是荥阳的一个门户，怎么就让瓦岗这么轻而易举的夺得了啊？前些时花公瑾给自己来求援信，让自己派兵去救金堤关，说这瓦岗攻关甚急。本来张须陀呀就已然派出援兵了，这援兵离开荥阳城没走多远呢，花公瑾的第二封信又来到张须陀手上。张须陀一看，花公瑾告诉张须陀呀，不用了，不用派援军了，瓦岗军呢攻我们金堤不下，已然撤军了，撤回瓦岗寨了，金堤关现在无忧矣，老将军呢您呢就守着荥阳吧，不用来了。张须陀一看，张须陀明白了，瓦岗啊乌合之众，一伙的山贼呀， 原来围剿他围剿不灭，那很正常啊，人家山贼嘛，借着瓦岗山势给你兜圈，所以你朝廷大军地理不熟，很难打进去。可现在瓦岗想往外打，谈何容易啊，离开瓦岗寨天下都不是你们的了，想跟我们正规军打，你们那毛还太嫩。打了几天金堤关围而不克，看来呀他们士气低落，已然撤军了。既然撤军了，我援兵也不用去了，来把援兵啊撤回来吧。又把援兵撤回来了，刚一撤回来接到了战报了，说金堤关失守，被人家瓦岗军给夺去了。张须陀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回事？金堤关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被瓦岗夺去了呢？人家告诉张须陀，是因为金堤关内出了叛徒了，长河县官投降了，杀死了花公瑾，所以呢被这瓦岗轻而易举的兵不血刃拿下金堤关。哎呀，张须陀这恨呐，大骂长河呀，这个叛徒，要不是内部出叛徒了，这瓦岗焉能夺取我的金堤关呢？他仍然不认为瓦岗军有战斗力，仍然认为呀是自己内部出现问题，县官投降的。那既然金堤关现在陷入贼军之手，我作为荥阳通守，实际上荥阳的一把手啊，那位荥阳太守荀王杨庆

0: 现在本来手型痒，就预防着这瓦岗军夺取金堤之后再来袭击荥阳。咱们不出去，在这里以逸待劳，瓦岗即便是十万大军也未必能攻下咱们荥阳城啊。但如果咱们一出头主动去找敌人作战，那就失去了荥阳之势啊，失守为攻，不是上策呀。哎，张须陀现在呀，别人的话听不进去了，你们休得长贼军之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瓦岗军那只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袭取金堤也只是他们偶然得知，那是他们幸运，是咱们内部出了毛病，内部出了奸细。本将军作为荥阳通守，有义务夺取金堤关，收复失地。不要再说了，我是瓦岗如草芥儿，马上点兵。同时啊，张须陀又给虎牢关守将四宝大将尚世图发了一道命令，命令他率军由打虎牢出动，直奔金堤关，跟自己两面夹击金堤，务必把这金堤覆脱。那你四宝大将尚世图，你老是龟缩在虎牢关，那哪行啊？张须陀也知道尚师徒此人呢，就有这么一个毛病，跟他师傅他干爹那长平王邱瑞学的，老是顾自己不顾他人。这一次给他下次命令，必须配合我一起夺取金堤关。这两道命令下达之后，大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16年10月27日，张须陀呀率领大军10000出了荥阳城，是直奔金堤关呢，向瓦岗军发起主动进攻。战报传来，李密哈哈大笑，看了看程咬金，魔王陛下，这一战能否成功，全看你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成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12月27日，隋朝的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15000余众列成方阵，奔金敌关杀奔而来呀。为什么列成方阵呢？这古代打仗啊，分两大种阵法，一种叫方阵，一种叫圆阵。这方阵就意味着进攻，圆阵意味着防御。这一次排成方阵，呱呱呱呱呱，直奔金敌关的。塔木兰旗早就把战报打到金敌关，送到了李密面前呢。

密一看战报，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张须陀离开荥阳，这是天助我也呀！这一次他要不败，那真是天理难容。马上传我的军令。他开始啊调兵遣将的，头一道命令啊，命令大刀王玄、王君阔率领军队2000余人镇守金滴关，说才用这么多人镇守啊。但是李密告诉王玄、王君阔，你啊在城楼之上多多给我插旗帜，另外呢派出1000来人吧，在这城里头使劲转悠。哎呀，无论他怎么转悠也好，但是呢有一点，你得使劲跺脚，让城里啊溅起布土，让这布土狼烟的在城外头一看，好像城里得有1-2万人似的。这么一来干嘛呢？迷惑由打虎牢关来的四宝大将上师徒，让他不敢贸然进攻，同时呢也迷惑由打荥阳方面来的张须陀，让他以为金堤关内还存在着1-2万军队。这样一来呢，他一算账，哎，我们一共啊2万人，到了金堤关呢收了4000人，24000人，但是在金堤关内看着布土狼烟，看着旗帜，估摸着还得有1万多人，那么能够出来的也只不过1万人了。这样一来他就放松了警戒了，其余的2万多人全部随着本爵出征啊。啊，大家一听，魏公啊，您要硬碰硬跟着张须陀打一仗，哎，硬碰硬咱们未必是张须陀对手啊。另外呢杀人1000，自损800，咱们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张须陀既然是大隋数一数二的战将，咱何必跟他硬刚啊？咱们呢给他挖下个陷坑，等他来跳，这多好啊。大家一听，挖什么陷坑啊？什么陷坑啊？此仗要想胜利，李密这个时候偏着脑袋，把眼光就落在程咬金身上了。魔王陛下都看您了。程咬金一看，我说元帅，你啥意思呀？看我了？你的意思让我去对付着张须陀，跟张须陀硬碰硬吗？哎，哈哈，让您去对付张须陀不假，但是呢不是硬碰硬，不硬碰硬那怎么地？大家请看。李密说着，命人呢把地图挂起来了。打仗没有地图哪行啊，说书也得有地图啊，尤其说袍带书的，有的说了半天了，一问书中的东南西北没搞明白，地理位置没搞清楚，那你怎么能够给人说好书啊？听众也听不明白呀。所以说书啊跟打仗是一样的，脑海当中必须有一个大的布局，所有的地图全在脑子里装着呢。打仗也是这样，你没有地图哪能打得胜仗啊？就把这地图啊挂起来了。李密用手一点，大家看，现在张须陀由打荥阳正往金堤关赶，如果我们现在出战，应该在这个地方。他用手一点呢，金堤关和荥阳之间有一个点，应该在这个地方与张须陀碰面。我说魔王陛下，您呢带领3000兵马，我给你3000兵马里头大部分是骑军，跑得快，在这个地方迎战张须陀。您记住了，只许败不许胜，败得越狼狈越好。这什么意思？你作为引军呢，你的任务啊是带着张须陀，引着他往金堤关这个方向跑，你就假装打败了，慌慌如丧家之犬一样，演得越像越逼真越好啊。把他引到了这一点，啪，李密在这地图上一点，大家一看呢，这个点旁边住着一个小方框，小方框里头竖着写着三个

海寺，你把他引到大海寺，你的任务啊就算完成了。大海寺这个地方两边全是树林啊，最适合设置伏兵啊。军师徐继听令，在徐茂公一看，哎呦，还有我的事儿呢，请魏公吩咐。徐军师啊，您劳驾一下，带着王伯党、谢英登率领5000军队埋伏在大海寺之所，看到张须陀被岑伯王带进大海寺埋伏圈，马上杀出，截断他的退路，对张须陀部进行绞杀，末将领命。不用多说，徐茂公对这计划呀领悟的非常透彻，人家领命下去准备去了。李密又抽出一支令箭，大帅秦琼、秦叔宝听令。秦琼一听，得，我今天呢还得听别人的命，末将在。秦元帅呀，您呢也带5000兵马，带着单雄信、尤俊达埋伏在大海寺的右侧树林，也是看到张须陀穿插，将其腰斩为两段，然后进行绞杀。末将得令。秦琼领命也下去了，其余人等都随着本爵带领剩下的兵卒也埋伏在大海寺的正前方，也就是北边，看到陈魔王之后，和陈魔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扭头来战张须陀，就等于给张须陀呀迎头痛击。张须陀这一次不败，我刚才说了，天理难容啊。各位将军，一计行事不得有，军情紧急，立刻出征。得令，得令，得令，且慢。你哎，都得令了，谁说且慢呢？程咬金说了，哎，我说两句啊，不是你们都打埋伏，为什么派我去引张须陀呀？咱派个别人不行吗？好家伙，我这两下子大家都知道啊，就会三斧子半的。我遇到张须陀，要是被张须陀一刀把我劈了，我回不来了，我引不过来，怎么办呢？就派个能耐人吧。你看单雄信在这呢，王伯党也在这呢，不把他们派我干嘛呢？哎，魔王陛下，非您莫属啊。为什么呢？为您是瓦岗之主啊，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18国的总盟主啊，您是大隋皇帝最恨的人呐、啊。张须陀要见到您，恨不能立刻把您给抓住，抓住您他就建立大功一件，抓住您他就能够破了瓦岗山，所以您的诱惑力很大呀，您是那最肥的鱼饵啊。我们过去，我们是谁呀？人张须陀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跑人家为什么追呀？唯独你跑，鱼见饵而不见钩啊！我们跑，跑就跑了，人家不在乎我们这些小鱼小虾米，所以呢，还得让陛下您亲自去钓这条大鱼呀！啊，拿我当鱼食了，也可以这么说呀。那我万一跑不了呢？被人家抓住怎么办呢？哎，陛下，您别的不行，论逃跑，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的。一说这话，我们大家伙全乐了。程咬金说：“此言怎讲？怎讲啊？你想想，在这扬州城那么危险地方，您带着我都能逃出来，何况还有那么多兵将保着您呢？您放心，您胯下的大肚子郭国红比那张须陀的马好，您呢逃跑不成问题。”怕的就是啊，您呢真的一溜烟逃跑了，没把他引到大海寺啊。您呢得慢着点，得等着张须陀，这戏呀、啊、还得演足。所以呢，我看了岗山众将，没有一个人说跑也好，戏也足，能比得了您的。这回头咱们瓦岗山要颁发小金人啊，就得给您一个。啥小金人啊？啥小金人啊？您再过1000多年吧，1000多年呢，后世哎，谁演戏演得好，就给人家个小金人儿。哦，这叫金像奖啊！对对对，就叫金像奖。好了。

0: 生这个人呢，就这个毛病，吃软不吃硬啊。人家一捧，我就找不到北了。行了，李密，为了把你拖上瓦岗之主的位置，你看你成哥我啊，多么的栽培你吧！我冒险舍命，我得给你引敌人去。你们可得在大海四处埋伏好了，别我把人呢引过去，你们全跑了，那害我程咬金，我程咬金可得骂娘。不能不能，程魔王，您就放心吧，有军师大帅统领，您还不放心吗？妥了，那众二郎随我出征。
1: 是是是。
0: 程咬金呢，那也得带几万将领啊，跟在程咬金身边的两员大将，一员侯君集，一员余双人呢。余双人现在这个伤已经好了，由打四平山下来，虽然身受重伤，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这伤势啊基本上好利索了。再往后看，什么齐国远呐、啊、李如归呀、啊、卢明星啊、卢明月呀、啊，反正带着这么一群将领，点齐3000精兵啊，大部分都是齐军，怎么跑得快呀、啊？大开金敌关。就奔南方迎敌杀过去了。这边呢，全部由李密带领着到大海寺进行埋伏。说大海寺是哪里呀、啊？大海寺啊，就在现在的荥阳老城东，就那一片有地方，当时叫大海寺。简短接说，程咬金率领骑兵，很快的就迎上了张须陀呀。张须陀这一万多人排成方阵往前推进，咔咔咔咔咔，探马拦起来报，启禀将军得知什么事情，瓦岗反王程咬金亲率大队人马前来迎战。哦，张须陀一听，谁来迎战了？那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哎呀，他带了多少人马？哎呦，彻底连天呐，估摸着 得有个3000-5000人马吧，但是都是精兵啊，都是齐军呐、啊，哎呦，一个个的非常神武，要不是我的马快呀，他们呢就得赶在我马前。现在离咱们这里估计不足30里，太好了！啊啊啊啊！张须陀乐了，哎呀，我正愁他们龟缩在金敌关不出来，我还得攻这监关。难免损兵折将啊，这下好，这程咬金居然亲自率军来迎，太好了，各位儿郎将军们，在在，听到了没有？瓦岗山这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居然不怕死，亲自来送死来了，咱们焉能把他放回去啊？程咬金乃当今圣上心腹大患呢、啊，几次让这个贼头脱逃啊，尤其前些天居然在这扬州江都城都让他给跑了呀，皇上为此龙颜震怒啊，但真是天赐良机让咱们碰到程咬金了。各位啊，一会儿遇到程咬金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擒住程咬金者，本将为他向皇上请功，我认为啊，不失王侯之位。大家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听我号令，火速前进，迎敌而下。
1: 是，杀呀！
0: 张须陀那手底下精兵强将啊，跟小老虎似的。听说程咬金来了，哎呦，一个眼珠子都放光啊！抓住程咬金，那真给我家将军所说那样，大功一件的，谁不想抓这个混世魔王啊？抓他，抓他！跟着张须陀往前开进，简短接说，两军碰到一起了，唰，全站住了，拉开阵势。张须陀这边是方阵，程咬金这边雁翅阵。为什么摆雁翅阵呢？程咬金心说，因为打不过我好跑。要方阵呢，好家伙，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那我成后队了。燕翅往旁边那么一分，我就有打中间跑了。你再想追呀，唰，这当兵的一合就把我保护住了。所以大老程啊，来了个燕翅型的燕阵，摆好之后， 程咬金马往前提，把大肚子填填着，脑袋往上扬扬着，嘴巴子往下憋憋着，那嘴呀往下撇撇着。怎么呢？程咬金呢得装着一个啊好事群雄的那么一个态度，自己是混世魔王啊，还没有脱袍让位呢，这个派儿不能丢。程咬金催胯一下大肚郭国红，这大肚子郭国红啊也替主人长脸呢，抬起腿抬多高，往前这么一迈蹄子，啪往地上这么一踏，清脆的声音呢，耶！程咬金来到两军阵前，把马提住了，马上用手一点，哎，对面那领兵带队的老家伙可是大隋朝的荥阳通守张须陀吗？出阵答话。张须陀一看这人呢当两天皇帝，不知哪是哪的，说起话来用鼻子眼往外哼啊，哼。张须陀往前一催胯下马，这只手已然把这鸟翅官德胜钩上挂的象鼻子佝偻大砍刀抄在手中了，提马向前跟程咬金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多地。张须陀仔细一看这程咬金，张须陀心说，别说这个派头啊还真足，哎呦，这程咬金怎么长那么难看呢？大草包肚子，一张大蓝脸，红胡子红眉毛，两个大钢铃眼睛瞪着，脸上的肌肉叽里咕噜乱滚。张须陀心说，话老夫活了半辈子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模样的人呢。程咬金也打量对面这位老将军，一看张须陀呀，程咬金当时机灵灵先打个冷战，怎么的？哎呦，程咬金以为自己看花眼了，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确定自己没看花，太像了，太像了。怎么太像了啊？程咬金一看张须陀长得呀跟这靠山王杨林差不多少，稍微的比杨林呢年轻那么一点，但是那个模样，那个轮廓，脸庞，面如晚霞，两道苍眉，这胡子比这杨林呢稍微的那么黑点，花白胡须，眉心当中一道斩子纹呢，哎呦，你要不注意看呢还真就是杨林。嘿嘿，程咬金心说，话这世上相似之人还真不少啊，你看这杨林的特型演员，回头啊也得给他发个小金人。程咬金撇着嘴用手一指，来将可是张须陀否？他还否上了。张须陀微微一笑，不错，正是荥阳通守张须陀，而可是瓦岗贼酋程咬金马东。你看张须陀吓一跳啊，什么毛病？程咬金把眼一瞪，孤王的名讳也是你说的吗？还不赶紧的漱口刷牙。我上哪刷牙去？张须陀这个气呀，一看呢这就是个贼人呢，根本就没有天子一犯呢。我说你说什么呀？程咬金不等张须陀说，把大斧子拎起来了。张须陀，我想问你，你因何无故犯我边界？我这哎，张须陀一听，谁犯谁边界呀？程咬金呐，你龟缩在瓦岗，本将奈何不得你，你因何夺我金滴关，犯谋边界？哦对了，我说错了呀，哎呀，平常啊老在瓦岗打你们了，现在是出来打你啊，都什么犯你边界呀？天下那是人人的天下，非一人一姓的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今日我有德，我就得居这天下。张须陀，我刚才那番话没说错吧？那是我家军师教给我的，我背了三天才背下来，你听听没错误吧？我张须陀一听这程咬金傻心眼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临时背着这一套啊，嘿，要么说也是贼球啊， 原来就是个卖耙子的，没什么学问。就你这样的也跟我家天子争夺天下，你也配呀？配不配的打过你家皇帝？你回去问问他，谁用五花棒把他打得满头包啊？那是咱，这叫成天子。打你那一个假天子杨广，我张旭陀，识时务者为俊杰，看见没？我大军压境，而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如若压崩半个说不字，我们大军一过，把尔等踏为焚己。程咬金呐，休得大言欺人，老夫今天就要擒拿尔根尼一则。喝好大口气！哎呀，哪位将军上前，把这老家伙给我拿住！我说齐国远，你过去。哎，齐国远拎着空锤一听，心说：程咬金呐，程咬金，你损透了你！刚才点将的时候，你点了我，我还说呢，你派我干嘛呀？我又不能冲锋陷阵。你说了，我能逃跑，一会儿要跟你一块逃跑，你可没说让我去打张旭陀，我能打过他吗？程咬金把眼一瞪，听见没有？让你上阵的，哎，这齐国远呢，心说行行行，我上阵。哎，谋家来啊！齐国远往前一催马，程咬金一圈马回来了。齐国远当啷一声，把这大锤一碰，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张须陀呀，张须陀，瓦岗山第一条好汉，燕吹太保在于此。程咬金呢，往回走呢，扑哧一下子，程咬金好像没从马上栽下来，是吧？燕吹太保，那是我小舅子，就你那模样，能当我小舅子吗？齐国远这么一报号，哟，把张须陀吓了一跳，定睛往前这么一看，心说话，裴元庆。什么时候长草包肚子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混世魔王程咬金派出了空锤大将齐国远来迎战张须陀。齐国远心里这个骂呀，姓程的，你也仗着你是皇帝呀，你就欺负我吧，就调理我吧，咱说好的，我过来只是给你站队的，你哪有把我派出来的呀？啊，说好好的一站队，然后磨头就跑，这下好，让我呀去打这位张须陀，我能是他对手吗？但没办法，军令难违呀，这位硬着头皮抡着大空锤上阵了。他一抡大空锤呀，他喊了一声说，瓦岗头条好汉，银锤太保在此。程咬金还没归队呢，在半路上这么一听，程咬金差一点又到马上栽了下来，心说你是银锤太保啊， 你是我小舅子呀，真能占我便宜。程咬金呢，乐着回来了。张须陀一看对面程咬金走了，换过来这么一员大将，哎呦，这员大将也好不威武啊。你看这齐国远，别看能耐不大，但属于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他吓唬人的，这模样长得真凶恶呀，跟这程咬金差不多少，都是一张蓝娃娃的脸，也是两道朱砂眉，一大捧朱砂胡子，只不过他这朱砂胡子呀是往外支着长。程咬金呢，那是虬髯，单雄信也这模样，但单雄信那胡子呀有点像关云长似的，往下飘着长。所以瓦岗三个大蓝脸，这胡子不一样，颜色一样的，眼睛也差不离儿，只不过脸上啊是个饼子脸，他没有什么肌肉，手里这两柄大锤可都大的呀，好家伙，每一个都跟八仙桌似的，往马鞍桥那么一放啊，身背后这员将领要不是身子高，就得全遮住啊。太阳光这么一照，那两柄锤是闪闪发光，银的没错，那比银的还亮啊。八楞梅花亮银锤都没这两柄锤反光反的那么好，怎么那玩意是犀利纸？张须陀不知道啊，一看，哎呦，这瓦岗还有如此大将啊，自号银锤太保。银锤太保不是裴元庆吗？我听说裴元庆长得可漂亮啊，裴元庆小的时候我见过，长得跟银娃娃似的，怎么现在长成这样了？另外我听说裴元庆在四平山被李元霸一锤给砸跑了，到现在没有回山，怎么又出来一个银锤太保啊？张须陀心中狐疑，心说要是银锤太保还真麻烦了。张须陀呀用手中象鼻子佝偻大刀这么一指，呆，对面你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吗？啊，不错，正是银锤太保。这齐国远呢也没说自己是不是裴元庆，反正我就啊咬着牙说是银锤太保。老夫听说裴元庆面如冠玉，乃是一员美将，怎么长成你这模样了？啊，这两年在岗山上伙食好，吃得好，我发福了，长残了。噗，怎么呢？这两边将领一听啊全乐了，哪有说自己长残的呀，这齐官员还真能说。但这句话让张须陀更不相信对面是裴元庆了。张须陀把刀在马上一横，微笑着说，我说对面这位将军呐，人都说瓦岗山都是英雄啊，英雄是坐不改名立不改姓的，你怎么能够冒充裴元庆呢？你就不敢报一报你的真实姓名吗？啊，齐国远说，这老小子会激将法，我要是不报真实姓名啊，我就不是瓦岗英雄了，那可不行。哎，我说张须陀，我啥时候说我是裴元庆呢？不是你说我叫裴元庆吗？我答应了吗？我承认了吗？我本来就没承认呢。哎，张须陀说，刚才我问你是银锤太保吗，你不说是吗？对啊，我叫银锤太保。哦，就许裴元庆叫银锤太保，我就不能叫银锤太保了。你打听打听瓦岗山两个银锤太保。哟，张须陀说，我没听说过瓦岗山上还有俩，对，一个银锤小太保，那您呢？我叫银锤老太保。好，张须陀心中还一老一小，那是裴元庆的锤法，跟谁学的？跟我学的。裴元庆使多重锤呀，我使多重锤呀，看见没？当啷，他把锤那么一撞，就我这两柄大锤。哎，我说张须陀，你作战这么多年了，见过没见过使锤使这么大的？张须陀咽了口唾沫，怎么呢？还真是从来没见过使锤使这么大的。好家伙，这两柄锤呀，哪一柄那也得重达千斤呢。你说张须陀心里头不敲鼓，没有那么一点怯劲儿，那不可能的。就齐国远这人太能唬人了啊，感情银锤太保裴元庆这锤是他教的呀。

有可能，你看人家使锤使这么大，哎呀，按说要使这么大的锤，那为什么四平山上不派他去呀？派他去那一锤，不就把那西部赵王李元霸给锤跑了吗？李元霸再厉害，估计也经不住他这一锤呀。张须陀一犹豫，程咬金急了，怎么程咬金要坏了？坏喽，老七！程咬金心说：“谁让你吓唬他呢？你把他吓唬住了，咱怎么引他呢？咱今天不能打胜仗。”程咬金一着急，我说：“老七啊，别在那卖弄你那空锤了，拿着两柄空锤，你吓唬谁呀？啊，赶紧的揍他！”哎呦，齐国远呢，本来挺着腰拿着空锤，一看对面张须陀有点怯劲儿了，齐国远心中美呢，嘿，我把他吓回去就完了。没想到程咬金在后面一说：“你拿那两柄空锤吓唬人干嘛？”齐国远当时啊，差一点没瘫马上，心说：“程咬金呐，你害人不浅呐！我眼瞅着把他吓回去了，你还在这里。”齐国远再往前那么一看，张须陀这个面部表情特别复杂，怎么的？张须陀心说：“这瓦岗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这是两柄空锤呀！不过真的假的？”打仗这玩意儿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万一这程咬金说的是假的，我要中了计，往前这么一上，人家这两柄锤是真锤，那我可够呛啊。所以张须陀呀，还有点怀疑。要么说这个人呐，知道多了，哎，念书念得多了，有的时候啊，他也畏足不前呢，他判断太复杂了。张须陀这么一怀疑，心说：“我干脆也先派一员副将上去吧。”张须陀想到这里，一扭脸儿，喊了一声：“黑如龙何在？末将在！”有人催马来到张须陀近前，一员大将啊！齐国远在对面这么一看，嚯，就这员大将啊，要跳下马来，身高也过丈。膀大腰圆是虎背熊腰啊，头戴冰铁盔，身披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握着一口大砍刀啊。往脸上看，黑灿灿的一张面皮儿，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眉毛往上卷着劲儿长，一对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方口，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胡子茬，看年岁35、6，不到40岁呀、啊，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啊！哎呦，齐国远不认识，书中暗表啊，这位乃是张须陀手下大将，叫做黑如龙，哪个黑呀、啊？就黑色那黑。有的说，我们听说这个字。在做姓氏的时候读鹤，对，这黑字啊，做姓氏，它不是一个黑家，也就是说呀，天下姓黑的不是一个来源，它一般的呀有那么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呢，来源于汉族的姓氏，就是黑氏啊。春秋上面说了，说微子之后有黑氏，这个宋微子啊是皇帝的后裔。所以呢，这黑氏啊也是皇帝后裔。那在这里啊，这个姓就读黑，这是黑的一个起源。那么还有一个起源呢，源自芈姓。我们知道芈姓啊，那是楚国的姓啊，楚国的国君之姓都姓芈。春秋时期啊，这楚国有个大夫，就是公子黑公。可能这位呀、啊，哎，大胳膊。长得比较黑，生下来可能有黑痣什么的，反正是家长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黑公。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呢，哎，就以黑为姓了。由于大家都认为这个楚国的公族啊也出自皇帝后裔，所以呢也认为这支黑姓啊也是皇帝后裔，也应该读黑。那么这两个黑姓，哎，都念黑，都是汉族的。那后来呢？突厥族有那么一支黑氏部族啊，来到中原，慢慢的汉化，被皇帝赐姓，哎，也姓黑，但那个黑呀，应该读媚，

那是唐玄宗时期的了，这个时候还没这个姓呢。也就说呀，所有姓黑的但是独妹的这支啊，是来自突厥族的。那么后来呢，还有一支出自回族的，哎，也姓黑，但这个时候啊应该读赫。那么除了出自回族的，也有啊出自满族的，出自蒙古族的，哎，带黑的都读赫。说过去有人说隋唐，说这个黑如龙应该读赫如龙，是回族，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隋末呀回族还没有形成，回族这个民族啊是后来十三世纪初期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波斯人呢、阿拉伯人呢，不断的被迁发或者自动迁徙到中国来。他们呢在这里与中国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啊不断的通婚，逐步的产生了回族这个少数民族。那么隋唐时期有没有回族啊？也有，但是那个回族跟咱们今天所说的回族它不是一个民族。隋唐时期呀，它只来自安西，就是现在的新疆南部以及葱岭以西这个地方啊，那不后来有安西四镇吗？就那个地方啊有回纥人，后来又称之为回鹘人。那么唐宋年间呢，也有人呢把这种回纥人呢称之为回回，但这种回回跟我们后世所说的回回民族回族两码事儿，所以当时没有回族，所以这黑如龙那更不可能是回族人，是回民，不是，他就姓黑。您往后听啊，还有黑夫人呢也姓黑，他不姓后来的贺，这是两个姓，咱得说清楚喽。黑如龙那不是张须陀手下原有的大将，是张须陀到达荥阳之后，张须陀呀向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借来的这么一员大将。因为经过多年征战，张须陀也深感自己手下呀将领稀少，他跟武王杨方杨义臣俩人关系特别好。一来到荥阳，张须陀首先拜望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因为杨义臣在东岭关就在荥阳西边，跟荥阳啊靠近，东岭关在颍州啊，所以可以说呀荥阳是颍州的东边的屏障。这张须陀来拜见武王杨方就说了，你看看现在朝廷把我调到荥阳让我驻守在这里，主要啊是防范中原的一些强盗啊，尤其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啊，但瓦岗山贼势甚大，我这些年呢南征北战的，手下虽然兵精，但是将有点不足啊，很多好的将领啊要么年岁大了退休了，要么呢就被朝廷调到其他地方去任用了，要么就战死沙场了。所以我现在呀正在培养我手下大将的时机，没有太得力的。老王爷呀，我可是你东边的屏障啊，啊我这边要是出了事儿，那紧接着你东岭关就得受人威胁呀，所以你得帮我，你呀得支持支持我，给我拨几员大将，我知道你手下大将不少啊，先帮着我呢把这个荥阳稳定了，我那边呢也好培养着新的大将，等我这新的大将培养起来了，我再把你这爱将啊再给你放回来再还给你，怎么样啊，也算对我的新工作的支持啊。王阳方跟张须陀两个人不外呀、啊、一听哈哈大笑啊，你呀打秋风打到我头上了，行啊，谁叫咱们是老朋友了，张将军你随便挑吧，啊看我手下这些将领你点着谁我把谁呀、啊、先派到你那里帮办，帮办荥阳还不行吗？可以呀、啊。老王爷呀，我别的不要啊，听说老王爷身边有黑白二将，哎呦这两年呢那都是出类拔萃的将军呢，我呀就要你这黑白二将其中一位，你呀随便派，派哪位都行。张须陀呀

真说对了，最近这些年武王杨方手下培养了黑白二将啊，那是武王杨方最喜欢的两位将军，文武皆备呀。这个白将军咱说过，就是那位活吊客王伯超。为什么叫他白将军呢？一身白呀，头戴骷髅盔，身披白骨甲，好像跟吊孝似的，脸也刷白，这不是白将军吗？黑将军是谁呀？黑将军就是这位黑如龙。这黑如龙啊，长得也黑，浑身上下也一团黑，头戴冰铁盔，身披乌油甲，胯下大黑马，都黑到一起去了，黑黝黝的这么一员大将。这两人往武王杨方杨义臣身后这么一站呢，跟那黑白无常似的，锁人魂魄呀。啊，武王杨方一听，人都说呀，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看你呀是专夺人之美呀。行啊，既然本王已然把这话说出去了，我焉能失言呢？这么着吧，我把黑将军派给你吧。为什么派黑将军黑如龙呢？一个呢是这白将军王伯超这个人脾气古怪，武王杨方怕这张须陀降拿不住，另外呢张须陀性格也比较的刚直，跟这个王伯超能不能处到一起去不好说。另外一个呢，这王伯超最近呢刚刚打了败仗，给他惩罚了，怎么呢？让你守着四平山南口，愣是没守住，让这里头的十八国呢反贼全跑了。当然了，主要责任不在于他，但是你吃挂烙你也难逃其咎。本来在赤霞谷你就没能够捉住程咬金，就放走了瓦岗群将，结果呢又没守住四平山南山口，你不受罚谁受罚呀？所以现在王伯超啊是降职留用，那这个时候不便于派给人家张须陀，先在自己手底下呀待几天吧。出于这些原因，把这黑如龙就交给张须陀了。张须陀一看黑如龙，呵，这大个子，这块头，黑颤颤的，敦敦实实，张须陀呀非常得意，行啊，我就带黑将军了。就这么着，由打武王杨方杨义臣这边借来了黑如龙。这黑如龙啊跟着张须陀这些天，哎呦，成为了张须陀得力干将了。张须陀也特别信任和喜欢黑如龙，这一次打金堤关就把黑如龙带出来了。现在看到齐国远，张须陀先让黑如龙出马探一探齐国远虚实，看看他这大锤到底是不是空心的。黑如龙得令出阵，张须陀圈马回去，黑如龙把掌中大砍刀一晃，冷笑出声说，贼将撒马过来，本将倒会会你这一对大锤。说黑如龙就不害怕，黑如龙啊他跟别人想法不一样，这个人呢什么事都爱往反处想，比如啊人家看到红的了，这黑如龙就得想，这个东西难道不是黑的吗？说某个人是好人，他就会想，这人真的那么好吗？难道说这个人就不干坏事吗？黑如龙啊是个怀疑主义者，对世界万物都抱有怀疑态度，所以碰到齐国远他就怀疑啊，这么大的两柄锤是真的吗？这要是真的，这两柄锤人拿起来拿不起来，放在一边这马也得压塌下呀，他居然能够坐在马上，刚才后面那一嗓子说这锤是空的，依我看这锤呀应该是空的，它不可能是实锤吧。所以呢齐国远碰到了一个分析专家，一个怀疑专家，那齐国远能不倒霉吗？黑如龙心说话，我碰一碰，如果这是真锤那我呀加的小心，如果不是真锤那我就把这个将军呢劈于马下。想到这里呀，黑如龙出马了，齐国远咽了口唾沫，怎么轮到他了？齐国远一看，呵，没唬住，心说程咬金你可把我害了，这位还哇哇怪叫呢，哇，好小子呀，居然不怕死呀，哪

0: 那种声音，而是不，还有这种兜风的声音。一摸，这黑龙心说话呀，看来这锤子不是实心的，但是这也只是自己怀疑呀。黑如龙也不敢嫁呀，这要是一嫁真的是实心的，自己准倒霉呀，我也得躲。这么一躲的功夫，黑如龙啊，左手啪往着德胜沟上这么一划了，在黑如龙德胜沟上可挂着一杆钢鞭呢。咱说了，古代骑马作战的将军们呢，一般的都有一长一短两件兵器，长兵器防远，短兵器近处防身。人家黑如龙的短兵器啊，就是一把虎尾钢鞭，伸手把这把虎尾钢鞭抄起来了，然后冲着齐国远招鞭，唰，他把这虎尾钢鞭呢给寄出去了，就如同那秦琼使那杀手锏似的扔出去了。目标不是齐国远，而是齐国远手中那大锤，这一鞭正好捅在锤上，噗，黑如龙一看呢，整个鞭都没到了锤里了，整个捅进去了。黑如龙一笑啊，这下子我试验出来了，这锤是空的。齐国远一看，嘿嘿，这下子呀露馅了，不打了，走了。齐国远一拨马，他败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方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6: 你有什么可豪横？
5: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立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明。

0: 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辟谣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最近呢攒了不少啊，这
1: 挺多好东西啊，
0: 挺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哎，这今天咱赶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捣鼓捣鼓啊，看看这最近有没有你踩过这些方面的雷呀、啊
1: 嗯、
0: 或者听过类似的说法，是不是
1: 对号入座。
0: 嗯，这玩意儿倒是准还是不准，说的好还是不好、
1: 嗯、
0: 是不是？咱今天来一起唠唠这些事儿啊。都涵盖啥呢？什么运动出汗减肥呀、啊？啊，这晴天涂防晒呀、啊，等等吧，包括这睡眠不好，整点褪黑素，是不是啊？说是褪黑素啊，你就睡不着，你就可劲吃，
1: 那没有副作用，比较安全、
0: 嗯。到底行还是不行？咱先一个个说啊。
2: 来临，我宁愿做。
0: 咱先说啥呢？就先说这个睡眠吧，因为昨天咱就唠的是这个跟睡眠有关系，说喝酒能那个。助眠、
1: 嗯、
0: 啊，说睡不着觉，你喝点酒是吧？咱今天说说这个睡眠，咱才还是从这个褪黑素开始说起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褪黑素的产生啊，是吧？
1: 嗯、
0: 到底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说这个睡眠啊？
1: 反正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说的睡不着了，哎，整点褪黑素吃一吃，或者你多吃点褪黑素，还能够助眠啊，很多这种说法。
0: 哎，这说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啥样都有，是不是？咱先唠唠这事儿啊。首先咱说啊，这就既然今天放到这期节目当中唠了，那就说明啥呢？肯定说的这些事儿吧，它都不太靠谱。
1: 哎，再往深了挖、
0: 哎，这说到重点上了，这事儿都不太靠谱啊。就昨天我总结了一下，说喝酒助眠呢，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今天的笑话呢，比昨天的笑话还大。
1: 今天好几个
0: 啊，今天好几个笑话，是不是？咱一块讲啊。首先先说说这个褪黑素治疗失眠神药，说安全无副作安全无副作用啊。这事儿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因为昨天节目当中聊到说褪黑素啊，它是咱人体内当中能够调节睡眠的一种激素。
1: 对，天黑的时候吧，
0: 啊、
1: 分泌增加了，天亮的时候就减少了。
0: 嗯，那这种分泌呢，通常也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1: 嗯
0: 啊，但褪黑素呢，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哎，导致的失眠有效。
1: 嗯，
0: 这是说到点上了。这褪黑素到底关啥样人吃它能好使？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褪黑素自身分泌不足，
1: 或者是你这个睡眠嘛，这两天又可能有些事儿，是不是？
0: 你出国了？
1: 哎呀，这黑白颠倒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因为点啥，反正睡觉是。不准时不准点儿。
0: 对，那这些呢，它是用在倒时差和自己本身分泌不足的情况之下才会有用啊。那对于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人睡不着是因为心理问题，环境噪音，
1: 嗯
0: 啊，包括这睡前各种咖啡因的摄入，
1: 嗯，
0: 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这些情况引发的失眠，哎，这往往呢效果很有限啊，基本上没啥太大的作用。我觉得是
1: 他这种就属于说那保健食品呗，它也不是属于药物。
0: 哎呀，你买瓶褪黑素，你会发现瓶上都告诉你本品不可替代药物。
1: 对，
0: 对吧？那说到底，这玩意儿就是个保健食品，而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常规药物啊。所以每天呢，它的用量啊，建议是1到3毫克。
1: 嗯，是毫克。
0: 哎呀，这长期吃这个褪黑素啊，可能会引发什么头疼啊？
1: 嗯。
0: 哎，这白天嗜睡呀、啊，这事儿不好。你想，你白天睡得多。
1: 晚上那肯定睡不着了，白天。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说你白天都睡觉了，晚上。

0: 上睡不着，那白天那活你能都挪晚上去干去吗？
1: 嗯，这又熬夜了，黑白又颠倒了，
0: 这不又是这个睡眠时间？你看黑白颠倒之后所导致的原因和导致的情况是啊，不就是这循环往复吗？周而复始的睡不着，
1: 恶性循环了。
0: 嗯，包括像这个轻度焦虑等等不良反应，都是因为长期摄入褪黑素而引发的。那服用后啊，这短时间内呢不建议这个驾驶啊或者是操作机械。
1: 嗯，
0: 这玩意说明啥？你吃完药啊，对你的这个反应能力啊还是有一定的
1: 影
0: 响的。
1: 这个对。
0: 嗯，
1: 所以啊，你这个想改善睡眠呢，你还得啥呢？这个作息的规律啊，啊避免熬夜，就是睡觉之前就少玩手机，安静一点，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白天或下午的时候啊，下午啊，特别是下午的时候，你什么咖啡呀、啊那些浓茶呀，啊，尽量就别喝了。那个东西喝完晚上确实影响睡眠啊，睡不着觉，也睡不好觉啊。
0: 我已经有一周没喝咖啡了，
1: 嗯，
0: 我还在调理，
1: 嗯，
0: 我在调整这个状态，但是我感觉我好像忍不了太久了。
1: 那、这个心里有点刺挠了。
0: 哎呀，这天天不喝咖啡，就感觉挺那个，是个挺那个事儿呢
1: 啊，抓心挠肝的。
0: 嗯，抓心挠肝的。那如果说有朋友真的是失眠比较严重的，而且持续时间比较久的。那你就需要这个到医院去瞅瞅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挂个什么啊睡眠科啊，对吧？你去治疗治疗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啊，你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我其实觉得这一点啊，要比依赖补剂啊更加的重要。哎，所以咱今天说到第一个笑话，就是说你睡不着觉吃褪黑素这事，越吃你越睡不着。
1: 嗯。而且会可能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啊，
0: 嗯，这事儿就不太好了，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褪黑素这个它只是针对于咱刚才上述的两种情况，一个是自身分泌不足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倒时差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摄入一些啊，但是你说你成天去吃那肯定是有副作用，
1: 那不行
0: 啊。所以这个里边说褪黑素这安全无副作用这个谣言呢，
1: 嗯，
0: 哎呀不太可信呐，咱今天先第一个说的就是他啊，这看看有没有对号入座的，谁睡不着成天吃褪黑素了？这以后得注意点啊，你得分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1: 不能总吃啊，
0: 导致的这个失眠啊。

0: 哎，就睡眠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
0: 对，你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然后你白天再睡，晚上再睡，其实睡多了你也不得劲儿。
1: 嗯，
0: 啊，这个
1: 也缓不过来，就感觉特别乏，特别累。
0: 对，这其实连轴睡也不太好，对吧？
1: 那、
0: 我最近有一个情况是啥、就我觉得有点睡不醒。
1: 睡多了，嗯，
0: 也没睡多，就是每天睡眠还是，你看我手机有这个到点，它会进入到睡眠模式。从进入到睡眠模式大概是晚上10:10几啊，你到第二天早上，其实这个时间睡觉吧，应该是完全够用的一个睡眠时长。
1: 嗯
0: 嗯，但是每天还是觉得，哎呀，我还能再睡点。
1: 嗯，
0: 你这
1: 多睡点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就是也可以再躺会儿，再睡会儿。所以我在想着是不是把我之前那些年缺的觉他要给补回来，我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呢。
1: 嗯，
0: 但咱之前也说了，就是你多睡其实他也补不回来，对吧？
1: 对，你不睡就是不睡。
0: 嗯，你说你想往回再着吧，这也是费点劲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咱接着说啊，接着讲第二个笑话。这笑话给你从头两天一朋友给我发微信聊起啊，
1: 嗯，
0: 给我发微信问我有没有啥推荐的防晒霜。
1: 那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太阳挺大的，
0: 嗯，
1: 确实需要了，
0: 平时都不整，就突然间因为啥，他最近换了工作，
1: 嗯，
0: 这工作呢现在成天。

0: 在外边跑
1: 啊，室外
0: 觉得这个晒得有点黑了，这才寻思说用防晒，问我们啥好用的。我说你这事儿啊，我说你问我不太了解。我说用啥呢？我说我也不用啊，
1: 那不抹这玩意儿
0: 对吧？我说我那防晒搁那放着都放过期了，我说我一天我也没寻思抹不点儿。
1: 那确实
0: 啊。他说那他想整点啊，那意思跟我说就出门的时候抹点儿，他搁家如果在屋里上班或者是什么阴天啥的
1: 那不
0: 抹
1: 了
0: 啊，只有赶在大太阳的时候他才整点防晒。
1: 那个大太阳那时候是这个才有紫外线，那时候没有啊。
0: 对，然后那天我就跟他简单的 battle 了一下，我说防晒这玩意儿啊，可不是说你在屋里他就不用抹防晒。咱首先得知道你这防晒防的究竟是啥呀？
1: 紫外线呗。
0: 哎，那这紫外线，你说在屋里它就没有吗？
1: 也不一定啊，这事儿不绝对。
0: 哎呀，就一个问题啊，就咱现在咱俩搁演播室这屋待着，就这顶上这一圈这灯，
1: 多少
0: 它也有点
1: 影响，
0: 对吧？它对你也有一些影响，所以就是说，像他那个说法说，只有晴天呢在户外呀才抹防晒霜，啊，阴天或搁屋里就不抹。这事儿呢。它也没有啥科学依据，对吧？咱刚才也说了，这个防晒主要防的是一个紫外线啊，紫外线当中的一些主要成分呢是导致皮肤这个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的一个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因为什么呢？这两种物质啊，它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些损伤啊。即使说阴天呢，这紫外线你想想，它一定没有吗？其实也不是
1: 有。
0: 就是
1: 只不过可能是这个晴天的时候吧，这个紫外线可能是比较强的，就大对于大家伤害是比较大的。但是阴天同样啊，这个辐射的量呢不低啊，这个真不低，只不过大家可能体感上觉得有差距啊。
0: 就是因为啥？晴天有云层遮挡，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晒不着我啊，但其实呢，这个还达不到说可以忽略的这个程度啊。然后呢，而且这紫外线，你想想，它能够通过地面呀，包括水面呐，等等这些，它反射到你的皮肤上。你想在室内啊，你靠近窗户或者开车的时候都会受到伤害。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这个夏天也是海边玩水的时候，你在水里玩一天，你不觉得热，但是你出来你会发现你晒得比搁外边还黑。
1: 哎，立马就黑，特别特别明显。
0: 哎，对吧？那其实这个也是以同样的道理啊。这防晒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阻挡啊或者吸收紫外线啊，减少对皮肤的损害。所以就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户外还是室内，你其实都应该去抹一点这个防晒霜。对吧？
1: 防护好自己啊。
0: 对，这自从那天跟他battle完之后，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防晒不也之前用过期了吗？又买了一瓶。
1: 又买了一瓶。
0: 哎，刚给我送到单位楼下。
1: 啊，
0: 我准备反正这夏天我也稍微涂一涂，是不是不至于被晒得那么黑，也这个保护一下我这个皮肤，
1: 日常防护嘛。
0: 但咱其实说的是啥，这东西它是对皮肤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但你说我涂防晒它就一定晒不黑吗？这事儿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一个事情啊。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防晒呀，就是各个商家为了卖点产品，就是也挺那啥，挺卷的。这防晒有不同的质地，有的是这个像牙膏一样挤出来就一块儿，你得用自己的手给它推开。
1: 对，那种属于类似膏状的。
0: 对，还有啥呢？就是流动的液体。
1: 对
0: 啊，你一挤，你一挤手上，这家躺的哪都是，
1: 就跟抹水乳似的。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种防晒呢，它就是以油作为一个主要原料的。啊，这抹完身上就抹到脸上，我觉得用我的一个说法就是啥呢？它搓泥。这个泥不是说咱不洗澡你搓下来那个泥。你抹完之后，你手指盖稍微这个开一下，
1: 它这属于保护层，
0: 你会发现它有道子，一道子一道子，
1: 一个印一个印。
0: 对，这就不太好。然后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防晒的品类啊也增加了很多，包括这些你刚才说这个喷涂的这种。我觉得现在这种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喷完之后它速干，喷到脸上之后它形成一层保护膜，直接就给你扣上了，
1: 也比较均匀。
0: 对，你抠也抠不下来，你它也不搓泥不干啥的，对吧？所以选防晒，现在这防晒就是价格也不太一样。我看到贵的防晒有700-800块钱一支的，
1: 那比较贵了。
0: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吧，你就结合自己的这个，一个是经济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室内呀，在室外呀， 你的一个工作场景，
1: 嗯，
0: 你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防晒等级，比如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是不是？
1: 这个对，
0: 嗯，这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哎呀，这千万不能说到，我只要在外边我再抹。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防晒你不能坚持下去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就跟我一样，你就别抹了，
1: 就抹那两天没啥用。
0: 对，抹那两天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就该说不说啊，他自从换完工作之后，成天到外边巡店，
1: 嗯，
0: 晒的确实挺黑的。
1: 因为总在阳光下嘛，
0: 嗯，而且各个门店在有做活动啊，啥乱七八糟的，你看他去巡店，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你这整的确实挺黑，所以我就说什么，别光说光整防晒，我说整套护肤你应该多多注意点，要不然过两天阳光再大一点儿，就再足一些，我说你就不只是晒黑了，你还会出现什么这个爆皮啊、红啊、
1: 过敏。
0: 对，我说你哪怕洗脸都会出现一些刺痛的感觉，我说及时的补水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其实就我跟你说，应该问问咱听节目的女同志们啊，是不是整点防晒，有时候也不天天都抹呀，只有出门的时候我才寻思说整点防晒抹一抹，
1: 嗯，或者大家现在这个习惯啥的，戴个什么防晒帽啊、防晒衣等等啊，
0: 嗯，这就属于通过这个
1: 物理隔绝了，嗯，
0: 外界的一些方式了，你这穿在身上啊、戴在头上了，给它遮一遮。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夏天，你穿防晒服它也挺糊挺的吗？
1: 也挺热，
0: 那玩意儿本身我觉得透气效果就不是很好，
1: 相对来说肯定要是弱一点，
0: 嗯，然后是你在穿在身上啊，其实也会挺我觉得用东北话说叫呼挺，
1: 嗯，
0: 对吧，所以这玩意儿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防晒的产品啊。

0: 北京时间的14: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这一首《贝加尔湖畔》之后，咱接着唠唠这个啊辟谣的这事儿啊。哎呀，咱接下来再说到的，咱就说说这个出汗减肥这事儿啊。
1: 嗯，
0: 我应该总有人总听有人说啊，说这个运动出汗越多，说明燃脂效果越好，
1: 减肥越快
0: 啊，减肥越快。那其实是这样吗？这个出汗和减肥之间有没有这个？
1: 因果关系
0: 、这是咱盘一盘啊。咱说这个出汗的目的是啥啊？它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个生理方式。出汗量呢主要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个人体质和衣物的厚度，而不是说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啊消耗的热量多少。哎，这运动时大量出汗只是暂时的失去水分，那你补充水分之后，这体重呢也会迅速的恢复，这并不是真正的减少脂肪啊。那减肥的关键在于热量消耗啊大于热量的摄入啊，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热量缺口。
1: 嗯
0: 啊，脂肪燃烧呢主要发生在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当中，通过养分分解脂肪分子产生能量啊，这个过程呢和出汗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所以说你看嘛，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过度追求出汗这种量啊，
0: 真脱水，
1: 对，那真的就挺危险的，然后电解质紊乱嘛，影响身体健康这东西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科学减肥应该采取一些均衡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去调整啊，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哎，不要相信那所谓的什么暴汗服啊，所谓的减肥神器啊，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咱得出个结论是啥呢？就是出汗呢和减肥之间它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哎，这事儿啊咱就先说到这儿。
1: 然后我看这个还有朋友说，就是在网络上说这个锻炼呢补水的时候呢，你喝这个运动饮料啊，说这个比喝这个白开水更好啊，有着很多这种说法
0: 啊。他家是卖饮料的吗？
1: 咱不知道啊。咱这么说，你就说可能对于这种短时间的啊低强度的运动啊，这些或者换句话说吧，
0: 你爬个楼梯
1: 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轻度补水的需求，这个那白开水呢肯定是足以快速补充流失的水分，对吧？然后维持我们那个身体的平衡，啊，这个而且最好是啥呢？这个东西不含热量和糖分呐，它没糖啊，这东西。
0: 对，这东西比较经济和安全的。你说你本身运动，它就是为了消耗热量，你再喝点带糖的饮料，你再补回来。
1: 那好家伙，你这不用运动了，多余了。你说累够呛，然后喝点饮料，运动饮料，夸夸全补回来了，没有意义了，是吧？
0: 对，这些就不太好了啊。那接下来咱再说说这个高强度运动和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大量出汗啊。只有这种情况之下，你才需要这些什么所谓的电解质饮料啊，来去维持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平衡。啊，对吧？所以说这运动饮料不能随随便便去喝，你得根据自己的运动，比如说你跑个马拉松啊，或者干点啥的，这个强度比较大的，哎，咱喝点电解质饮料，我觉得是对身体有所帮助的。
1: 过量饮用运动饮料是可能导致你糖分多，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
0: 没错。这没说完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谣言，咱不行明天揭露啊。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行，
1: 他们是机器人，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生命，我李小虎。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声音，化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别回头望、啊。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九昌的苏女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忙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课。

生活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对，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髓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0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常因

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芽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芽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汁满盈的一个状态。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透光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3000-4000甚至上万个，这得是卖包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再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啊，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说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

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的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苣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他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4月到5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这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共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脆嫩弹牙，吸汁满分啊，自带胡杨清香，加上山野的鲜甘，这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美食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巴楚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啊，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烂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万8千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4月份去巴楚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可以说，这个巴楚的蘑菇拌面啊，是从古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说完了这个胡杨林的蘑菇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足1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0: 这个呀，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呢待客的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博尔萨克啊是掏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啊。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热依扎上节目的时候都带着他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是牧民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儿，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儿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啊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儿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

哎呀，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袖珍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这个修水利的工地上，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卫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是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是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

0: 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没想到居然就这么了了。张金雅在一旁暗自庆幸，咧嘴笑道，我还以为要出人命呢。已经出了人命了难道不是吗？林青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下，沉音声说道，咱们得小心一些了。伊丽森这个女人非常善于隐忍，她可以承受别人凌辱长达数年只为磨砺一剑，等他暴起之日就是见血之时。今天小天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他可以忍这口气，但是他绝不会认这个眉头。等着吧，下次咱们和他刀兵相见了，那他真的是要死人了，死很多人。说完林静摇了摇头离开了，而青衣他们也安慰曹元几句之后也离开了。曹元这丫头是做学问的人，估摸着一辈子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到现在也是惊魂未定，都哭成泪人了。经历这么一档子事情，我反正睡不着了，于是干脆陪着曹元在空旷沙漠里待着。我不会安慰人，也没有安慰曹元，我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安慰，因为她是个特别聪明的姑娘，语言对她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事情她自己能看得开。事实上她也没出事，只是一下子受了这样的委屈，她需要用眼泪发泄一下心中难过以及压抑的情绪，发泄完了也就好了。于是她在哭，我在一旁听着她哭。过了很久很久，曹元似乎哭累了，终于停下了，然后又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又哭又笑，跟花猫脸似的。然后他看着我，有些无奈地说，天哥，你这人也真是的，勇敢起来像一头狮子，敢挑战一个身高体重对你而言都是大山的强者，也敢对凶猛还有尸体悍然拔刀，可是却像个木头。你难道不知道女孩哭的时候，作为一个绅士，你至少应该安慰一下吗？我垂头苦笑，原来他在嘲笑我亲生逼呀。大概是看我不说话了，于是曹元也就不说话了，只静静听着空旷的沙漠里那风沙呜咽的声音。良久之后，

鬼使神差的。我忽然说，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桃园一愣，有些迷惑的看着我。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友善一些。比如你的替身。一瞬间曹元面色变了，因为刚刚哭过，所以到现在他发红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之色。你怎么知道的？曹元语气已经变了，带上那么一丝哀怨之色。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从见到你第一面我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胸口被那黑鬼踢到的地方仍旧有些疼，翻滚的气血基本上已经渐渐平复了，但是呼吸的时候仍旧是肺部火辣辣的，坐的时候总感觉肚子里面憋着一口气顶着胸口，说不出的难受，于是我干脆就躺下了。夜间沙漠里沙土是柔软冰凉的，躺上去有时候丝丝缕缕的凉气透过我的衣服从背部进入，一时间我舒服了许多。望着天空中稀疏的星辰，轻声说道，其实是周静算出你的替身，而且他还算出你的替身应该就在西边，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发就抱着一种解决掉这替身因果的目的吧。你和我们的目的截然不同，我为朋友，你为自己。曹元沉默了，过了许久忽然问我，那你为什么不肯揭穿我呢？星云都在为你保密，我为什么要揭穿你呢？我摇了摇头，轻声说，其实说到底啊，我可以理解你，这些年来应该被你的替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最开始时候我也体会过那种日子，那种日夜不安的滋味。谢谢你，你是所有人里对我最照顾的人，如果不是你三番五次救我，怕是我早就已经没命了。草原态度很诚恳，然后学着我的样子躺在一边，枕着自己的双手仰望星空。过了许久，他才终于缓缓诉说起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做一个梦，做一个相同的梦，梦里的我穿着华美的衣服，但是却不是咱们汉人的奇趣深衣，而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纱裙，在丝绸上点缀金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非常非常漂亮。出出入入总会很多很多佣人仆从前后簇拥着，还有一位年老的王者对我非常宠爱，他似乎是我的父亲。梦中的他和我说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但是我却能听懂那些语言的意思。他似乎在讲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和一个伟大的民族，他说这个民族叫汉。他时常心叹起，在伟大的国家也顶不住群狼的撕咬，在雄壮的帝王也顶不住岁月侵蚀，就像一头年迈的雄狮一般不堪一击。他和我说，在我们往东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叫大汉帝国，他们的军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有着豺狼一般的凶残和勇敢，比匈奴人更加狠毒。当年深入大漠的时候，所过之处杀人营野，曾经仅仅用2000人就横扫整个西域，甚至还诛走了一位我们祖先，放言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周边国家无不敬畏，万国朝拜，可惜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帝国也在100多年前灭亡了。如今哪个帝国土地群雄逐鹿，
很多周边的游牧民族都冲进那片土地掠食去了。能入主那片地方的民族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高度。那片土地就像有魔力一般，洒满了黄金和财富。那个年老帝王笑着说，他也想去那个地方抢一口吃的，但是他老了，如果老天肯让他长生，他一定能建立一番不世的伟业的。很庆幸他找到长生的方法，有一个高人告诉他，在我们的西方丝绸之路的中段有一个叫大秦的国家，那个国家里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曾经那个国家也很强大，但现在匈奴人的残部跑到那里，打得那个国家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定派遣军队去那边求取长生。可惜那批军队出发之后就再没有回来，那个年老帝王过了没两个月就死去了。然后梦中的我戴上王冠，被推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座位，可以俯视很多人的座位。结果在座位上没坐多久，就大批军队打到我眼皮底下，死了很多很多人。梦中场景是血淋淋的，尸体堆叠，人头滚滚，烈火熊熊燃烧着。再后来那些军队打进我的房间之前，我被一个把我推上很高很高座位的老头子杀死了。他愤怒大声吼道，我王宁死不容贼寇侮辱。然后我梦到我死后似乎被关在什么地方，那里没有自由，冰冷黑暗，每天都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气息往我身体里面钻着，很疼，就像是往身体中不断打针一样。我受不了了，于是我就逃走了。说到这里，曹元深深呼出一口气说，等我再大一些，大概十二岁那年吧，我终于不再日复一日做同一个梦了，然后又开始做另外一个梦。梦中那个穿着丝裙的我不断怒吼，他的吼声特别凄厉，总对我说，这是你应该受的苦，可是你却逃走了，要让我为你承受苦难。我恨你，也诅咒你一生孤独，即便转世投胎了也没有任何的幸福。这样的梦我做了很久很久，筋疲力尽。再后来我开始学知识了，当我第一次从课本上看到楼兰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兴奋地颤抖，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来自于楼兰。说此一顿，曹元轻轻叹了口气说，然后我发现我身边一切都奇怪起来，每个和我走近的人都非常倒霉，甚至我十八岁时候交的男朋友，他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第二天车祸死亡了。而且我特别特别容易碰到一些奇怪事情，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特别容易碰到脏东西。第一次碰到脏东西就是我男朋友死的第七天，每天晚上我睡得很早，结果睡着没一会儿就发现有人站在我床边不断抚摸我的头发。我睁开眼睛一看，抚摸我头发的人就是我那个死去的男朋友，只不过他的样子很吓人，浑身是血，头盖骨都碎了，脸上都是脑浆，那是他被车撞死时候的样子。我听一个目击者说，当时他直接被揽到车轮底下，被车拖出足足十几米远，颅骨也完全破裂，当场死亡。他见我的时候是顶着死相来见我的，他明明是那么狰狞恐怖，可偏偏还要对我露出很温柔很温柔的笑容，告诉我说今天是他回魂的夜，但是他没有回家去看一眼，而是来找我了，因为他爱我，所以所有事情他必须告诉我。他说有一个东西不允许我找男朋友，
不允许我幸福，让我以后不要再和别人谈恋爱了，不要再让我爱的人为我而死。那一次他没有害我，就那样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坐了一晚上，等天亮要走的时候，他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这些年我从来没找过男朋友。最危险的一次其实是我上大学报到那一天，那一天我报到完之后坐公交回家的时候，坐的是午夜末班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头发很长很长的女人。她说话声音很难听，阴森森的，可偏偏她很喜欢和我说话，说了一路，然后下车的时候甚至还要和我同行，说要送我回家。等她开始走路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踮着脚走路的，脚跟不着地。这时候我忽然想起看过的一本玄学书上的内容，说午夜凶鬼走路是脚跟不着地的，因为没有阳气不接地气，所以脚跟落不下去。当时真的是吓坏我了，我一把推开他就跑，他在后面追。我回头看他的时候发现公交车司机其实是个纸人，还对我笑着一个劲的摁喇叭呢。我跑着跑着跑了没多久，忽然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青衣。青衣救了我，然后他告诉我我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有替身，在我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八字和我一模一样的阴魂在替我受命。那阴魂很愤怒，所以不断诅咒我，如果我想活下去的话就去学习西域的知识，既让我对楼兰有那特殊感觉，那我应该前世的因果就在那个地方。从那之后我就不断钻研新月的历史，不是因为我对新月三十六国向往，而是我想活下去。直到前段时间青衣忽然找上我说最近要去新月，正好用到我的知识，也可以顺手把我的事情解决掉。于是我二话不说跟着青衣走了，走着走着就来到这里了。说完这些，草原忽然看向我，黑夜之中他的眼睛分外明亮，带着一丝哀求，天哥你可以救救我吗？我了结前世因果的时候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沉默了一下，替身这种事情外人干涉进去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曹元的替身看起来很是凶厉，周静一直告诫我不要掺和他的事情，否则与我不祥。可是看着曹元的眼睛我忽然心软了，然后重重点点头沉声说道，男儿一诺生死必见。于是曹元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感觉压力很大，但是就忽然感觉有种松口气的感觉，最起码我的心还没有在这历来历往的红尘俗世中变得冷漠。不过曹元的故事倒给了我一些启发，早听说一些和替身之间因果比较重的人能看到自己的前世，想必曹元说他在梦中看到那场景应该是他前世的一些片段，久梦同一件事情必有大因果。恍惚之间我感觉曹元在梦境中见证那场场景碎片，或许隐藏着楼兰灭亡之谜。楼兰的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史书上对此一直语言不详，只知道在公元400年的时候这个仅存了数百年的西域古国无声无息之间就灭亡了。只可惜那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汉室覆亡三国争霸落幕的五胡乱华时期，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央政权，
各族，你方唱罢，我方

城头王起一日一换，那个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但凡知道那个时代人都清楚，那个时候的汉文明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汉家和西域的联系已经中断很久很久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商旅或者使者沿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所以楼兰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汉家人没有任何见证。只是在公元400年时候，有一个叫做法显的高僧在西行取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楼兰惨象，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空谷为标识耳。那时候的楼兰应该是刚刚复亡不久。现如今其实有许多考古学家进入楼兰遗迹考古，最后得出结论是，楼兰灭亡之谜和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和改道有关系。楼兰在灭亡之际曾经出现大规模干旱和缺水，而且应该有外来物种入侵迹象。这个入侵楼兰的外来物种呢，就是楼菇。楼菇本来不是楼兰的物种，可是到楼兰之后，因为没有螳螂等天敌，大规模繁殖，最后呈现泛滥之象，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北方农村的孩子应该玩过楼菇，应该知道这冬夏主要食物是根茎。当时楼兰楼菇泛滥，结果不言而喻，作物的根茎几乎都被吃空了。缺水，作物被啃死，楼兰人的生存环境已经破坏了，可能是饿死旱死人太多，尸体处理不对也不及时，最后楼兰产生了大规模瘟疫，那时候也叫热窝子病，以至于这个国家就彻底灭亡了。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家所推测出来的，因为当时楼兰遗迹被发现的时候，历史学家曾在那找过一个爆发瘟疫的痕迹，而且剃掉半米厚的地皮之后，下面是一层密密麻麻的楼菇的化石，那铁锹一铲就往出铲了，可见当时楼兰楼菇泛滥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是考古学家根据实地发现，然后结合当时历史推测还原出的一些情况。考古就是这样，求证猜测。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庆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FM，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有资格说再见，现在

资格说晚安。曾经相互取暖的两个人，却落得相行渐远，爱无可爱，情无是处，你成为我伸手不可触及的梦中人，而我也变成你曾经拥有而熟悉的局外人。李冠霖的歌《局外人》。

一个转身的距离，你我再无交集。我没有再等，你也朝着更好的生活去努力了。以后再无相见的日子里，愿你我各自珍重。

我有一个忠告要提醒你，不要为了想谈恋爱而去谈恋爱，要因为喜欢，就是那种恰巧的温柔和眼里的星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李健，贝佳。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贝加尔湖畔，那里有我们无法忘记的人，无法抹去的记忆。春风沉醉的晚上，两个人的篝火把黑夜点亮，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卷。时间带走了一切，却终究带不走思念。不过呢，一切终究会归于平静。当你穿过黑夜的迷雾，太阳会照常升起，我们还是会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荆棘和苦难是人生路上的点缀，我们终要前行。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o long, just...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

0: 山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余华的散文、文学或者音乐的部分内容。
3: 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微小说《最后一片叶子》。余华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候的音乐教育几乎可以算虚无，不过他似乎有天生的音乐细胞。他甚至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都谱写成音乐，音乐和文学渐渐成为他灵感的两翼。请继续欣赏文学或者音乐。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李章要我为音乐爱好者写一篇文章，他要求我今天将文章传真给他，可是我今天才坐到写字桌前，现在我已经坐了有四个多小时了。前面的两个小时里打了两个电话，看了几眼电视，又到外面的篮球场上去跑了十圈，然后心想时间正在流逝，一寸光阴一寸金，必须写了。我的写作还在继续，接下去我要写的开始和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点关系了。我经常感到生活在不断暗示我，他向我使眼色，让我走向某一个方向。我在生活中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所以每次我都跟着他走。在我十五岁的时候，音乐以简朴的方式迷惑了我，到我33岁那一年，音乐真的来到了。我心想，是生活给了我音乐。生活首先要求我给自己买了一套音响，那是在1993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缺少一套音响，随后我感到应该有。几天以后，我就将自己组合的音响搬回家。那是由美国的音箱和英国的功放以及飞利浦的 CD 机组合起来的，卡座则是日本的。这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音响就这样进驻了我的生活。接着CD 唱片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我买进了差不多有400张 CD。 我的朋友朱伟是我购买 CD 的指导老师，那时候他刚离开人民文学去三联书店主编的爱乐杂志，他几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品质。我最早买下的20来张 CD 就是他的作为，那是在北新桥的一家唱片店。他沿着柜台走过去，查看着版本不同的 CD。 我跟在他的身后，他不断地从柜子上抽出 CD 递给我，走了一圈后，他回头看看我手里捧着的一堆 CD， 问我今天差不多了吧。我说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去付钱了。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迅猛地热爱上音乐，本来我只是想附庸风雅，让音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在朋友们谈论马勒的时候，我也可以凑上去讨论一下肖邦，或者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语说上几句卡拉扬。然而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他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他们。
3: 我那维和部队式的音响最先接待的客人是由古尔达演奏的巴赫的英国组曲，然后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夜曲，接下来是交响乐了。在我听了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海顿和马勒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人——布鲁克纳。 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第七交响曲。我后来想起，是那天周伟在北新桥的唱片店拿给我的。当时我手里拿了一堆的 CD，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张。结果布鲁克纳突然出现了，史诗般叙述中巨大的弦乐深深感动了我，尤其是第二乐章，使用了瓦格纳大号乐句的那个乐章。我听到了庄严缓慢的内心的力量，听到了一个时代倒下去的声音。布鲁克纳在写这乐章的时候，瓦格纳去世了。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布鲁克纳正在经历着什么，就像那个时代的音乐正在经历的一样，为失去了瓦格纳而百感交集。然后我发现了巴托克，发现还有旋律如此丰富、节奏如此迷人的弦乐四重奏。匈牙利美妙的民歌在他弦乐四重奏里跳跃的出现又跳跃的消失，时常以半个乐句的方式完成其使命。民歌在最现代的旋律里欲言又止，激动人心。巴托克之后，我认识了梅西安，那是在西单的一家小小的唱片店里，是一个年纪比我大，我们都叫他小魏的人拿给了我。他给了我图伦加利拉交响曲，他是从里面拿出来的，告诉我这个叫梅西安的法国人有多棒。我怀疑地看着他，没有买下。过了些日子，我再去小魏的唱片店时，他再次从里面拿出了梅西安。就这样，我聆听并且拥有了图伦加利拉交响曲。这部将破坏和创造、死亡和生命还有爱情融于一炉的作品让我浑身发抖，直到现在我只要想起这部作品仍然会有激动的感觉。不久之后，波兰人西曼诺夫斯基给我带来了圣母道歌，我的激动再次被拉长了。有时候我仿佛会看到1905年的柏林，西曼诺夫斯基与另外三个波兰人组建了波兰青年音乐协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协会。在贫穷和伤心的异国他乡，音乐成为了炉壁里的火焰，温暖着他们。音乐的历史深不可测，如同无边无际的深渊，只有去聆听才能知道它的丰厚，才会意识到它的边界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作者和作品的后面，存在着星空一样浩瀚的旋律和节奏，等待着我们去和他们相遇。让我们意识到，在那些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些害羞和伤感的名字，这些名字所代表的音乐同样经久不衰。然后，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实践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蒂，来到巴赫的门口。从巴赫开始，我的理解又走了回来，然后就会意识到巴托克和梅西安独特品质的历史来源。事实上从巴赫就已经开始了，这位巴洛克时代的管风琴大师其实就是一位游吟诗人，他来往于宫廷、教堂和乡间，于是他的内心逐渐地和生活一样宽广。他的写作指向了音乐深处，其实也就指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区分一位艺术家身上兼而有之的民间性和现代性，在巴赫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能。200年之后，在巴托克和梅西安那里，区分的不可能得到了继承，并且传递下去。尽管后来的知识分子虚构了这样的区分，他们像心脏外科医生一样的实在，需要区分左心室和右心室，区分肺动脉和主动脉，区分肌肉纵横间的分布，从而使他们在手术台上不会迷失方向。可是音乐是内心创造的，不是心脏创造的，内心的宽广是无法解释的。它由来已久的使命就是创造，不断的创造，让一个事物拥有无数的品质。只要一种品质流失，所有的品质都会消亡，因为所有的品质其实只有一种。这是巴赫给予我的教诲。
4: 我要感谢门德尔松，1829年他在柏林那次伟大的指挥，使马太受难曲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耀。多少年过去了，巴赫仍然生机勃勃，他成为了巴洛克时代的骄傲，也成为了所有时代的骄傲。我无幸聆听门德尔松的诠释，我相信那是最好的。我第一次听到的马太受难曲是加德纳的诠释，加德纳与蒙特威尔蒂合唱团演绎的巴赫也足以将我震撼。 我明白了，叙述的丰富在走向

0: 节制以后，其实无比单纯，就像这首伟大的受难曲，将近三个小时的长度，却只有一两首歌曲的旋律，宁静、辉煌、痛苦和欢乐重复着这几行单纯的旋律，仿佛只用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和篇幅，就表达了文学中最绵延不绝的主题。1843年，柏辽兹在柏林听到了他，后来他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在用眼睛跟踪歌本上的词句，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声音，既没有表示赞赏，也没有指责的声音，更没有鼓掌喝彩。人们仿佛是在教堂里倾听福音歌，不是在默默地听音乐，而是在参加一次礼拜仪式。人们崇拜巴赫，信仰他，毫不怀疑他的神圣性。我的不幸是我无法用眼睛去跟踪歌本上的词句，我不明白蒙特威尔第合唱团正在唱些什么，我只能去倾听旋律和节奏的延伸，这样反而让我更为仔细地去关注音乐的叙述。然后我相信自己听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妙的叙述。在此之前，我曾经在圣经里读到过这样的叙述，此后是巴赫的平均律和这一首马太受难曲。我明白了柏辽兹为什么会这样说，巴赫就像巴赫，正像上帝，就像上帝一样。
1: 此后不久，我又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里听到了叙述中轻的力量，那个著名的侵略插步，侵略者的脚步在小鼓中以175次的重复压迫着我的内心，音乐在恐怖和反抗、绝望和战争、压抑和释放中越来越深重，也越来越巨大和摄人感官。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候，不断地问自己，怎么结束？怎么来结束这个力量无穷的音乐插步？最后的时候，我被震撼了。肖斯塔科维奇让一个尖锐的抒情小调结束了这个巨大可怕的插步，那一小段抒情的弦乐轻轻地飘向了空旷之中，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力量的叙述。后来我注意到柴科夫斯基在布鲁克纳、在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中，也在其他更多的交响乐中，轻的力量，也就是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其实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有时候我会突然怀念起自己15岁时的作品，那些写满了一本作业簿的混乱的简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它，它的消失会让我偶尔唤起一些伤感。我在过去的生活中失去了很多，是因为我不知道失去的重要。我心想，在今后的生活里仍会如此。如果那本作业簿还存在的话，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演奏。那将是什么样的声音？胡乱的节拍，随心所欲的音符，最高音和最低音就在一起，而且不会有过渡，就像山峰没有坡度就直接进入峡谷一样。我可能将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在一起的音节安排在了一起，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那将是最令人不安的音乐。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微小说《最后一片叶子》。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一棵树上住着一只鸟和一只蝉，鸟是春天里来的，那次它路过这里，树上的枝头正吐着新绿，小鸟高兴地唱着歌，为它们的勃发而鼓劲儿。唱着唱着就忘记了回家，于是便在这里住下了。蝉是夏天里来的，酷热的时候，蝉不知从何处飞来了，钻进这枝叶茂盛的树伞里避暑，一边乘凉，还一边埋怨不够舒服，咿呀咿呀的直叫唤。

秋天来了，秋风带着凉意吹着，大自然一派萧瑟的气氛，树叶开始簌簌的飘落，一片又一片被秋风吹得打着旋儿离枝而去。蝉儿打了个寒颤，好冷啊，对鸟儿说，咱们另换个地方住吧。鸟儿看了蝉儿一眼，默然地摇摇头。眼前萧条的景象使他心乱如麻，但小鸟却不忍心离开这树，因为那片片叶子都是他看着有点点嫩芽长大的呀，而树和叶又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使他深深依恋着。秋风一日紧似一日，树上的叶儿更加稀少。蝉儿终于忍耐不住树叶的枯黄和心中的凄凉，扇动薄翅飞走了。鸟儿孤独地守着大树，心儿和树叶一样，在秋风中站立。一片，两片，三片，树叶断断续续被秋风卷着飘离了枝头。五十、三十、二十，鸟儿关注着树叶的命运，默默地数着树上剩下越来越少的叶片。他决定在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飘零时再飞离大树，去寻找新的生活。最后的一片树叶在风中抖擞，鸟儿的心也在风中共颤。他猛然觉得那最后一片树叶似乎就是他的灵魂，他预感到那叶片飘落之际，就是灵魂离他而逝的时候。鸟儿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绝望，最后的一片叶子终于飘离了大树。与此同时，鸟儿哀叫一声，腾空而起，那叫声凄婉悲惨，似一曲生命的挽歌。鸟儿要去寻找新的生活，但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他要最后回望一眼，把大树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心里。就在鸟儿回望的当，他惊呆了，心被一种情感强烈的震撼着。鸟儿看见了什么？那秋风中的大树，光秃秃的杆儿，光秃秃的枝，光秃秃的大树不再有过去的秀美，但裸露着的干枝如同条条清晰的大小血脉，流淌着生命，流淌着力量。那整棵大树更像一只叉开指头的手，巍然地撑着高远的秋空。鸟儿看见了什么？那被秋风卷着的最后一片树叶，旋儿旋儿地绕着大树转，箭火在空中往上腾起，像是鼓足勇气重新跃回枝头。但一阵更猛烈的秋风扫来，将树叶斜向远处摇摇坠坠，忽的一阵冲动。

0: 像激起一股力量，鸟儿折转了身子。就在树叶将要落到地上的一刹那，鸟儿重新飞回到树上。它立在枝头高叫了一声，那歌儿悲壮，然而绝没有秋日里的忧伤和凄凉。鸟儿被最后的一片树叶，对大树的依恋之情所感动了，他决心与大树为伴，度过深秋和寒冬。于是，鸟儿就挺立在枝头上，他感到一股力量从树枝向他的体内涌来，翅膀会因此而变得碧绿。他几乎忘了自己原来是一只鸟，只想到自己是树的一部分，是一片碧绿的树叶。萧萧的秋雨下着，一男一女从树旁走过，他们看见了鸟。女的说，这树上还有一只鸟呢。男的看了看，不对，是一片树叶。絮絮的冬雪下着，一老一少从树旁走过，他们看见了鸟。少的说，这树上还有一只鸟呢。老人看了看，不对，是一片树叶。暖暖的春风吹来了，大树的枝头开始吐绿了。最先睁开眼睛的小芽芽看见鸟儿，惊奇地问，鸟儿鸟儿，你怎么这么早就飞来了？鸟儿没说话，一个低沉的声音却响起，我不是鸟，我是一片树叶，从前的最后一片树叶。哦，小芽芽油然升起一股敬意，那么你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寒冬了，是吗？是的，你们来了。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军事王普叫赵匡胤去捉拿刘承佑，赵匡胤带领兵将穿过疆场，杀到汉军队前。刘承佑手下的卫士急忙上前迎战，两下打了交手，只听人喊马嘶，军人叮当的撞击声，这场的恶战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前臣孙凤吉正和许彦超交手，忽听身后杀声四起，偷眼一看，啊，赵匡胤领兵杀到他的队前，当时吓跑了三魂，惊走了六魄，稍一失神，手中大刀啪啪一声被许彦超磕飞了。孙凤吉见势不妙，拨马要跑，许彦超两脚顶凳，马往前窜，追上孙凤吉，赶了个马头，相接马尾，挂上大枪，一探身，砰，抓住老贼的叛甲孙皓，往怀里轻轻的一带，是走马活擒。随后交给军卒绳捆索绑，孙凤仪被活捉，吓坏他的儿子苏林，刚想要过去解救，哪知道郑子明的冰铁大枪搂头盖顶砸过来，苏林想躲来不及了，当场被灭。孙凤听见不是动静，扭头要看看他哥哥，这阵哪是走神的时候啊，就在这阵，张光远手中的亮银枪到了，一个玉带缠腰，啪一声把苏豹打落马下。郭威的军卒把他摁住，也给捆上了。苏凤仪和苏豹被擒，苏林一死，正在交手的汉将是吓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被那石守信、曹彬等人一阵的砍杀，是死的死，伤的伤。元帅郭威看见自己的战将打了胜仗， 阴中关系的马上传令，你就问冲过去，活捉刘成佑会使平章报仇杀呀。说完身先士卒杀奔敌营，手下人见主将带头，这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此时崔振鼓响，惊天动地，喊杀声响彻半空，只杀得汉军呐、抱头鼠窜。真是那句话，兵败如山倒，现在谁传令也不好使，哗一下退去。刘成又没见过这么大阵势，兵往这一带可都吓糊涂了。哎呀呀，这回天下速回皇城啊，一学战马他先跑了，文武全朝还就看这句话呢。他这话刚一出口，来个爹子妈嫁人，是个人雇个人。武将走了，可怜那些文官和年老体弱者，吓得腿肚子杠硬，走一耳战，光在那嘚嘚嘚嘚嘚嘚打哆嗦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光着兵将一过来，这些人是死的死，降的降。郭威二次传令，叫张光远、罗彦熙、赵匡胤等人领兵分别去战各个城门，众人领兵走了。再说昏君刘成佑救了封丘门，回头一瞧，保下的只剩一半了。他们刚进去，带兵也退到城下，全集中在城门洞。门窄人多，把城门洞挤得水泄不通，成了人疙瘩，谁也进不去。闪开闪开闪开，我要进去。哎呀，我不进去，你们踩我呢。哎呀，我的脚啊，哎呀，我的脚，哎呀，你碰着了。人喊马嘶，哭爹喊娘，互相残杀，都查到这儿。就在这阵，郭威的大队人马赶到城下，是连砍带杀，嘁哩咔嚓，是杀的汉军势不如山，血水成河。后汉的几万兵是死伤大半呐、郭威的兵将马上把城门洞斩扫干净，大的人马拥到城里。就在这同时，赵匡胤已冲到总市门，郑子明、柴荣杀到万寿门，张光远、罗彦熙杀进酸枣门，各个城门都打开了，是铜进玄武门，把住汴梁的皇城。这阵城中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奶奶上了栅栏，路上断去行人。刘成佑和武将进了城，奔皇宫，心想皇宫还有能征惯战的卫队，可以借着宫墙为屏障，和郭威决一死战，等要地援兵赶到，就可以保住朕的性命。等他们来到玄武门前，摆出坐骑，抬头一看，吓坏了，原来郭威的兵将先到了，把宫门堵了个水泄不通，风雨不透，吓得刘成佑领人扭头奔西华门。等来到切近，抬头一看，西华门也被人占了，又掉头往回跑，没走几步，就听身后马蹄声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啊！一呼之，孩子急忙等待何时？按时验康来得。哎呀，众位亲家，保家呀！保家的卫士和将官硬着头皮去战石彦超，刘成佑催马奔旁边的小道跑下去，他也不管那些人死活呀。他跑跑了，跑出很远了，回头瞧一瞧，身旁还剩三个保家的，一个叫郭允明，另一个叫聂文进，还有个叫后矿藏。快成了光杆皇上了。刘成佑连累带下，弄得浑身是汗，龙袍都湿透了。渐渐的喊杀声音稍微小点了，带出了坐骑，亲家，如今皇宫被占，寡人何处安身？查酒使郭允明来到近前答话，万岁，前面有座庙，可到那里避难，等各位大人赶到，再重整旗鼓，杀回宫院。也好棒。说完推马来到庙前，甩镫驾马，郭允明接过缰绳。刘成佑抬头一看，庙门的上方 挂块黑印金字的大匾，上书白云。

0: 问禅寺。平时这座庙宇香火鼎盛，和尚也不少，因为打仗庙里的和尚全跑了，空了。刘成又进了庙门，郭允明把马牵进来拴在院里，庙门又插上。刘成又来到了大殿，跪在了佛前祷告，天地神佛有灵有验，如能保寡人平安无事回到皇宫，臣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呐。刚说到这，就听外边人声嘈杂，马蹄声急，哎，是不是在这在庙里呢？大概是进去，走啊！天哪，这个该当如何？如今郭威打开了汴梁，国破家亡，臣死不足为喜，可叹刘氏的宗庙跑不住，我父正在的江山落入郭贼之手，找地府有何脸面见刘氏的列祖列宗，抛下皇娘无依无靠啊！都怪我听了孙凤吉之言，害得江山破碎，身陷绝境啊！说罢放声大哭，他想死舍不得，不死又没活路，正在这难过。茶酒使郭允明跪在刘成佑的身后，按他的打算盘，金宫已破，汉朝算完了，我怎么办呢？不如另宅新主，投靠郭威。哎呀，要是没有功劳，怕人家不收。事到如今，我怎么能立功呢？哎，有了，
1: 是的。
0: 这小子打定主意，寻找机会。就在这时，庙门被人轰的一声就推开了。叶文俊后方在，连忙出殿去迎敌。郭允明以为是郭威到了呢，他认为时机已到，所以苍啷啷抽出腰刀，攒足力气，照进刘成佑的后心，猛地就刺去了。就听着，刘成佑大叫一声，扑通摔倒。郭永明用脚蹬着尸体，抽出腰刀，把血迹在刘成佑的身上擦了又擦，然后刀环鞘内，洋洋得意：“这可是七功一件，走。”报功去，这小子转身出殿，想报功，怎么抬头一看啊，吓得胆裂魂飞。从外面闯进来的不是郭威的人，是刘成佑的亲兵卫队，保驾的官员十多个。这些人呢是找刘成佑的，推开了庙门，正碰见后晃道，然后领他们奔大殿。郭允宁看罢，脸上汗刷就下来了，连连的后退，颜色苍白。后宽站在前呢，往地掌摔，看见刘成佑背上啊，狗不死，这怎么回事？郭永明，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啊，你刺杀天子反贼，胆敢杀主出宗，
0: 来把他恶人剁了剁剁了。十几个人苍啷苍啷各亮兵器，是步步相逼。郭永明吓得一脸无人色，一步一步的退到殿里。天哪，难道我这是遭报应啊？这么快？现在他后悔了，良心不正，害人如害己，富贵荣华没换来，倒要以命偿命。哎呀，看来我不该杀主求荣，要是落到这些人手更遭罪了，不如自尽，落个囫囵尸首啊！这是我自作自受。这小子二次拉出腰刀横在脖子上，把牙一咬，心一横，双手一使劲，咔嚓，自尽身亡。此时班倒，这伙人来到了近前，各举兵刃是一阵的乱作，然后给拉到一边去。后方再说，主公驾崩，咱们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汉室已灭，干脆投降吧。对，投降吧。就在这阵，石彦超曹兵带人赶到，后方干等人扔兵刃投降。

水燕朝叫当兵的找来两领旗子，把刘承佑的尸体告上，然后押着后匡旦等人回皇城。来到城里一打听，方知道后汉大将金台御史潘仁美和武城团练使韩通归降，已经把郭威让到八宝金殿。史彦超和曹彬来到金殿上前交令，郭威大喜，在功劳簿上给他们记上头功，又派人去捉拿苏凤仪的女儿苏皇后。这时川宫的太监报丧，苏娘娘上吊自尽，郭威传令先把她承殓起来，和刘承佑随葬在王陵，把奸臣苏凤仪、苏豹和李烨押到史弘肇的坟前开刀问斩，报仇雪恨，把他们的家眷赶出京城。随后军事王溥、史彦超等人拥护郭威称帝，郭威因势利导，请出李三娘，说明改朝换代乃是天经民意，众将的心愿不可违抗。李三娘见满朝皆是郭威的心腹，大局已定，难以挽回，含泪葬见新主。改选良辰吉日，郭威继位，国号后周，改元管顺，封李三娘为圣昭太后，搬出养老宫，封柴姨娘为皇后，收柴荣为义子，封为晋王，东宫守缺殿下，然后大封群臣。王溥被封为昌邑侯，王俊为邺都节度使，曹彬、史彦超等人结为总兵，赵匡胤为飞龙将军，郑子明为飞虎将军，张宏远为护国将军，罗彦熙为保国将军，天下大胜，普天同庆，汉朝老臣全部录用，把柴姨娘接进国都，赵匡胤把父母从洛阳接进京城，又回到双龙县。转眼三年过去了，郭威当了皇帝，心里不痛快，有两件事成了他的心病，一个是为高平关的高兴州，自从郭威建立周朝，各路藩镇纷纷纳表称臣，唯有高平关的高兴州不降，还插着后汉大旗，郭威降诏书用高官厚禄要收降他，高兴州是死也不降。再一个心病就是在赵匡胤身上，现在文武群臣一提起赵匡胤三个字是有口皆碑，尤其是华州之战，赵匡胤放走了高兴州，郭威是记恨在心。近来呢他身体还不爽，常常是彻夜不眠，熬上火了，眼睛发干发痒，今晚上早早就在御书房倒下了，因为眼睛疼，加上睡前胡思乱想，都做了个梦，梦见赵匡胤左手拿弓，右手拿剑，闯到书房，奔郭威的左眼睛啪就射了一箭，郭威大笑一声滚到床下，身旁的太监连忙把他扶起来，问主上你怎么了，郭威就把梦中事一说，哎呦这可了不得了，皇上做梦了，快请钦天监给他圆梦。古代的皇上啊，要想征服民心，以迷信的办法骗人，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上房的素心下界，谁敢反抗，老天爷都不饶，得天打五雷轰，以此来糊弄人。又专门预备一伙人，帮着敲边鼓、吹喇叭、圆梦、算卦、测字的大臣。所以别说是做个梦啊，出门闪了脚脖子，迎面看见个老婆，出了宫都得算一算查一查怎么回事，是吉是凶，做这么个噩梦那得找大臣圆梦啊。围在皇帝周围的这伙人都是书读刘须传，默诵拍马经，摸准了皇上的脉，偷偷的打听贴身太监皇上今天是喜是忧，昨晚在哪个宫，脸冲哪么睡着觉，吃多少饭，写几回手，都得问明白才敢圆梦，不然一句话说不对了，脑袋就得搬家。这些人就是靠着糊弄人吃饭的，也以圆梦为名，除去疑敌，是杀人不用刀啊。今天晚上来圆梦的钦天监叫白化一，他是苏凤仪的门生，后汉大臣投降过来的。

0: 请之内功。郭威就把梦景由头至尾一说，白话一暗暗的盘算，
1: 姨呀，这可是机会，
0: 我何不借郭威之手除掉赵匡胤，也好替我的老恩师孙凤吉报仇。想着这说，万岁，但不知那赵匡胤杀您哪个龙目呢？
2: 哦，是我的左眼睛，
0: 微臣看看。说完扒开眼皮给看看，哎呀，不好，万岁，您的眼睛红肿伤得不轻啊，看东西可清晰，模糊不清。唉，这个梦啊不用圆，是明摆着呢。
2: 哦，
0: 明摆着什么？这是刺王杀驾呀，因为您洪府欺天还只伤一目，往下沉就不用说了，您自然明白。不过赵将军乃是太子晋王的好友，还得看在晋王的面上饶他这一次。这小子倒真的说呢，郭威本来就嫉妒赵匡胤，这一来就更信以为真，下半夜也没睡觉，眼睛肿得更厉害。次日上朝，文武山呼已毕，两相战令。郭威是满脸怒气，往下传旨，
2: 来啊，把这红脸贼赵匡胤绑上。
0: 哼，敢有！
2: 扎
0: 金瓜武士在西班中拉出赵匡胤，绳捆锁绑。赵匡胤吓得脸色都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万岁冤枉！文武也全愣了，赵匡胤犯什么罪呢？可是谁也不敢说。晋王柴荣躬身施礼，皇父，儿臣斗胆问一句，赵将军身犯何罪，要置他于死地呢？
2: 哦，皇儿，你有所不知，他有刺王杀驾之罪。
0: 哦，在何处谋杀父王？
2: 昨夜三更在御书房，赵匡胤夜入皇宫，射我一箭，多亏射到眼睛上，要射到咽喉，寡人性命休矣。
0: 这，哎呀，父王，这就不对了。赵匡胤昨夜住在我的府里，他怎么能进宫呢？
2: 哎，就是他，为父看得很清楚。
0: 恕儿直言，是不是梦中之事呢？
2: 嗨，虽然是难隔一梦，可我的左眼睛红肿，看物不清，这是真的吧？
0: 柴荣隔着龙书案仔细看看，可不是吗？眼睛是红了，其实是爆发火眼。文武都明白，皇上昨天晚上做梦了，今天杀赵匡胤，个个心里不服，但是谁也不愿意挑这个头，打这个抱不平。还就是柴荣啊，跟赵匡胤进呢。王父，梦是心头想，乃虚渺的东西怎能当真？你老住在皇宫内院，他在我的府里，怎能伤你的眼睛呢？若以梦境当真，杀了他岂不冤枉死了？
2: 哎呀，皇儿，
0: 你说做梦是虚渺之事，你看寡人的左目红肿，难道这也是虚渺的吗？老人家，那也不能因为眼睛肿就说您的梦境是真的呀，即使真有此事，也该开恩呐。
2: 怎么，
0: 他刺王杀将，我还不应该要他的性命？
2: 父王，您请讲。
0: 你老人家兴登大宝，四海未平，南唐李璟，塞北契丹，经常兴兵犯境，信阳刘崇正在招兵买马，起草屯粮，声言给汉流亡报仇，国家正用人之时，怎能杀良将？那赵匡胤博览兵书，精通韬略，有斩将夺旗之勇，运筹决胜之谋，是咱周朝独一无二的大将，父王怎可因虚浮之事杀他呢？臣儿闻齐桓公望射钩之尺，其实管仲与唐父用之为相，独兴齐国，尚能施略以为国家，父王何以独自忘情于狂劲乎？望父王开天地之恩呐。郭威一听这火呀，朕与你有父子之情，那红面贼伤了我，你该与父报。

0: 叫道：“因甚为他求饶？”向着外人呢、啊？父王不是儿向外，是为社稷着想。当初孩儿和赵匡胤投到父王帐前，忠心辅助，这次打汴梁他又立下战功，父王若以梦中之事当真把他杀了，将来天下英雄不敢来投，要都投奔他方，资助敌国，那时我们的江山不稳，悔之晚矣。说完泪如雨下。郭威看罢更生气了，心想：赵匡胤把我的眼睛射得这样，你一个眼泪疙瘩没掉啊？我要杀赵匡胤，你哭得那么痛，看起来我这个当爹的还不如那个磕头的兄弟，可见赵匡胤会笼络人心。柴荣，你好大的胆子，敢顶撞寡人，来呀、啊、把他给我轰出去。
1: 是。
0: 金瓜武士拉起柴荣说：晋王千岁，请您下殿去吧。说完被赶出来了。柴荣急得在殿下掉泪，还舍不得走，看看还有没有求情的。偏巧今天王溥没上朝，没人能说不皇上啊。就在这阵，文班里走出一人，正是枢密使，叫赵普。赵普可是郭威的心上人，当初救过他。只见赵普上前施礼：“万岁，臣有本奏。”宰相有本奏来。万岁，赵匡胤不该杀。哦，难道你也像个凶手？非也。你也不信寡人做的梦？相信他刺王杀驾不该杀，这个嘛，那你为什么替他求情？万岁，你在梦中被刺，现在眼睛红肿，尽管如此，以微臣看来也不该杀赵匡胤。古时有因梦杀死大臣者，当忠心殃及己身，就是说因为偶得一梦犯了忌杀了人，最后害了自己。前朝就是因为梦醒杀人而丢失江山。哦，还有此事，但不知是哪个朝代。万岁，隋朝文帝因梦杀人，最后丢失一统华夷。郭威听了这话，眨巴眨巴眼睛，敢听隋文帝做了什么梦了？哦，隋文帝梦见十八子爬城，下边是汪洋大海，水淹京都。惊醒后请来太师余文化底给他圆梦。余文化底说：此梦大大的不吉利，是有人要祸乱江山，推倒大隋，应及早除掉。隋文帝惊问：反叛能是谁？余文化底说：十八子乃是个李字，汪洋大海，水淹京城，有个水字，就是说姓李的人名字带三点水的便是反叛。隋文帝信以为真，杀了上大夫李浑，免了唐国公李渊，革了西魏侯李密，这些人怀恨在心，纷纷举义旗反大隋。到后来十八国反大隋，江山落在唐王李渊之手。如不伤害李家，以仁德治天下，何许传流至今还是隋朝的华夷呢？郭威说：招啊！余文化及圆的梦很准，江山真就落在姓李之手，那么当初隋文帝就该杀死李渊，斩草除根。朕今天除去赵匡胤是对的。哎，万岁，不对，那是余文化及在害人，他想夺大隋江山又无法下手，由李氏弟兄扶助着隋文帝，故此想害死逼走，才这么圆的梦。哎，你说余文化及害人何以为凭？万岁，隋文帝驾崩之后，其子杨广登基，还是信宠余文化及，陷害忠良，众叛亲离，最后余文化及下毒手掐死杨广。十八路反王没有治死杨广，却死在了奸臣之手，这不就是他用梦害人吗？这个，哎呀，赵爱卿，奸臣余文化及他害人，朕这哪有余文化及？他是猜测，朕是亲眼所见，不一样。寡人是非杀赵匡胤不可。

狂力，就把刚才的经过一说，郑子明当时就火了。什么？郭威做个梦就杀人呢？他要摔个跟头，还要把地刨了呢？这样的糊涂虫，保他干什么？二哥，咱不保他了，干脆自立为王。大哥当皇上，你当娘娘，我当军师，老三当丞相，老四当元帅，咱们就反了吧。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赵匡胤被绑在法场，气得郑子明哇哇爆笑，他要过去松绑，反出京城。赵匡胤说：“三弟，不可鲁莽。天子虽然不定，也不许我们反，因为咱和大哥柴荣乃生死之交，金兰之好。万岁是大哥之父，也是我们老人，又是君主，不可以小犯上，冒犯龙威。”郑恩说：“嘿嘿，得了，大哥姓柴，皇上姓郭，那叫干儿子。隔皮不是肉，儿子是干的，咱们这些朋友就成了稀的。他真有父子之情，冲柴荣也不该杀你。他既无情，别怪我无义，上金殿我找他去。”说完气冲冲离开法场奔金殿。三弟你回来！赵匡胤怎么喊郑子明也不听，急得赵匡胤直跺脚啊。单说郑子明来到了殿前，正碰上柴荣，上前忙问：“哎，大哥，皇上饶不饶？”柴荣摇摇头：“没饶。”“哼，我看你爹是不想活了。我找……哎呀，三弟你去不得，我已经派人去找王军师，等他来了就能救下。”“嗨，谁也不用，我就行。你可不许胡来。”“大哥，老子是冲你才保的国威，没有你谁认他干什么？他当了几天皇上，就六亲不认，你怕他呀？你是想接他那个皇上座，老子可不怕，大不了掉脑袋有什么的。”他大吵大嚷：“宁为君不让。郑将军，此地不可大声喧哗。”“怎么的？我没有意。”柴荣拦着。就在这阵，军师王普从远处走来。王普年纪大了，平时不用上朝伴君，有事请他。刚才柴荣派人把他请来，王普骑快马来到午门前，看见赵匡胤被绑，简单的问明原因，便赶到殿前。一看郑子明连喊带闹，急忙上前去止：“郑将军息怒，老夫有办法救下你的二哥就是。”“真的？哪个骗你？”

0: 这话要是苗光一说，我信你呀，我真没看透。你有那两下子，我去吧。哎，郑将军，你不能去。王虎怕他胡说八道，惹恼了郭威，更过不了了。哎，我先上去试一试，真保不下来，你再去行不行？柴荣也劝三弟，王军是年高有德，德高望重，面子大，准行。年高有德不明白呀、啊，只知道缺高有枣。你这老头心眼还不错，问计我二哥，那就先叫你去吧。王虎这才上殿，来到品级台前跪倒磕头。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郭威想，王虎有一个月没上朝了，今天杀赵匡胤他也来了，我看你像个谁？赵匡胤怎么把你们都买下来呢？王爱卿入朝可有何事啊？臣闻杀斩飞龙将军，不知他身犯何罪？哦，他魂游皇宫，建设寡人的左目。郭威把经过详细的说，王虎是纸糊的灯笼，心里明亮。这是郭威记恨赵匡胤。前者赵匡胤在华州放了高荆州，拿做梦为由想把他除掉，狼要吃羊，何愁没借口呢？这个事儿还不能明了。前代的皇帝为做梦杀人的事儿不少，不足为奇。今天有什么办法能保下赵匡胤呢？王普不愧是金山老祖夏罗奇的徒弟，有主意。当时心生一计。郭威把话说完，就等听王普的反驳，文武也等着说话呢，哪知道王普低头不语，来个徐庶进朝营，一言不发。此时金殿静得吓人呐、啊，郭威都沉不住气了。哎，爱卿，你说怎杀赵匡胤对不对？
1: 对，
0: 郭威心里痛快了，这么半天才来个知音的，既如此，爱卿入朝有何事啊？
1: 臣有几句话要密奏国主。
0: 哦，郭威明白了，有废人的话怕人听啊，爱卿记下来。
1: 是，
0: 王普大步的来到龙书案前，往前探身，低声耳语：“万岁，杀赵匡胤，群臣不服啊。”“
1: 嗯，
0: 哪个不服？
1: 都不服啊，
0: 哪能因为做梦就杀人呢、啊？”
1: 哦，
0: 你还是为了求情？
1: 不是，
0: 是为陛下着想啊。这样把赵匡胤杀了，该叫人家说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龙目无恩。刚才我在殿下遇见赵匡胤的几个兄弟，一个个虎视眈眈，要闯金殿，那正个名跳着脚的喊，这些人可厉害呀、啊。这个嘛，郭威叫王普这一提醒，激灵灵打个冷战。对呀，差一点坏了大事。可是我怎么能除掉赵匡胤呢？王爱卿，此仇我又不能不报
1: 啊。哎，报仇的办法多着，36计哪计都好使，为什么非要出自你的口来杀斩赵匡胤呢？
0: 这句话提醒了郭威。对呀，我何不来个一箭双雕呢？
1: 叫赵匡胤去打高荆州。
0: 赵匡胤是后起之秀，当代豪杰，高荆州是成名的老英雄，这个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高荆州败了，我可得下关城，赵匡胤败了也去掉我的心病。有这个主意，郭威转怒为喜。王爱卿，我想叫赵匡胤立功赎罪去打高平关，你看如何？
1: 哎呀，万岁高见。
0: 王普心的话，只要说饶了就好办。可是他要尾罪脱逃怎么办呢？
1: 哎，
0: 赵匡胤的父母都在京城，他不能走，臣以性命担保。
1: 好吧，
0: 来呀，把赵匡胤带上金殿。此时文武暗中佩服王普，真有昏天转地之能。此时赵匡胤来到殿上，臣以万岁磕头。赵匡胤，怎应杀你？念其素日功劳，同心发落，给你3000兵马去打高荆州，得下高平关，拿回高要子的人头，奖。

0: 都得罪，如拿不回他的人头，按份去罚。臣遵旨。赵匡胤嘴里说，心中暗暗叫苦。天哪，要这么办呢，还不如就杀我。我能打住高兴州吗？那不是送死吗？可旨意传出，死活也得去。随后转身下线。王普在一旁心里不好受，我替赵匡胤求情是为保住他的性命，想不到天子太狠，叫他窃取高兴州的人头是给三千人，又不博将官，那不是白送死吗？这些人还不够给高兴州垫马蹄子呢。郭威啊，对赵匡胤还不放心，又派个监军去看着。这人谁呢？金台御史潘洪、潘仁美，那个还年轻呢。赵匡胤下了殿，柴荣和郑恩迎过来，陪着赵匡胤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随后赶奔双龙将赵匡胤家。小弟兄到屋里刚坐下，家人报金台御史潘仁美到。赵匡胤亲自把他接到厅房，众人寒暄已毕，大家就看潘仁美双眉紧锁，脸上布满阴云。赵匡胤问潘大人，你有什么心事吗？潘仁美心的话，没事我来干嘛？你取高兴州人头叫我当监军，我心里没底呀，弄不好我的命也搭上了。赵将军呐、啊，此番你我去打高平关，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赵匡胤没说话，郑子明不爱听了，怎么？高兴州不也是一个人吗？怕什么？哎，人和人可不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高兴州的一艘枪，威震华夏，盖世无双，文武兼备，而且声名韬略，上晓天文。行得如孙子，布阵似太公，文风之盛代，绣图小输赢。高家祖传回马转灵枪，闻名天下。十二岁击宝山报号，大战铁高将王彦章。性如烈火，气性还大，他比周瑜的气性还大呢，沾火就着，打仗就拼命。咱们是对手吗？尤其那高平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城中粮食够吃个二年三年的，不怕你困城。论人马，人家是精兵十万，战将比咱们都强。高兴州之子高辉德，白马银枪，有万夫不挡之勇，还有个副元帅叫耀元福等，所以此城不易打开呀。众人一听全傻眼了，柴荣急得泪如雨下。我生身父死在高兴州之手，要照你这么一说，此仇是报不了了。如今又连累二弟受苦，不如兄长，你领居家满门远遁他乡去吧。潘仁美说：“那可不行啊，我是监军，赵将军要跑了，万岁还冲我要人呢。”赵匡胤在一旁沉思不已，他早知道高兴州的厉害，华州一战就领教过了。自己不是对手，明是火坑也得跳，能死在沙场，别死在京城，我还不能露出害怕的样子。我要说怕，大伙都替我担心，郑恩就不能叫我去，弄得母亲妻子也跟着上火，没等我走，家里连哭带闹，多不好啊。想着说，嗨，你们谁也不用着急，我心里有数，到那准能把高兴州的人头取来。别叫他的名字吓住，没什么，高平关乃孤城一座，又能怎么样？到那不用费多大劲就能得胜回京。郑子明一听乐了，二哥，那我们和你一块去吧，张光远、罗彦熙也要去。张匡胤一想，这哥几个除了郑恩没成亲，谁家都有老有小的，如果葬在高平关，岂不坑了人家满门吗？想了这说，嗨，谁也不用去，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事儿多倒麻烦，再说都走了，谁陪着咱大哥说话呀？我这次去多得两个月，少说四十多天就回来。郑子明说，别人我不管，我是非去不可，我可不放心。好吧，我就带老三去。柴荣高兴了，二弟呀、啊。 你真能战胜高荆州？
1: 能，
0: 有何锦囊妙计？
1: 嗨，
0: 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到那再说。柴荣那哥几个叫他唬住了，谭仁美也信以为真，把心放到肚子里，连忙告辞回府，准备出征。剩下弟兄五人边喝酒边谈，柴荣很喜欢张光远、罗燕西，提出五个人重新结伴。原来他们是哥仨，又贴上老四张光远、老五罗燕西。二更以后，众人才散去，别人都走了，只剩下赵匡胤独自孤单，呆呆的发愣。就在这阵儿，他的老父亲赵红军和妻子杜氏领着狂义光美、女儿赵美容来看赵光胤。他们也知道啊，明天要出兵去高平关。赵红军心里难过，匡胤呐，为父和高荆州当初同殿称臣，有过一面之交，深知他的厉害。你这三千人去打高平关是以卵击石，还是不去为好啊？
1: 老人家，孩儿知道，可是万岁传旨不去不行啊。我死在高荆州之手是为国而亡，总死英明在，要死在朝里，临死落个反叛，又要连累满门家眷。老人家，孩儿一定去，绝不更改。杜夫人哭得雨泪擦悲，孩子，你一走家中可怎么办？你的二弟三弟尚未成亲，难以顶门立户，你妹妹美容还没定亲，总想在朝中挑个门当户对的家婿，你常常在外不嫁进家中事，拖到今日，怕的是全家离散呢。你妻日夜担心，这可得怎么办？
0: 娘，吃皇凤报王恩，终得尽义，您别难过。
1: 匡一啊，父母年迈，家中事你多分心，贤妹之事老人家也不要着急，如儿回不来，可托付柴大哥，好歹把这些人劝走了，再回到妻子贺氏房中，看看小儿子得招。辞别贺氏，不咬天光一亮，赵匡胤准备马匹兵刃，行囊入套，拜别双亲，奔教武场点兵。那哥几个早到了，只等郑恩和潘仁美呢。王普拉着赵匡胤说，
0: 小将军，老夫是想救你一命，想不到弄巧成拙，倒害了你。
1: 胜高荆州我也无良策，只有几句话你可记住，或许有用。高荆州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喜顺不喜枪，喜善正恶，办事豪爽，实打实凿，别转弯子，能摸准他的脾气，或许得胜，只能自取不可力敌呀。
0: 多谢王大人。
1: 就在这阵，潘仁美、郑恩都来了，响炮出兵，大家送到十里长亭，才洒泪而别。赵匡胤和郑恩在前，潘仁美跟后队，一路上披荆斩月，马不停蹄，这日来到高平关，距城五六里地扎下临时的营房。赵匡胤和郑国民说，贤弟啊，你和潘大人看守营盘，我去一趟高平关。
0: 郑子明问，哎，你干什么去了？
1: 取高荆州的人头啊。
0: 取人头他能给你吗？就一个脑袋给你，他活不活了？
1: 你取不了人家脑袋，人家该把你的脑袋扒里才来了。
0: 潘仁美也说，赵将军你不能去，高家父子妄自尊大，你进城就是自投罗网。
1: 你是剑呢，等于我是剑，亮队攻城，和姓高的决一死战，凭赵将军你的能耐，满可以取得关城。
0: 赵匡胤摇摇头，不行啊，人家兵多将广，我们这三千人不是白送死吗？还是我一个人去见识做事，如果我能劝降他，那就更好了，免得动手。如果劝不降我死，你们就带人回京城一交旨就完了。
1: 张安说，那可不行，我跟你一块去。
0: 哎，
1: 你去有什么用呢？你先看着营盘，准是我进去就死吗？你等着，
0: 怎么劝也不行。赵匡胤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

高平关，五里多地一会儿到了，转眼之间来到护城河对岸，站住坐骑，抬头看看，只见高平关城门隐蔽，吊桥高挑，城上军卒拿着弓箭对他高喊：“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啊，众位弟兄，辛苦辛苦，我乃后周大将赵匡胤，特来求见高王爷。谁？我叫赵匡胤。哎呦，金族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在华州打过仗啊。哎呦，赵匡胤来，他要干什么？这家伙厉害，可小心点，快点让他送信。时间不到，东庙口出现一个人，三十几岁，头戴青铜盔，三英高挑，面似道金，身挂铠甲，说话声音洪亮：“赵将军，到此有何贵干？您是谁呀？”“我乃关中副元帅，叫耀元祖。”“哦，久了，我要求见高王爷，有言相告。”“好，略等片刻。”说完，耀元祖下城，跑奔帅府去找高荆州。三年前，高荆州领兵在华州去战郭威，为什么中途撤兵呢？因为他病了，在华州城外的一场大战，死了大将孟金龙等人，他上无火，又找点粮，回到营中得了夹气伤寒，是卧床不起，两天水里没进呢、啊。可把众将吓坏了，生怕郭威投营啊。等高荆州醒过来，和他商量怎么办。高荆州知道自己这个病一时半时好不了，又无援兵，故此传令回了高平关。到了关城，是一病就几个月。刚要见得好，有细作报信说后周皇帝刘承佑驾崩，郭威继位，改国号为后周。高荆州听完就昏过去了，醒来大哭，哭老主刘高是大骂郭威，悲伤过度，旧病复发。他有心发兵啊，去给刘承佑报仇，心有力不足，是染病在床。成种事全仗耀元祖照料。他生来就好气，气大伤身，偏偏还老有事儿。前不久郭威又连发两道诏书劝他投降，又把他气个半死。这半年呢好点了，就告诉耀元祖招兵买马，又派人往火山王杨滚的家里送信，要求合兵攻打后周，替刘承佑报仇。送信的人走了很久也不见回信。他又上点火，吃不进饭，睡不着觉，头重脚轻，可他不敢说，怕营中众将跟他着急。今天自己静卧书房正看春秋，有军卒来报说后周发来兵将，正在扎营，好像要打高平关。高荆州听这话，气得一甩手，啪把书本扔到地上。好啊，老贼郭威，你欺老夫太甚了，我没发兵算你的便宜，还敢兴兵犯境，这是找死。来呀、啊、给我备马抬枪，疆场亮阵。说完他要站起来，哪知道一股火撞的他眼昏头晕，心里一阵乱跳，难受的又坐在了床上，出了一身的凉汗。他闭上眼睛养养神，可把书童吓坏了，急忙拿过药给他挨开了喝下，安慰他：“王爷您别出去了，等少爷回来的再说吧。”就在这阵耀元祖腾腾腾大步走进书房。现在今有赵匡胤来到城下，要求见你老人家，不知较劲是不较劲？什么？赵匡胤来了？对，他带多少人？就他一个人。他来有什么事？没说，就是要找你。他是跑着送死来了，放他进城，传本王将令，击鼓升堂。是，耀元祖来到外边传将令，王爷有令，击鼓升堂。是，王爷升堂喽。后
院是王府，前院是帅堂，就听了前边鼓声一响，忙坏了文武官员，急忙跑到坛上，翻班站立。朱军官手拿将令，骑着快马赶奔城下。来到城下，即下令高喊：“哎，王爷有令，放赵匡胤进城。”是。呼啦一下子来了200多人，各拿弓箭，守在城门洞的两侧。他一开城门，后头人马冲进来，这边预备好了，开关去锁，吱呀呀呀呀呀呀，启开半扇门，唰放下吊桥。中军官冲着外边高喊：“哎，赵将军，王爷有令，请你进城。”赵匡胤点点头，马上加鞭上了吊桥。啪，这匹马不慌不忙的往城里走，马蹄踏在石路上，声音清脆好听，就听着渐渐离城门洞近了。赵匡胤有点害怕，为什么？城门洞像是恶虎张着血盆大口要吞他一样，是觉得脖子是冒凉气，不由自主的回头望望连营，心想多看一眼吧，不定能不能回来呢。又一想，把英雄视死如归，别追了，反叫你耻笑。进了城，朱军官来到了近前：“大将军，随我来。”说完头前带路，赵匡胤在后边紧紧跟随，一直的奔帅堂。路上赵匡胤心里合计，到这话应该怎么说，怎么讲才不至于死在城里。此时心乱如麻，也不知该讲哪句合适，到那再说。霎时间来到帅府的门前，赵匡胤甩灯下马，缰绳拴在了庄脚上，宝剑摘下来交给辕门关，回身看看高荆州的帅堂，呀，不由得倒退两步，心说好威风啊。但只见辕门外边杀气腾腾，刀枪密布，是剑戟如林。这些将官一个个凝眉瞪目，烈力两相。他跟着中军官一步一步往里走，霎时来到了堂口，往帅堂里瞧瞧，文武的官员两相站立，正当中是帅案，帅案后边坐着位老将，只见他面如憔悴，唇若电叶，暗目塌陷，精神颓废，须发皆白，3年多的光景又见老了。头戴帅金飞，眉穿铠甲，身披着斗篷，怒目而视，威风不减，正是高荆州。别看定成那样还挺威风，有那么句话，骆驼再瘦也比牛大。高荆州瞧见赵匡胤，浑身是胆，单人进城，不由得也一愣。赵匡胤抢不及人来到近前，躬身施礼：“老王爷在上，小侄儿给老伯父问安。”高荆州没说话，两眼唰，好像利剑一样盯着赵匡胤。他看着看着，这气呀就撞上来了。哎呀，赵匡胤呢？你是小瞧老夫。高平官兵多将广，那郭威拥有一国的人马都不敢来呀，你一个人就来了啊，你成心气我呀？好了，他恨不能一口把赵匡胤吞下去，方解心头之恨，但是得先礼后兵，降牙舞火问赵匡胤：“你到关内可有何事啊？”老人家，我来向您借一样东西。你要借什么？借你老项上人头一用。高兴州差点气笑，心道啊，天宽地阔，无奇不有，有借钱的，有借米，借面的，没听说借脑袋的。你借我的头颅你要干什么？千岁，我主在皇宫偶得一梦，说我魂游皇宫，建设他的眼睛，有刺王杀驾之罪，要把我斩。

多亏王府求钱叫我道尽立功，万岁命我到高平关取你的人头，好饶我不死，故此远路而来求借人头。高兴州被这几句话气得差点昏过去了，暗想：都说刘承佑昏庸无道，我看郭威还不如他，做个梦就杀人呢、啊，还遇见这么个浑人，借我的脑袋保他的命，这是欺负我呢！赵匡胤呐，你是太岁头上动土，虎口里拔牙，反贼郭威夺去我们后汉江山，两家仇深似海，孤正要兴兵讨伐，想不到你来高平关借人头，这是死催的。我先借你的人头祭一祭刘先皇的灵牌，孙娇，把他给我绑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到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河蟹7到10天，河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疑点。

0: 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7: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农灾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6: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9: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8: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龙表示，
9: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1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了11点。
1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5: 还有这个什么，在施作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也比较改造
11: 的。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5: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 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

0: 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

0: 一饼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陈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台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6: 纵横巅峰，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5: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7: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8: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1经1保的防护措施。
9: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5: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

0: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执行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2: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这个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
1: 觉得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3: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3: 对，从
0: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3: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5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呢？
3: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3: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0: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1: 嗯，
0: 的确是这样。
1: 嗯，
0: 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的？
2: 那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2: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站要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别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0: 是。
2: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
1: 到成果
2: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是。
2: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填装货运分厂上去，有的话放到这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早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0: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2: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0: 标准状态。
2: 对，另外就是我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的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2: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清频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0: 对，
2: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2: 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2: 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0: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2: 对，加紧锻炼。对。
0: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是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22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22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12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22号的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0: 因为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3: 我。

0: 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线的界面要不变，就是它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0: 对，
2: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强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2: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20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3: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2: 啊，一回事。
3: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20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20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也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那么上
4: 方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着。
5: 21号，我是北京。
0: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0: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它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2: 就是这个10厘米以上属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1厘米到10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1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这就很
2: 维
1: 修吗？
3: 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前我们神舟18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18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2: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他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
3: 这个是有
0: 也会有，
3: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出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石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方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
4: 制
3: 的
4: 到位。
3: 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
5: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4: 舱上报告，
5: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
4: 轨返分离，
0: 我们听到了一口令，轨返分离了。
5: 对啊，对对对，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5: 对对对，刚才咱们看到
4: 舱上报告，
5: 第一次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5: 对对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行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啊？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
3: 啊？实际上，它这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
4: 调姿到位。
3: 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控制
4: 舱
3: 进行调整，
4: 返回制动开始
3: 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3: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0: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方说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3: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下，就是
3: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同样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3: 对。
0: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3: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的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3: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3: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3: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3: 对，
0: 中间的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违法分离
1: 了。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3: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把它偷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5: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准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3: 不会的。这个也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只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2: 东风明白。
4: 华山，
2: 华山明白。
4: 天路，
6: 天路明白。
4: 雄鹰，
7: 雄鹰明白。
3: 就是
4: 猛士
3: 飞上了返回，
6: 猛士明白。
3: 飞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然后马上就
8: 接收正常，
3: 进入
4: 黄河，
3: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就进入再入
4: 轨道。
6: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4: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要注意的？
3: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两条子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3: 安全分离，
6: 青山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4: 回收一号，
3: 第二条是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
9: 接收正常。
3: 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喷气空角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3: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进入大气，再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哦，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是好了。
0: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3: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3: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那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3: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3: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3: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了，
1: 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 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二十二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3: 对的，
0: 是。
3: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二号、三号，
0: 哦、是的，
3: 对，三星，然后天链一号、五星。现在我们的通信都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0: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啊。
3: 嗯，对的，
0: 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啊，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1: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0: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3: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1: 一部分，
3: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0: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
3: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
3: 嗯、
0: 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

0: 因为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1: 非常美丽。
0: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1: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0: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吧？
1: 都让你看着啊、
0: 哦，那也可以看到。
1: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1: 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1: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呢？
1: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0: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1: 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1: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0: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1: 都知道。
0: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1: 对，
0: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1: 对，
3: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
0: 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0: 是，
3: 纵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
5: 在收听的是 FM 89.1晃点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话店。
7: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图
15: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话点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邱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吉林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市委常委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化电市分解落实，吉林市进一步强化村社区党组织工作保障12条措施重点任务清单。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献乡换届之年，抓好党的建设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坚持学用贯通，将学习教育与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要抓实乡镇换届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选人用人重要标尺，进一步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围绕132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产业链招商、服务企业方面的作用，巩固经济向好态势。要深化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作，抓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收等重点工作。要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推进网格治理精细化，做实解题暖心大走访。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履职监督、廉政教育、谈心谈话等工作，规范权力运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狠抓落实，以过硬的作风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取得实效。本台消息，夹皮沟金矿历史悠久，是中国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据划定县志夹皮沟金矿史官方史料记载，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

0: 使其成为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将设备全部破坏，矿区满目疮痍，想要重新开采，首要任务便是摸清全域地形与矿产资源分布。1947年，矿山从解放区选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开启大规模野外测绘工作。历经2年实地作业，1949年8月，整套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顺利问世，为矿山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
0: 拔设备落后的年代，测绘人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全程依靠传统工具开展工作。图纸上的每一个数据都凝聚着老一辈从业者的坚守与付出。凭借这份来之不易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快速理顺开采流程，1949年末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1952年至1979年间多次创造产金高峰。
1: 这张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都是老一辈矿山技术人员一笔一笔测算，一点一点踏勘出来的。他们就靠着罗盘、尺子和双脚走遍矿区的每一座山头。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在新中国建设的火热浪潮中，夹皮沟金矿全力组织生产，产出的黄金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为国家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7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珍贵的地形图记录着矿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奋斗历程，一代代夹矿人传承先辈精神，坚守初心，接续奋进，推动矿山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台消息，目前我市天然气综合站及市政管网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提速。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经过有序施工筹备，于2026年5月20号顺利通过复工核验，全面恢复施工。当前项目已顺利完成综合站挡土墙浇筑、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场内土方回填等关键基础工程。与此同时，市政管网铺设工作成效显著，现阶段正有序开展钢结构安装、场站围墙施工及站房主体配套收尾作业。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55%，完成投资3500万元。工程竣工投用后，将极大便利居民生活，助力工商业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为我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
2: 目前我市天然气综合站及市政管网项目整体进展顺利，场站挡土墙、站房主体结构都已施工完成，现正在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和场站围墙建设，站房钢结构除锈工作已全部完成，主体施工正在持续推进。另外，市政中压管线累计铺设达10075米，我们会紧盯工期，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完工。
0: 本台消息，5月29号，我市2026年惠民车展暨比亚迪科技展正式启幕。活动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号。本次车展以科技赋能、汇享出行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科技体验与惠民购车服务，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提振我市消费市场活力。据了解，本次车展创新打造沉浸式观展场景，设置5大功能展区与专属5台互动区域，集车型展示、科技体验、知识科普、惠民促销于一体。其中，科技科普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汽车发展历程与核心技术，普及绿色出行理念；车型品鉴区汇集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配备

0: 在专业工作人员一对一讲解，方便市民近距离看车体验。快充体验区、智能驾驶区通过实操演示、直观展示极速充电、自动泊车等核心功能，科普日常用车常识。本次车展叠加多重惠民举措，积极落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出灵活便捷的金融购车方案，现场订车专属礼包、老客引荐回馈等多重福利同步上线，以实打实的让利优惠惠及广大购车市民，有效激活本地汽车消费潜力。
1: 听说市里边举办惠民车展，我专门过来看看，然后现场的车也特别，车型也特别多，都是新能源的。我主要是想看智能驾驶啊、快充这块，然后他们这些功能演示特别直观，看得很明白。而且咱们购车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优惠，力度很大，然后性价比也很高。正打算趁着这个活动入手一台。
2: 这次车展氛围特别好，不仅呢能近距离体验新车，学习新能源用车的知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新车，省心又实惠。
0: 地下封闭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企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安全防线。一、落实物理隔离与警示措施，对非作业期间的地下井口、池口等区域，必须加装符合标准的坚固盖板，并实行上锁管理，并在显著位置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从源头上有效防范无关人员误入或发生意外跌落。二、严格管控防爆安全要求，鉴于地下空间易积聚易燃易爆气体，作业区域内的照明设施、通讯工具及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均需达到相应的防爆安全等级，严防因电火花引发燃爆事故。三、作业后的现场清点与封闭，作业结束后必须严格清点所有作业人员、工器具及材料，确保无任何人员或物品遗漏在地下空间内，确认无误后应立即恢复盖板、防护网等物理隔离设施，防止后续发生人员误入或坠落的次生事故。四、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企业需定期组织专项安全知识与技能培训，确保所有作业人员及监护人员熟知风险特性，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与应急处置技能，未经培训考核合格者不得上岗作业。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较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3: 欢迎收听。
4: 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八十九点
4: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还有一段距离，咱们现在还有什么最后十多地方？
7: 嗯，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8: 嗯，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
7: 嗯，对，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嗯，对，
8: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7: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9: 在里面交流。
7: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9: 对，
8: 他们那时候心情很好。
9: 对，
8: 嗯。马上到家了。
7: 对，那现在的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的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
9: 用的
7: 相对传统的
9: 方式，有空中搜救队，有地面搜救队。嗯，那空中搜救队的话，它几乎可能做到船降，人就急落。
8: 嗯
9: 嗯，
10: 好，走进去。
8: 这个伞在屏幕上看起来不大，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9: 对，大概是三个篮球场大小，六分之一个足球场大小，1200平方米。
8: 1200平方米，
9: 对。嗯，
7: 以前我们经常会对于这个它的落地姿态进行一个
11: 评价。空中两次发，信号正常，对向稳定。
7: 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落姿和最终就是说评判它的这种技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就是说它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
9: 嗯，
7: 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9: 对，
7: 但是这并不说明说我们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它是非常成熟。
9: 不是，它有很多因素，包括风速、风向，还有地面是否平整，还有我们时态盘的方向是否推力一致。就是我们航天员如果是坐落在平地上，就着陆瞬间马上把伞给切掉。
8: 嗯，
9: 如果坐落在山上，就不能切伞，让它尽可能快速减速。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返回舱接水的瞬间，就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是很风平浪静的，在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让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航天员如果是我们的飞船返回舱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要及时把伞给卸掉。
8: 对，切伞的这个时间非常关键，
9: 对，
8: 非常
9: 关键。对，如果在陆地上有风的话，你不及时切掉的话，会把我们的返回舱拖得又滚又跑，我们航天员很容易受伤。对，
7: 是是。
8: 因为它很大，我们一般说1200平方米，它这个
9: 对，有一点风就会拖得跑。
7: 那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反推发动机，它是在离地的时候1米，那个我们应该不是航天员来进行手动操作，那应该是机械
9: 操作，这个全靠那个伽马高度表。
7: 哦，
9: 对，伽马源。那伽马源呢，它那个是最能够在低高度不用任何的就是辅助设施，包括电源呐，而且抗干扰能力特别强，指向性特别好。所以现在低高度的话，判断高度就是启动我们的那个反推发动机都是用伽马源。
8: 那么这个它这个飞船落地的姿态对这个在里边的航天员他们的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7: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在的离地高度，
9: 上到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舒服的痛，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6号叶海胜和不是那个对准的话叶海胜那一次。

0: 是指你的，还有神舟十三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指你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离地高度已经不到600米了，500多米，马上就进入400米的范畴之内了。而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落点的确认了。
0: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无论是空中搜寻队伍还是地面的搜寻队伍，都已经急速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了。我看到这个区域是
0: 还在等是吧？
1: 对，
0: 看起来还在等。
2: 这个幅度现在感觉挺大
1: 呀。对呀，我觉得好像是
2: 刚才大了哈。
0: 角度不一样。
2: 哦。
0: 对，假设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没什么。
2: 就是拍摄的
0: 角
2: 度。角
0: 度不一样，对。
3: 说明。报告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
1: 和刚才差不大，
3: 北纬41度39分洞9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幺洞洞度
1: 洞五分
4: 洞两
1: 秒，
4: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洞9秒。
3: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0: 听他们对话可以判断，我们上面航天的状态都特别好，
2: 很轻松。
0: 对，很轻松，而且也没有受这个反物上的摇摆的影响。
2: 说明他们就是
0: 平衡起来很好，
2: 对，不晕哈，要一般人就会感觉很晕。
0: 就是，
1: 航天员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而是长期的训练哈。
0: 对，要进行大量的我们在定的极限的全体滚轮、秋千、转椅，要进行系统全面的严格的训练，来保证航天的太空学的一个顺利完成任务。
2: 嗯，非常优秀。
1: 现在距离地面非常近了，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返回舱落地的那一刹那了，而且这个刹那呢，我们是要关注几点，首先是它的这种姿态，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看看所有的搜寻队伍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抵达现场并且打开舱门。
0: 应该是船降机落。
1: 对，是这样。
0: 对，人到。
2: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0: 确实，
1: 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了，马上就要着陆了。
6: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距离地面现在可能不足50米，
0: 着陆，
1: 落地了，
5: 跟踪结束，
1: 成
3: 功，返回舱着陆，
0: 返回转力发动机正常工作，非常棒，
2: 气氛也很，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在现场着陆那一刹那所起的烟尘，
3: 回收一号跟踪结束，
1: 这个就是物理碰撞，它可能是那个反发动机对地面的那个
3: 中
1: 介，
2: 不是飞船砸的，
3: 北京
1: 不是，
3: 落点预报就发出，
0: 喷气，
3: 由你来，
0: 然后那个固体发动机工作以后，把产生能量把这个地面把这个沙子吹起来。
5: 各位注意，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现在看我们从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0: 对，
5: 雄鹰
1: 这个落点。
4: 雄鹰明白，
5: 猛士，
1: 我们现在从现场屏幕看到，
5: 猛士明白，
1: 距离返回舱的位置非常近，
0: 好像这个返回舱的状态是直立
1: 的，
0: 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
5: 雄鹰奖，
0: 太棒了，第三次了。
1: 虽然我们之前刚说了，就是无论
2: 概率很小，但是吧，
0: 对，这是第三次，
1: 这个应该是舱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是
4: 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面搜救分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驶向这个落地点。
1: 是我们看到空中分队已经到达现场了。
0: 对。
1: 现在陆地分队是应该马上也会抵达。我们从
3: 我是
1: 大屏幕上看到。
3: 东风请讲。
1: 这个
5: 空中分队
1: 看到哈，
5: 你到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2: 太棒了，
0: 太棒了，对。
3: 北京明白。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是很大的，能够直立，罗夏说明航天员确实很及时。
1: 对，
0: 地面很平坦，三台反光机都很就是推得住一次，
2: 配合的非常好，
0: 对，特别好。
1: 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左下的那个角度看到哈，
0: 风挺大，
1: 风挺大的，
0: 对，风挺大的，
1: 甚至还有点风沙的那个。
0: 你看那个开了个车那个，
1: 对，
0: 那个风沙也挺大的。
1: 它这应该是一个车外的摄像头，从这个车的摄像头的震动角震动的程度来看，它现在的风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当然这个我们也说了，勇士正在急速奔赴现场啊，所以它的速度不是一样。
0: 我们的直升机已经到了现场了。
2: 对，直升机我们清晰的看到。
0: 对，已经到现场了。
5: 东方，猛报告。
1: 同时报告。
0: 嗯。
5: 雄鹰讲。
4: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再也坐标为东京交通部
1: 部到达现场。
4: 正午分两栋两，东京交通部部正午分两栋两，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5: 东方明白，猛士请讲。
7: 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0: 很准了，一条就是
5: 东方明白
0: 失魂了。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十三公里按照城市标准来衡量哈，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戈壁上，13公里很快就可以到达现场，
2: 一脚油的事儿。
1: 如果是在城市当中，可能还要周旋一会儿，但是这个我们是直线到达的。
0: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哎，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
0: 返回舱的旁边的，
1: 对，返回舱旁边大概5米处已经有
0: 对
1: 搜救人员，在附近了。
0: 然后他在监测那个有没有那个放射性的
2: 物质哈？
0: 对，
1: 我们看到有两个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了，
0: 就燃料是否还有，
1: 就是在释放完燃料之后，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个残留气体。
2: 我们还有看到穿白色衣服的是一间医保人员吗？
0: 穿白色衣服的应该不是，以前穿蓝色的，不知道今天穿了什么颜色。
1: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升机分队的这架直升飞机和这个返回舱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有50米，
0: 直升机
1: 和它的位置，
0: 你应该没有。
1: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刚才的数量是3名，他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好像已经用手去触碰这个
0: 现在这个状态，
2: 是在开舱门了。这个
0: 没，他们在上面，他这个状态对着伽马源去对他进行那个密封，还比较麻烦，因为在底部。还是比较麻烦。
1: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想状态，其实会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一些不便的。
0: 对，挺麻烦的。然后我们航天员是最好的，就是我们航天
2: 梯子，
0: 就得加梯子。出舱没有斜躺着那么容易，就都作为我们就是那个协助人员来讲。
1: 欢迎邵总啊，邵总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席。那么刚刚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返回到这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返回舱最终平安落地。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些周边的检查，包括现在是不是周边有一些残存的有毒的气体。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
4: 东方，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舱体外观
1: 检
4: 查正常。报告完毕。
5: 东方明白。
1: 邵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怎么样？刚才您见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现在的感受如何？有哪些亮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评价一下？
8: 反正咱们这次任务。回收任务还是一如既往的顺利啊，天气也很好，返回舱呈直立状态，这样的话航天出舱会比这个青岛状态要好一些，因为航天一直是在舱里边是躺着等待的。
0: 对
8: 啊，不像青岛姿态有可能是面朝下。
1: 对
0: 对
8: 啊，
1: 就是这几种姿态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随着这个返回舱返回的数量增多了之后，我们对于各种姿态也都是做足了这种准备的哈，也都是并不畏惧某一种状态。但是现在这种状态，今天是当它直立降落的时候，我听着现场也都是传出了一点这个很开心的这种情绪啊，我们感受到这种情绪。那就是这种直立姿态的话，它以这样的姿态存在，它会有一些优势嘛，就除了航天员会更舒服一点以外。
8: 主要我们还是主要是从航天员的角度考虑的。其实地面，要配合航天员出来的话，
0: 世界麻烦事儿，
8: 还要架这个直立支架。其实是对于地面来讲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如果是站在航天员的角度，这是一个最最舒服的姿态了。
1: 是。
2: 那怎么能够做到咱们这个？
5: 东方，猛士报告。
8: 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0: 对，所以它就
7: 蒙上号一到达三湖，
8: 因为大概率是青岛
7: 完毕。
1: 嗯，对，就是即便是当天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在接触那一刹那，还是有可能会青岛。
8: 对，
2: 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梯子已经架好了。
1: 现场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共有五位。
2: 嗯，
5: 雄鹰奖
2: 我们能看到的是五位。嗯，
1: 身着橙色服装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
4: 报告完毕。
1: 爬上了梯子。
2: 嗯，
5: 周富敏吧。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2: 哦，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多了。嗯，
0: 对
1: 对对。
2: 嗯。
1: 就是这种竖直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啊，这种姿态对于航天员很好，但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对他们适应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姿态，
0: 最好的冲击状态，就是航天，对对对，
1: 就是包括座椅的设计什么的，可能也是对于这种直立状态，它会达到一个最佳的。
0: 我们希望着陆都是直立的，
1: 嗯，
0: 但是。这种状态一般情况下很少，就是我刚才讲的，只有神舟六号和神舟十三号，包括我们这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飞船是直立的，其他的都是倾倒的。
2: 所以这种状态是对这个航天员他的这种身体保护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是吧？
0: 对的，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现场有五位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2: 十五位还要多，
1: 很多人啊，现场已经到达了，
0: 这是最合理的冲击。
1: 是我们看到
2: 五星红旗已经
0: 对
2: 竖起来，
1: 地面搜寻队伍现在也已经非常贴近了。
0: 嗯，但是说我们刚才说的，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车辆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地面人员也已经到达，现在空中和地面两方的力量在返回舱旁边汇聚了。
0: 对，
2: 嗯，
0: 船落即将人到。
1: 嗯，上面的工作人员现在还在紧张的忙碌。
0: 嗯。
2: 咱们现场是只会架这一个梯子吗？
0: 对，就这一个梯子。
2: 嗯。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两面旗帜已经开始随风飘扬。
2: 嗯。
5: 雄鹰奖。
2: 另一面是东风着陆场的旗子。
0: 嗯。
4: 舱门已打开。
1: 嗯。舱门已打开。
4: 舱内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
0: 嗯。
4: 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3: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5: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1: 哎，我们看到上面工作人员他是要进入舱内吗？
0: 那他要对我们航天的身体状况进行确认。
2: 嗯
0: 嗯。
2: 现在这个画面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夕阳西下。
0: 就是。
2: 嗯。
1: 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几位工作人员呢，有一位是在稍远的位置，在为整个返回舱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拍照摄影。
0: 嗯。
1: 然后另外的，现在又有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返回舱的顶部。
0: 嗯。
1: 现在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上面。
0: 嗯。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
0: 嗯。
1: 您邵总在关注什么？是在看？
2: 您对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关注呢，邵总？
8: 其实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听到航天说话的声音。
2: 嗯，
1: 是。
0: 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对外联络的手段。
1: 我们记得好像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舱内的这种通讯联络了，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一根线过去。
0: 对，
1: 嗯，然后听到。
4: 雄鹰报告。
8: 现在这个返回舱着陆的时候，这个直立姿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对这个返回舱大底的这个伽马源防护装置进行一个警戒线的一个辐射，因为那个辐射刚好是对着大地的，这样的话对周边搜救的人员可能更友好一些。
0: 对，
8: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围着返回舱开展工作了。
0: 对，
8: 如果是青岛状态，他只能是在前半球。
0: 对。
8: 嗯，舱门那一侧的半球开展工作，那后边那些都
1: 就是底部那个方向不行哈。
8: 对的。
0: 我刚才讲它的指向性特别好，跟针一样，它不散射，所以说对旁边的人没影响。
1: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结构上再做一些调整。
2: 对，以后能次次都这样。
0: 可以破球。那我刚才讲的跟防护机的推力是否平衡，然后地面是否平坦，
2: 嗯，
0: 还有我们的航天是否及时切散，还有风的大小都有关系。
2: 嗯，现在是要进
1: 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

0: 对，我已经看清了，是穿白颜色的，是我们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
1: 哦，那他进去会做什么呢？
0: 对，航天就是了解航天员的情况，
2: 就是
0: 航天
2: 的
0: 状态进行确认。对，
1: 是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体检的时候量量血压呀，测测血氧吗？会吗？
0: 现在还是主要是观察。
2: 我现在看到的上面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好像是用一个绳子在拉着这个下刚刚下去的那个人，那位工作人员吧。
1: 这里面的空间够大？
0: 还是很小。嗯。
2: 是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是从轨道舱里进入到返回舱里，从上面到下面的过程还是空间不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它好像是在采样还是干什么来着？
2: 嗯，好像是从舱内
1: 取了一些东西出来。
0: 对，采样，
2: 对，
0: 可能是气体和微生物采样。
2: 对，
0: 就是微生物采样。
2: 嗯，
0: 拿走了
1: 这个采集的样品。
0: 嗯，
1: 现在交给了这个地面的工作人员。
0: 对，
1: 还要继续采样。
0: 嗯，
2: 那这一次我们感觉，当然现场每次搜救人员都是很快到达现场，我们觉得这一次、
0: 是最快的一次，是不是？
1: 最快，
2: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在现场做完了，比如说毒气检测以后、触碰到这个返回舱的速度，我觉得好像也比之前要快。
1: 嗯，
0: 对，
2: 但是
1: 打开舱门的速度也比以前好，应该
0: 是
1: 吧？
0: 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件医保人员跟我们航天员聊聊天，然后叫他们恢复活动四肢，慢慢适应我们地球的引力。
2: 是，毕竟在空间站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2: 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即便是我们有这种运动的保障，
0: 对，
2: 它依然还会有一定的空间的像骨流失啊，
0: 对，
2: 或者是
0: 肌肉萎缩，
2: 肌肉萎缩的现象还是会有。
0: 对，
1: 这时候航天员他的感觉会不会说，比如说我觉得腿没劲儿啊，有这种感觉吗？
0: 那肯定是腿没劲，对，
1: 他是那种想使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肌肉萎缩嘛，用尽废退。
2: 嗯，我们看到现场又递上了一个设备，然后马上可能也是递给舱内，因为现在舱内一直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的。
1: 对，舱外目前是有
0: 对，还有一个。
2: 然后在远端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在一个设备箱旁边的，而在这个箱内，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够不太清晰的看清哈，里面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
0: 采样的
2: 设备。
1: 好像又完成了一次采样。
0: 会需要进行检测，就防止外来的细菌用太空吹中一种失重状态。
1: 感觉这个在听的工作人员他在密封这个采样。
0: 对，吹失重状态还有强辐射
1: 的
0: 环境。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奖，
0: 采样完毕了。
3: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分队给出的一个最终落地的
4: 位置。东风
2: 报告，我们看到现场屏幕上
4: 所
2: 显示的这个具体的
4: 落点现场测量完毕，落点精度
2: 微生物采样，
4: 东经
2: 后是航天员的状态的判断。那么刚刚
4: 测
2: 的是
4: 五五秒
2: 坐标测量，
4: 东经
2: 和建立通信链路，
4: 动四分五五秒，
2: 这个建立通信链路指什么呢？
4: 落点纬度，北纬
2: 航天员他们的
4: 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5: 北京明白。
2: 好，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箱啊，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设备箱合上了一个，然后现在呢正在。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1: 那其实呢，我们着陆的地点呢是东风着陆场。那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飞船着陆的地方啊。当然，这也
3: 东风
1: 这个搜救的范围更广。其实我们这个搜救的难度更大。刚刚这个就是我们的
3: 接
1: 监
3: 医保人员
1: 很快
3: 正在对航天员进行身体状态检查，
1: 是吧？
3: 报告完毕。
1: 那么面对本次任务跨昼夜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明白，
1: 就是同时比如说刚刚我们看了风沙很大，以及就是周边还有大风啊，周边这个不利环境。

0: 境的影响。那这次返回任务的搜救分队啊，它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航天员并且找到航天员的呢？这个着陆场系统这一次还有哪些改进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通过认真分析任务形势和实战特点，他们逐项研究制定详实防控处置措施，最终整体研判本次回收任务主要呈现
2: 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集中在夜间，需重点强化现场秩序管控，统筹做好全域照明保障工作。二是西区新建道路，为提高进入着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三是能力保持稳定，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11: 快乐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15: FM
6: 画电活力调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嗯，
6: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7: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
6: 嗯，
7: 但是有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嗯，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8: 嗯，农航天的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
7: 嗯，
8: 多了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6: 嗯，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8: 对
6: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7: 嗯，
8: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内蒙古市中心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
9: 东风，雄鹰报告。
10: 雄鹰讲，
9: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11: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微生物的采样。
8: 对。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我们要启动应急返回程序，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11: 嗯嗯，哎，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8: 他可能还得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11: 嗯，
7: 他最后还一个更大的架梯
11: 啊、
7: 更大的架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8: 对，
7: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员吊出来。
8: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
11: 咱们这次落的很漂亮。
8: 对，
11: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的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
8: 嗯，没有。
9: 东风，
8: 所有
9: 雄鹰报告，
8: 就是
10: 雄鹰讲。
9: 正在架座
6: 的那个
9: 操作平台
11: 了，
6: 工作平台
9: 报告完毕。
6: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8: 对，
6: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11: 嗯，
8: 对，
6: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11: 嗯。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8: 它这种
11: 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8: 对， 对，还可以展开。
11: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8: 对，
11: 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8: 对。
11: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8: 应该不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8: 嗯，
6: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11: 嗯，
6: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9: 雄鹰报告。
10: 雄鹰讲，
9: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6: 架设完了。
11: 嗯，
6: 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11: 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8: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11: 嗯。
6: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11: 四个人。
6: 四人，嗯。
11: 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
6: 嗯。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8: 就是
11: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嗯，
7: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8: 就是
7: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角
9: 东风
7: 也是雄
9: 鹰报告
7: 系统的设备。
9: 雄鹰讲，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6: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7: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8: 哦，对，
11: 一会儿把他们
8: 怎么把他们抬出来？对。
11: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8: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现在它是叫零重力的座椅，让我们航天。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6: 嗯嗯。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11: 嗯，
8: 对
6: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
8: 嗯，
6: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啊，
11: 就很想体验一把。
6: 对，
8: 实际上就是半躺着。
6: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11: 嗯，
6: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11: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6: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11: 嗯，
8: 自然光还可以。
11: 嗯。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9: 东风雄鹰报告。
10: 雄鹰讲，
9: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11: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8: 现在是29分43秒，马上半个小时了。
11: 嗯。
6: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吗？
8: 就是信标灯嘛。
6: 信标灯啊，
8: 对，
6: 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8: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6: 每个面
8: 无论是哪个姿势，
6: 底面
8: 都能看着。
6: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
8: 一个
6: 这样的灯。
8: 嗯，
11: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8: 嗯，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叫信标灯。
6: 我们还关心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可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8: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6: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这种热辐射吗？
8: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凉下了。
11: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
6: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8: 对，
6: 这是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8: 嗯，
6: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平安的出来。
11: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8: 有人抬的问题。
11: 哦。
8: 对。
11: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
8: 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
11: 嗯。
8: 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
11: 31分41秒。
8: 对的。
1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着以激动人心的时刻。
8: 嗯。
6: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8: 动幺、
6: 动
8: 两、动三。因为动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6: 对。
8: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动幺、动两、动三这个顺序。经常的是动三、动两、动幺这个顺序。
11: 嗯
8: 嗯。
6: 据说在

0: 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啊，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到中央都叫出来，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0: 是可以的、啊。
1: 对，那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2: 马上我们就可以
0: 看到，
1: 对，
0: 嗯，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0: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2: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四个工作人员，就觉得
0: 可能是
2: 稳稳的在立在了那里。
0: 对，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啊。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医保人员，医生协助他们。
2: 哦，对，下去了一个
1: ，
2: 下去了一个人。
1: 嗯，就是以后怎么？
2: 那就解束缚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的。
1: 这个姿态很容易，
2: 哦，
1: 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
2: 嗯，
1: 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2: 嗯
0: 嗯，对，那个是不是？
1: 嗯，对，
0: 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对，
1: 也一定要有我们的医监人员帮忙。对，
2: 那他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2: 哦，就很
1: 像都是快些手。
2: 哦，
1: 嗯，
2: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1: 不是，不太一样，是
0: 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方。雄鹰报告，我们
0: 现在进现场。
3: 雄鹰讲，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4: 东方明白。
0: 嗯，
2: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医救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是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下陷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
2: 嗯，
1: 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2: 嗯，
0: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2: 这个返回舱旁边，
0: 嗯，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2: 嗯。那真的是
1: 然后上面
2: 大滑梯下来，
1: 慢慢，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2: 嗯，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0: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张璐出舱
0: 是张璐。
1: 对，
0: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1: 嗯，
2: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嗯，
1: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0: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
1: 嗯，
0: 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2: 要抬他一下啊。
1: 对，
0: 把他从舱内抬出。
1: 嗯，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2: 哦，现在是
0: 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4: 东方明吧，
0: 2米的样子。
1: 那两米东。
2: 下面有四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0: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2: 慢慢的、
0: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1: 嗯，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0: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1: 对，
0: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1: 对，
2: 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1: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0: 哦，
2: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的工作状态。
1: 祝他们圆满凯旋。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2: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1: 对，他看到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0: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2: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0: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2: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

0: 姿势肯定也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1: 嗯，
2: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0: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2: 对，
0: 现在旁边应该是一间医保人员吧，
2: 就是
1: 嗯
0: 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
2: 嗯，
0: 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1: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航天会更舒服的。
0: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2: 对，
0: 调节成
1: 各种姿势哈。
0: 对
2: 对，
0: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2: 请以后要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0: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3: 你好，
0: 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4: 好，再见。
3: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七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4: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好，谢谢。
0: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0: 是，
1: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是，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5: 正在排送东阳航天员自1号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6: 东风明白。
0: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1: 黄峰，
0: 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1: 嗯，
2: 对的。
1: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每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2: 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件医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1: 现在我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2: 嗯。
0: 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
2: 嗯。
0: 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2: 应该是五飞，
0: 这是栋梁五飞吗？
2: 应该是五飞。
0: 栋梁航天员五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1: 嗯，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0: 对。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5: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1: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2: 状态。
6: 东风明白。
2: 嗯。尽量自己不要失禁。

0: 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1: 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2: 对，
1: 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动力航天员武飞，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0: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1: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0: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1: 是。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0: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
1: 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0: 设施，
1: 对。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3: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4: 谢谢。
3: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4: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3: 好，谢谢。
1: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0: 发自内心，
1: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0: 挥手致意。
5: 东方雄鹰报告。
6: 雄鹰鸟，
1: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5: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6: 对，很明白。
0: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
1: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包括出舱活动。
0: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1: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0: 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1: 就是
0: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2: 里面还看到
1: 是他的照片吗？
2: 对，标准照。
0: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2: 对，我们航天员这里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键医保，就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还可以喝水呀、上洗手间呢、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0: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
2: 的？算是晚饭了。
1: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
0: 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2: 对，
0: 而且有博士学位。
2: 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1: 对，
2: 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刻苦锻炼，做到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能当航天员。然后那些戴眼镜的会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0: 必，
1: 气色都非常好。
2: 对，段凤鸣吧，这是高兴呐、
1: 啊，是真的太高兴了。
2: 对。
3: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2: 认真负责，
3: 确保
2: 安全，
3: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练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

0: 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4: 在过七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3: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4: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

0: 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

0: 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1: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1: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啊，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啊，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 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得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2: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1: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搞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只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2: 嗯，
1: 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2: 纪念品。
1: 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有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2: 那对，
1: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降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2: 嗯，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在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1: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的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当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2: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一线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2: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
1: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1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 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个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2: 对，
1: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式树是白桦树，化电式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声音，
7: 全程最纯声音，
6: 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
11: 八九
7: 娱乐八九幺，
11: 你我共同的
7: 89.1兆赫，
11: 一兆
7: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4: 哦、
3: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驻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客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4: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3: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试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磁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4: 对，
3: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让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4: 嗯，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二十三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在神二十一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3: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说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错。

0: 会儿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的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2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啊，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 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梦舟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梦舟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一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梦舟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梦舟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登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梦舟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梦舟 Y 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梦舟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 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何佳，再见。
2: 有趣的知识。

0: 高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2: 应该说，从201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阿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以中超联赛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4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9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8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5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2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呢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蒋光太、戴乃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啊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啊，是吧？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召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U23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 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

0: 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3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那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藏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9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3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依据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同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对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试探。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20分钟李帅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藏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元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张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张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元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扎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元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在训练呐、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

0: 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源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源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刚才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先给它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的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前队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前队的现在体能状况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铁人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哎，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野恩，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10分，
1: 3胜1平。
0: 对，
1: 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源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是我的家，泱泱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冠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陆三连，联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的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9: 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10: 打完了，而且已经宣布要退役，就可以很好的享受比赛。我就记得前几年，大概是四五年前，他俩打过一场，当时王旭宇是赢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时过境迁，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状态、技术状态，包括那个能力胜场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场球旭宇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从这个能力方面而讲，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差距不算特别大。而且王旭宇有个特点，就是他是左手握拍，可能正好能够打到对方的短处。
11: 我们希望西宇能够把这个好运气，亦或是这次比赛的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呢，冥冥中对他有一些眷顾，就有可能这个比赛要就出些故事啊。
10: 第一次冲击法网的八强赛嘛，以前是这个大满贯都没有进过十六强，这已经是伤愈复出，今年打了第一届大赛进了十六强，我觉得西宇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就往前冲吧。
11: 好，朋友在互动说，为什么叫王左？因为他是左手，另外一个王新宇是右手，所以是王右。两个人是根据这个握拍的这个位置不同啊，手不同，这是确定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10: 谢谢，再见。
1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表现比较平稳，打进了四个单项的半决赛。那陈雨菲12-1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王芷怡12-1战胜泰国的李美妙，梁伟铿王昶是男双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女双呢贾一凡张淑娴是战胜了保加利亚组合，刘胜书谭宁是对手退赛啊，然后混双呢是高亚炫和这个刘魏雅欣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我们希望啊，新加坡的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的成绩会越来越好。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闭幕，山西队的李亚杰是获得女子1米跳板的冠军，陕西队的沈科涵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NBA 的西部决赛啊，今天进行第六场， 雷霆是91-118不敌马刺队，那大比分呢打成3-3平，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间8点进行抢七大战。好，九零时刻还在继续，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呢，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收官。行业报告显示呢，我国对欧元区、东欧以及巴西、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

0: 健身器材出口增长显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已经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进行转变了。今天呢，张门要请两位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五月份的体博会期间呢，其实我关注到中国的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了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这个报告显示啊，在2025年出口额我们达到了281.63亿美元，其中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就达到了58.5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20.8%，稳居首位。这个品类和跑步机是2025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16.06%和8.12%，也成为了全年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器材领衔的中国体育出海，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洞察局的主编傅永红老师，傅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实践 Inside 北美的负责人王天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1: 我们首先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因为健身器材占咱们国家体育出口的比重非常高，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看了这次报告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常年的情况吗？还是说近年来有一些海外市场变得比较热门？
3: 健身器材出口显示的比较强劲的这种状态不算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吧，就是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市场。首先呢，就是从需求这一端，实际上就是健身在这些年已经逐步的从一种所谓的小众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年轻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啊，包括运动啊，尤其是之前比较被忽视的这种力量训练的这种关注，实际上是明显有增加的。美国的这个 HFA 去年有一个报告，全球的健身行业的会员的人数，包括整个行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那从供给这一端就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整个这个健身器材的出口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整个中国制造业近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路径还是很像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健身器材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方面，应该讲是一个全球效率最高、覆盖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优势并不是说比如说某个工厂很厉害，而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能力啊。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对健身行业比较熟悉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地区吧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力量设备，尤其是商用力量设备的话，那青岛包括整个山东啊、德州啊、宁津啊，这都是比较这种聚集的地方。如果要去比如说做有氧设备的话，那比如说厦门是一个一直以来做有氧非常就是供应链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近些年在永康啊、武义啊这一带，从家用的有氧这个方向上面，他们其实也形成这种产业能力，对吧？如果你去谈一些功能训练啊，然后谈一些小件产品啊、配件产品啊，那南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然后广东那边实际上就是从智能健身那边来讲的话那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域。整个的供应链，然后从生产加工、从产业工人，包括从物流的整个的配套，中国形成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拥有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跟十几年前或者是更久的之前，就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这种印象，实际上已经全面转向高效率。中国的这个就是健身器材企业，应该讲会具备非常好的从研发打样到量产到最终的稳定交付，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产业优势。所以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健身器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体育用品的这个出口当中，不仅占比很高，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是保持着比较强劲的这样的这种状态。而且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在未来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海外市场的热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欧美但是近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包括中东包括东南亚，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 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
1: 傅老师，您觉得健身器材的销售对象啊，现在还是主要是 C 端的健身爱好者，还是 B 端的健身房，还是说所谓的健身俱乐部等等，以及咱们这个国内的器材的厂家，它的快速成长对于国内现在的健身市场，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支持的作用呢？
2: 健身器材它其实会分为 B 端的商用市场和 C 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其实这是两个并行的市场。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体博会的展区划分也特别直观可以看到，像面向健身房、俱乐部这类线下场馆的是商用器材，然后这个一直都是展会里规模很大的板块。然后面向个人在家里去使用的这种家用或者展会中它可能叫轻量化的健身器材的展区，同样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品牌和生产厂商。然后我觉得其实国内健身市场的发展核心还是取决于我们健身人口的规模和大众的健身需求。和欧美国家比，我们的健身普及率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美国的这个渗透率数字大约是30%，国内的话，我们比较普遍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5%、6%左右啊，即便不准确，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是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内整个这个行业还是处在增长和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行业也是等待有更多的老百姓开始去健身。然后不少刚刚接触健身的新手，其实他会去选择门槛更低然后更方便的居家锻炼的方式，所以这个也带动了家用健身器材的这个消费，就包括跑步机、椭圆机、室内单车这一类的大件啊，然后以及哑铃、弹力带啊、筋膜枪等等这类小型的器材。所以其实家用健身器材厂商的这种成长呢，为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了很丰富并且很有性价比的这种产品选择，再加上我们国内的电商物流也非常发达，所以其实在国内居家健身的开展是有非常便利的基础条件的啊。只不过我们的老百姓他的健身的意愿、健身的能力可能还需要时间去积累和培养。然后其实当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逐步升级，它是需要更专业的训练环境和教练指导的，就会选择走进线下的健身场馆，然后商用的器材市场其实也由此发展起来。国内近几年的这个健身场馆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它是经历了一轮大的洗牌，所以其实目前场馆的经营者大家也在探索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实我们本土的健身器材品牌在不断发展，其实他们也可以为场馆去提供品质不错的这种产品以及售后，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更有优势，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场馆降低运营成本。那反过来健身场馆它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经营，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场地和服务，这样让 B 端和 C 端相互促进起来，才能推动这个健身市场良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生态的逻辑。
1: 您刚才说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毕竟我个人能去过的健身房是数量相当有限的，我感觉好像还是以至少是看起来是英文的这个品牌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我们的国内健身器材在国内健身房里面的推广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是应该着重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还是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3: 首先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那个傅老师说那个，我补充两点，就首先家用市场和商用市场这是完全两个行业。就家用电视市场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互联网消费品的一种公司，然后商用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 B2B 的这样的一种业态吧。考量的是你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力了。在商用这个市场里面，疫情之后中国商业健身房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重构的，就是过去很多大型的连锁本质上实际上是依赖这种现金流模式比较轻浮的这种状态，那疫情之后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嘛，也基本上这个之前头部的企业 就都倒掉了。然后那整个行业现在其实在经历一个就是所谓之前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之前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单一模式的不注重服务的这种

0: 这种连锁，消亡了以后，所谓一经落，万物生。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训练体系，形式各异的这种中小健身房品牌都在崛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所以就是国内的健身房的投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月付费模式越来越普及，也就是对健身房的运营要求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特别要求这种投资回报率的这种考量。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国内的就是健身房的投资者会考虑选择这个国产器械，而且国产器械其实现在整个的制造设计。交付能力上面，尤其是定制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好了，已经，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服务全世界的，可能是。然后那掉过头来以后，大家在国内去竞争的时候，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卷的。但是这种竞争下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中国消费者。从家用那边来讲的话，那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性价比好的产品。然后从健身房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开一家健身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从器械投入成本这一块来看的话，中国是最低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市场企业，实际上它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两种状态，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企业，它是中国企业，但是因为国内的竞争过于惨烈，它基本上已经放弃掉中国市场了，它卷不过了。然后呢，它完全就是面向海外去做的，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去做生存。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当然绝大多数是以这种供应链角色去参与到整个这个全球市场当中去，也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品牌出海。你像深圳那边有很多公司，可能也不太把关注。就是放在国内市场，他们从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走出去，就是出海。那还有一种企业呢，它会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布局。比如说，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叫产品品牌和一个专门的内销队伍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以一个供应链品牌或者是供应链能力，通过一个外销的团队去在海外去做这个竞争。那这种模式，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很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很有挑战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是逻辑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这是更有价值，也更有战略意义的。外销市场它实际上会倒逼中国制造企业始终在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用户环境里面。那海外的市场。对于这种产品的理念呀、设计啊，包括这种使用啊，包括安全标准啊，等等等等的，它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既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对你整个的制造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制造能力、产品能力、这种效率能力，那都是很好，对吧？能够帮助企业保持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国本身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很重要的一个健身市场。而且在未来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健身消费市场，对不对？就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会逼迫企业去练好这个内功，
1: 嗯。
0: 对不对？这种产地市场的竞争，对企业的这种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你在中国，你就需要反馈很快，迭代很快，价格竞争激烈，训练的体系啊、审美都在不断的变化。那如果你能够在这种市场当中存活下来，那对于未来的话，因为制造能力。出海，产品能力出海，还是品牌这个出海，不管你选择哪条路，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战略管理上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制造企业，你无非就是三个发展方向，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叫后向一体化，就是我向我的供应链上游去做延展，比如说健身器材的这个上游，就是一些做铁材的或者做一些这种，那就是把供应商变成自己的能力嘛。就是什么原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横向一体化，就是我向同行去做竞争，我做有氧的，我去做力量，做力量我开始做有氧，就这样的话去提升你的这个占有率。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市场，就是所谓的叫前向一体化的这种战略，就是说制造企业向渠道、用户还有这个品牌方向去发展， 就是

0: 我要变成品牌，我要把用户变成自己的。现在制造业企业，它实际上只专注于制造，它不太专注在那个市场那一端，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就是你的制造能力，其实相对起来还是会被替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构建起品牌，这种用户的这种认知，对吧？全球的渠道、内容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更有价值，然后你才能挣到溢价更丰厚的那部分利润嘛。所以就是说，你只有这样去做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能力。如果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样的公司在未来一定是会走向所谓的强项一体化的。
1: 听您这样说，感觉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畅想的。如果是我们今天从制造的角度再推到刚才您其实反复不断的在说的这种品牌的角度，甚至说从营销的角度，想问一下傅老师您怎么看啊？有哪些场景、赛事、活动可以更好的支撑中国制造被海外看见呢？
2: 刚刚聊的那个话题，我补充一点点我的亲眼所见，因为我也刚刚从5月的厦门的这个体博会回来，然后4月的时候呢，我也去了德国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 FIBO 健身展，然后再往前3月份，我们健身行业有一个更垂直的健身展会，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确实很多企业它会同时亮相。国内外的这种展会，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器材厂商，它确实海内外很多都在进行海内外同步的市场的开拓，然后包括在 FIBO 这种，业界顶尖的这种舞台上嘛，很多这种中国的厂商，他也，越来越自信的去站上这种舞台去展示自己啊，包括很多企业，它是每年都会参展的，然后展位的面积啊，广告位置也是一年比一年出彩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或者我们中国健身器材在海外进行展示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大家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他们也开始，去运营自己在海外的这个社媒的平台，可能通过短视频啊、图文持续去做一些线上的内容，跟线下去开展一些配合。然后，其实除了行业展会，国际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有不少这种自主品牌出海的企业，他会去选择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实力的那种，包括器材类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成为奥运会这种级别赛事的合作方。然后，但是有一些更垂直的这种领域的这种品牌的话，它可能会合作一些海外本土的健身啊、健美的这种赛事，借助赛事去打开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为自己的这种专业进行背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断的去采取这样的动作，已经常见的一些方式。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商用健身器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域，然后他们去做海外市场，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 B to B 的模式嘛，所以它特点就是客户的培育周期很长，然后核心是需要去建立长期的这种信任积累。所以如果是像展会啊、活动这种短暂的对接交流，其实是接触是有限的。然后比如线上的这种平台，可以让客户加深对你的了解，但是其实很难直接达成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出海企业，它也开始重视本地化的这种布局，然后去搭建当地的团队，然后去经营本地的这种渠道，这样去能跟海外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把这种短期的曝光转化成长久的合作，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难度、更有挑战的。
1: 对，您刚才其实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产品不仅要卖到海外，而且要让中国的品牌为天下所知。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做客我们共同体的节目，一起来去探讨中国健身器材出海的一些前景。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元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声音，美华豪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现在马上电话声音，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2: 我的青春
3: 之声，朝花夕拾。
6: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

0: 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牺牲。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情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民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6: 爱卿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爱卿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爱卿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6: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

0: 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1: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2: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爱卿的诗。

0: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叫，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裹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

0: 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并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炕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蜥蜴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

0: 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晴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
14: 音乐声音。
13: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891，
13: 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

0: 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1，我共同的89.1依照和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他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凝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

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 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新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

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林，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
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旱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旱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积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

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湖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

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黍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黍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黍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黍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晓正》明确记载了种黍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黍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黍而食之，更是把黍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耒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葛、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二十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吾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黍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黍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黍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黍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黍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悲一诺，一沧桑。

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黍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它对黍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黍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黍、稻尾黍、秀城赤黍、马革大黑黍、半夏黍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黍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黍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合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儿，北方逢年

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族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砾，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让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

0: 实在是没事的。
1: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也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0: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1: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1: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内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

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诗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2: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唱响些。
3: 师叔，今天给咱送啥呀？
4: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2: 哎呀，马姨妈，谁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4: 嘿，你看你这是长什么心了？哎，别想来香草，你离他远一些。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有姐就喝西北风了。
5: 小少，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6: 啊，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5: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6: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5: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6: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7: 来来，
5: 哎呀，林教授吧。
8: 哎，
5: 我叫马宝贵，哎呀，是海水村的支部书记。
6: 哎呦，马支书你好啊。这是我的助手小刘。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咋就一辆小车？大车掉队啊。
5: 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6: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5: 好，来。
2: 哎呀，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开的是西北风。
5: 这林教授，哎，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林。
6: 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5: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
2: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
4: 哎呀，空家的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5: 二赖子一边走，帮着搬东西的。
2: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
5: 走了走了走了。
9: 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10: 快了，快了，干完
11: 了，干完了。
4: 香草，香草，来来来，
12: 干啥？哎，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13: 咦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啥咸鲜嘞？
2: 上草，还没见过呀。
13: 别说你了，二赖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 听都没听说过。
12: 他说说了，一个旁证的工能卖几千块钱呢。
7: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13: 这二代，你也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们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2: 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13: 欢迎。
8: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
13: 哎，
8: 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13: 哎，林教授
8: 啊，
13: 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2: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8: 对，
2: 能种菇，这是科学。
7: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大的。
13: 对
11: 吧？
12: 教授，
8: 哎哎，
12: 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
8: 哎，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2: 哎呀，太太，人家林总说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
5: 教授，
8: 哎，
5: 我跟着你种，
2: 谁还想种，现在就报名。
5: 哎呀，你先看看人家说的
2: 咋的嘛，都不动弹呀。
7: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2: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
7: 哎呦，
8: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11: 谁像？
13: 不愿意吗？
11: 谁像？
8: 对对，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13: 石教授，我报名。
2: 哎，小草，
13: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12: 满意了，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7: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这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2: 我也报，我也报。

0: 刘老师，咋回事嘛？
1: 不行不行，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啊！快救死我嘛！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接，
2: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这是我赔死呢。
0: 二赖子，说啥呢？
1: 林教授，
0: 林教授，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咱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2: 蜘蛛，这，
1: 从数据上看，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2: 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
0: 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2: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你看看这，
1: 就是，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想草不嫁你。
0: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2: 林教授，我相信你。
0: 二赖子，
2: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
0: 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真的？小草，你放心，就是把苗打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2: 看你的了。<笑>
0: 等人呢？哎，
3: 等小草呢吧？哈，种菇都赔钱了。哎呀，行了，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4: 是是是是，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0: 哎哎哎，
4: 来来来，
2: 林教授，
0: 走，进去看看。哎，
4: 小刘，啊，测量，好。哎，
3: 昨天蜘蛛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啊，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0: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4: 哦，教授。
3: 测量结果，
0: 好。
4: 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会影响出菇率啊。
3: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0: 马支书，
3: 这
0: 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4: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2: 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0: 那咱明天就开干。
4: 二赖子，
2: 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来。
0: 哎呦，那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5: 二小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没事？
0: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哟，你这是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5: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观察天气变化情况。
0: 对蘑菇的影响，
5: 住菇棚，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啊！哪里能住人啊？
0: 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0: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
5: 我
0: 你想就得听我的。
4: 咋不想啊，林教授？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0: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4: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0: 不用了不用了，来您一下钱啊，教授就给我们定了纪律。
4: 教授都说了，闽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菇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行吗？
0: 小马，
4: 哎，教授，什么事儿？我马上就回来，快来看。哎，来来来来来，
0: 啥呀？白白的，这个，
4: 这是。
0: 双胞菇，出菇了！哎呦，真心疼啊，就是太小。
5: 别急呀，一天一个样。
2: 二赖子，您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

0: 小嫂出锅了，
1: 真的。
2: 阿敢，你把我转晕了。
0: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嫂你是我的伯爷了。
3: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30，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在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吧？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林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6: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帮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咋能不让我们送嘛？
7: 就是的。
8: 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9: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3: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9: 林教授，这是我家，揣着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
4: 林教授，这是我老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7: 林教授，拿上吧。
9: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3: 是啊，林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9: 是
3: 啊，
1: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

0: 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
1: 哦哦，
0: 八星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1: 啊
0: 啊啊！哦，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哎，冬梅啊，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
1: 哦，
0: 我喜欢。哦，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啊，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

0: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1: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0: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2: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0: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3: 战华他怎么了？
0: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3: 什么？
0: 都怪我，他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

0: 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
1: 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0: 0882-88-2-6669。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2: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1: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的报道。
3: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4: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3: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5: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集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3: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2: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3: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6: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7: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

0: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1: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
0: 嗯，
1: 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3: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2: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2: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4: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0: 嗯。

0: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5: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536.19万亩，参保面积是345.6万亩，参保率64.4%。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7: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8: 没有，
9: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8: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啥事都不知道。
6: 襄州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9: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8: 没有。
9: 你也没买啊？
8: 没有。
9: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8: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当时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些老百姓这些高工也害怕，都不明白。后来我们大队通知了。
9: 你后悔吗？今年？
8: 那肯定后悔啊。
6: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0: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7: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0: 保险他们反正上面来核算了， 估计说还佩服，咱也具体佩服好多还不知道。
6: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1: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就是没有国家补贴，就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6: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2: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在种田地间呢风险太大。
7: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2: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6: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13: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6: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3: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6: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8: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6: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14: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6: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5: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

0: 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审和赔偿。
2: 南风起，粟垄黄，
3: 30对儿，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2: 天愁熟，谷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7: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10: 来15年了，来乱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就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8: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11: 炖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再看着睡一点。
8: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0: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搁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咱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门过来了，一块就根据亩数的多少是一亩。

0: 去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去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1: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还有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这个可以找的。
2: 把它线上哪个小松盘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4: 我们从远带来的江苏的，就说
2: 江苏的。
1: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5: 今天是第4天了，吃了顿了，伙食不错，一个菜还有汤。这因为这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不是去年请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他们就来了。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为了提升麦克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0: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7: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7: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在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3: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 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9: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0: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10: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1: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0: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11: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0: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1: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11: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核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铜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铜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铜，实现铜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 如何认定，莉莉分析，
1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11: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莉莉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0: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6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3: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5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4: 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链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0.1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链市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4候 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3: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拿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5: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1: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0: 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1: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的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

0: 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4: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是会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3: 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4: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3: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4: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2: 杨一斌演刘烨，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在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

0: 好，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哎，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边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在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啊。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个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 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两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三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三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就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散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里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而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1: 纪念品，
0: 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在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

0: 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一线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啊，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3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3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3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的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就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十五号的四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七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二十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二十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二十。

0: 那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它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五飞呢，我相信它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二十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
1: 嗯，
0: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五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1: 对，
0: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嗯，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2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 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成组是不是？

0: 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1: 空间的这种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20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的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 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自古流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S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0: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之手。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之手到无人之手，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
1: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 包括我们的这个特控系统，

0: 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啊、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美国，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实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应该说从2026年4月的

0: 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

0: 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因为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芯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

0: 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的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他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

0: 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

0: 汉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梁老师，
1: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1: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2: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2: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2: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展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1: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
0: 哦，
1: 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2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想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 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全程用户啊，实现一v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说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 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1: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0: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 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

0: 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
1: 嗯，
0: 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2、3、4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见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

0: 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3: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

0: 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是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
0: 嗯，是的。
1: 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

0: 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啊、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他能找到他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 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一个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0: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

0: 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啊，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哈、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势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100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

0: 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比如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将红绸抬高潮，高潮要登基抬头飞。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支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2: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4: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
2: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5: 久闻大名。
2: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 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3: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民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2: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事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6: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2: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6: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2: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5: 假如我是一只鸟，
2: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崛。

0: 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裹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并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10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0: 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蜥蜴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

0: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刘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刘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啼鸣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凝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名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

0: 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猪柳，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柳。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新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使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

0: 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秦娥说：“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戏舞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演。”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青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妈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狗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的给易青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化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化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化。易青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级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爸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都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脸。说完，苟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3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主，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淌了一遍又一遍， 我看刚才做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纵了这副老脸眼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都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中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尺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狗存中，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周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狗老师准备戏。狗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狗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易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狗存中，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狗老师是用了一个握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握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 但对演员来说却是

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逆清河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三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逆清河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

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0: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市委常委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化电市分解落实吉林市进一步强化村社区党组织工作保障12条措施重点任务清单。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献乡换届之年，抓好党的建设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坚持学用贯通，将学习教育与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要抓实乡镇换届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选人用人重要标尺，进一步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围绕132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产业链招商、服务企业方面的作用，巩固经济向好态势。要深化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作，抓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收等重点工作。要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推进网格治理精细化，坐实解题暖心大走访。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履职监督、廉政教育、谈心谈话等工作，规范权力运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狠抓落实，以过硬的作风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取得实效。本台消息，夹皮沟金矿历史悠久，是中国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据划定县志夹皮沟金矿史官方史料记载，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使其成为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将设备全部破坏，矿区满目疮痍。想要重新开采，首要任务便是摸清全域地形与矿产资源分布。1947年，矿山从解放区选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开启大规模野外测绘工作。历经2年实地作业，1949年8月，整套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顺利问世，为矿山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物资匮乏、设备落后的年代，测绘人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全程依靠传统工具开展工作。图纸上的每一个数据都凝聚着老一辈从业者的坚守与付出。凭借这份来之不易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快速理顺开采流程，1949年末恢复机械化采锌生产，1952年至1979年间多次创造产金高峰。
1: 这张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都是老一辈矿山技术人员一笔一笔测算、一点一点踏勘出来的。他们就靠着罗盘、尺子和双脚走遍矿区的每一座山头。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在新中国建设的火热浪潮中，夹皮沟金矿全力组织生产，产出的黄金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为国家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70余载岁月流转，

0: 这份珍贵的地形图记录着矿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奋斗历程，一代代家矿人传承先辈精神，坚守初心，接续奋进，推动矿山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台消息，目前我市天然气综合站集市政管网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提速。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经过有序施工筹备，于2026年5月20号顺利通过复工核验，全面恢复施工。当前项目已顺利完成综合站挡土墙浇筑、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场内土方回填等关键基础工程。与此同时，市政管网铺设工作成效显著，现阶段正有序开展钢结构安装、场站围墙施工及站房主体配套收尾作业。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55%，完成投资3500万元。工程竣工投用后，将极大便利居民生活，助力工商业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为我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
1: 目前我市天然气综合站及市政管网项目整体进展顺利，场站挡土墙、站房主体结构都已施工完成，现正在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和场站围墙建设，站房钢结构除锈工作已全部完成，主体施工正在持续推进。另外，市政中压管线累计铺设达10075米，我们会紧盯工期，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完工。
0: 本台消息，5月29号，我市2026年惠民车展暨比亚迪科技展正式启幕，活动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号。本次车展以“科技赋能，汇享出行”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科技体验与惠民购车服务，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提振我市消费市场活力。据了解，本次车展创新打造沉浸式观展场景，设置5大功能展区与专属5台互动区域，集车型展示、科技体验、知识科普、惠民促销于一体。其中，科技科普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汽车发展历程与核心技术，普及绿色出行理念。车型品鉴区汇集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配备专业工作人员一对一讲解，方便市民近距离看车体验。快充体验区、智能驾驶区通过实操演示、直观展示极速充电、自动泊车等核心功能，科普日常用车常识。本次车展叠加多重惠民举措，积极落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出灵活便捷的金融购车方案，现场订车专属礼包、老客引荐回馈等多重福利同步上线，以实打实的让利优惠惠及广大购车市民，有效激活本地汽车消费潜力。
2: 听说市里边举办惠民车展，我专门过来看看，然后现场的车也特别，车型也特别多，都是新能源的。我主要是想看智能驾驶啊、快充这块儿，然后他们这些功能演示特别直观，看得很明白，而且咱们购车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优惠，力度很大，然后性价比也很高，正打算趁着这个活动入手一台。
3: 这次车展氛围特别好，不仅呢能近距离体验新车，学习新能源用车的知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新车，省心又实惠。
0: 地下封闭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企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安全防线。一、落实物理隔离与警示措施，对非作业期间的地下井口、池口等区域，必须加装符合标准的坚固盖板，并实行上锁管理，并在显著位置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从源头上有效防范无关人员误入或发生意外跌落。二、严格管控防爆安全要求，鉴于地下空间易积聚易燃易爆气体，作业区域内的照明设施、通讯工具及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均需达到相应的防爆安全等级，严防因电火花引发燃爆事故。三、作业后的现场清点与封闭， 作业结束后必须严格清点所有作业人员工。

0: 器具及材料，确保无任何人员或物品遗漏在地下空间内，确认无误后应立即恢复盖板、防护网等物理隔离设施，防止后续发生人员误入或坠落的次生事故。四、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企业需定期组织专项安全知识与技能培训，确保所有作业人员及监护人员熟知风险特性，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与应急处置技能，未经培训考核合格者不得上岗作业。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胸怀大志的齐桓公，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啊。咱们前文书提到过这位小白公子，长得白吗？不是，名字就叫小白。本来是流亡在外，结果巧妙的、睿智的利用了命运的恩赐，装死，那么这不回国继位，抢先一步啊。但是仅仅是抓住时机那还不行，为什么？你得有这份才能，有这份思维。能看出齐桓公比他同时代的那些国君们要高明吗？那当然了。别的甭说，就他敢于启用不同的人才，别人就来不了啊。您就先说这管仲吧，那是他仇人，那一箭好像就把他射死，但是他任用管仲为相，用现代话解释，管仲帮着齐桓公锐意改革呀，抓经济建设，改革税收制度，哎，提高国防能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管仲管先生能够跟其他人才，哎，一块儿来辅佐齐桓公，没有那么多嫉妒。不是说我能耐大你能耐大，一山容不下二虎，没这个。所以并不妨碍齐桓公去启用其他的人才。您比如说那位大夫宁戚吧，那宁戚宁大夫，出身是放牛的，本来不是齐国人，听说齐桓公有大的志向，为了引起齐桓公的注意，特意赶着牛在半道等着，等着齐桓公出门转悠，哎，大声唱歌啊，一唱歌那歌词悲悲切切，别说悲切之中还有一份豪情，打动齐桓公了。那会儿正赶上傍晚嘛，齐桓公就命人把这唱歌得给我找来吧。找来一看，一般人，这么一问，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经天纬地之才，你叫什么呀？小人姓宁，叫宁七。哎呦呵，我就用你了。天黑了，用怎么一个用法？加官进爵呀、啊，那有身份的人打在衣着上得显现出来。大半夜出游带着了吗？带着了。从那箱子里边往外翻，可这天黑看不见，没有人掌灯。齐桓公举火掘宁戚呀、啊，举火啊，拿着蜡烛照着，连夜加封。为什么？生怕这人才再流失了。这就是齐桓公的人才观。您想想，他手下竟往了这样的能人，他的事业，他的这个团队能不焕发出勃勃生机吗？那这齐桓公很顺利的地方也有走背字的时候。前面说咱们提过曹沫结盟，那位中国第一大侠士，就在齐鲁会盟的时候拿匕首，不是逼着齐桓公的吗？你得把占我们鲁国这地儿还出来，要不然我不活了，但我得给鲁国挣这面子，我非把这点赚回来不可。好不要拼命。齐桓公那会儿已经不是当初那江小白了，已经在诸侯中崭露头角，有身份的人，先甭说答应不答应，就这阵势就觉得自己颜面无光。那被这么一个无名小辈哪儿呢？啊，经常给我们打仗，手下败将，你就在这儿勒着我脖子，拽着我袖子，拿刀逼着我，你干嘛呀你？就在这关键时刻，还是人家管仲告诉齐桓公，这个国君可以应允。说着话，这管仲还往前进了近身，拦在曹沫匕首之前。那你要扎先扎我，你别伤我们国君。那也就是说，鲁国的地方要答应给人还回去，齐桓公能乐意吗？你想为夺这点地盘死多少人呢？但是齐桓公答应了，事后想反悔，但是管仲劝他，为什么呢？您得承诺守信，要不然诸侯闻之就开始对您议论纷纷了。齐桓公点头应允，有点违心，但是忍痛也得割爱，说了就得算呢。就这样，由打曹沫结盟开始，齐桓公言而有信归还鲁国失地，诸侯信服啊。曹孟杰桓公表面上看好像对这齐国不利，但齐桓公能够听从管仲的建议，坚守诺言，哎呀，这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即便是在武力劫持这种特殊情形下，

的名声，哎，高的信誉度，这种诚信自古都是一个道理。那对于自己的形象建立太重要了。《左传》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这一节，打这儿起齐国就算正式称霸了。为什么？大伙都服了。也有人说这主要功劳在管仲，他在引领着齐桓公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史记》里评价管子啊，管子对管仲的敬称啊，说管子善为政也，太会治理国家了。为什么说他善为政也呢？就因为他善因祸而为福，善转败而为功啊，扭转了乾坤。通过这件事儿，齐桓公也明白好些道理，没事儿就把这管仲找来。还叫管仲吗？叫先生不？早就在朝会上说过了，这得叫仲甫。哎，甫是对古代男子的一种尊称，这不能是小看了的。有什么事得请教，甭管年纪大小，得虚心。这么一聊，齐桓公对这么一个问题认识得更透彻了。什么问题呀？就是得与舍呀，有舍才有得。生活中不懂得给予，那么老怕丢东西，老怕什么都找不着，那你什么也得不到。为政者也是这样，就像那农民种地一样，你播了种子，你还得撒下汗水呢，那才能收获金色的秋天。对老百姓就像对待庄稼一样，知欲之未取，政之宝也。你得知道你对老百姓好，还要从老百姓身上有所收获。说白了，那就是人心换人心呐。齐桓公在科第之盟上就尝到了信守诺言的甜头，所以他懂得了舍跟得的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打算继续做大自己的品牌，继续树立自己崇高伟大光辉灿烂的形象。怎么树立呀？那就得帮助弱小啊。或齐桓公干了不少好事儿。公元前663年，山戎大举侵占燕国。这山戎是怎么一概念？是戎族的一支。戎族在当时中原的北部，感觉这中原的四面八方有好些少数民族呢。一般的说来是东夷、西狄、南蛮、北戎，但是又分好些旁支。山戎是其中一种，燕国在中原的北边。这游牧民族当时可是对中原有极大的冲击力。您想啊，他来得快去得快，而且他逐水草而居，没个稳定住处，那水草茂盛，大部队就过去了。这块草啃得差不离了，牵着牛羊带着马匹，他又转移了。山戎掠夺性特别强，所以这一次侵犯燕国，燕国真招架不住了。怎么了？齐桓公现在不是霸主了吗？英明听周天子，实际有事得问桓公，问齐国的国君，那就向他求救吧。好嘛，加急电报，没电报，跑死马的速度那是人来报啊，报到了齐桓公的面前。江小白这么一看，那得带队出征啊。仲甫，你以为呢？国君，就听您的，您说的太对了。点了倾国倾城之兵，全带着啊。齐桓公明白这山戎不好打，他是一个很善战的民族，那么齐国不能轻敌呀、啊、带着精兵强将就跟这山戎打起来了。还真别说，齐国的兵士经过管仲这些年来的调教训练，那已经具有当时同时代来说最强的作战能力，一下就把这山戎给打败了。好吧，山戎带着这些残兵败将顺原路跑吧，跑跑跑，一下都跑到孤竹国了。那位说孤竹国是哪呀、啊、河北卢龙一带啊。跑到了孤竹国，这孤竹国

0: 军跟山戎戎主他们都是同盟，接着一块跑。西皇宫还追呢，追着追着往北方扎下去，就到了沙漠了。
1: 哎呦，
0: 一到沙漠里迷了路了，怎么办呢？四面八方都分不出来转向了。这时候管仲不紧不慢告诉齐桓公，国君，我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可能熟悉这一带的环境啊，咱们不行就选几匹老马，把他的缰辔松开，让他自己头前慢慢溜达，咱们就能找着出路。这就是管仲的智慧。齐桓公就跟抓着救命草一样，让人赶快找，让那老马只要能溜得动的，不用牵着的，都带过来，散开缰辔，让他们自己走吧。还别说，哎呦，这几匹老马晃晃荡荡，散着步就把大伙领出来了。几天的功夫，出了漠北沙漠，没多久又扎山里来了。到山里坏了，找不着水了。齐桓公手下有人才，有一位叫西鹏的，西鹏献计助攻。臣闻蚂蚁东居山之南坡，下居山之北坡，那么其穴口的土堆要是有一寸高，你从这地方往下挖，就能在8尺左右找到水。您说这精确度受了吗？这跟这蚂蚁的习性啊，说这蚂蚁冬天在山南边安居，赶到了夏天就跑山的北坡了。你看那蚂蚁洞啊，那蚂蚁洞上面的土高有一寸，你就往下挖，8、9尺、7、8尺就能找着水。果不其然，找着水源了。哎呀，通过这件事，齐桓公这才知道包容别人、善待人才这有多么重要性。往往是雪中送炭，到这会儿你才知道人才是至关紧要的。总而言之吧，圣人那句训教是极对的，三人行必有无师啊，那一定有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齐桓公打败了山戎，还有把山戎的那几个大兄弟盟友国也都教训了一番，什么孤竹国呀、灵芝国呀，这些人都服了齐桓公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燕国打得不像样子了，财宝人才劫掠一空啊，现在帮着燕国恢复当初那基础建设，恢复生产吧。哎呦，把这燕庄公感动坏了。齐桓公带领人马要从燕国往齐国撤退的时候，燕庄公泪流满面呢。按说呀，燕国别看小，他是公爵，齐国最初不是封的是侯吗？侯爵这级别还有差异呢，公侯伯子男。那位朋友问，那你怎么叫齐桓公啊？燕庄公都称公，就大概跟现在这种什么什么都叫先生一样。哎，瞅了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嚯，先生您好，是一种敬称，别当真。燕庄公的爵位比齐桓公高，但是走道也往后退半步，一块走不敢并排，怎么呢？以示敬重啊，拉着齐桓公的手，简直泣不成声了。有人回忆，他这没见自己的国君宋人这么难舍难离过，真舍不得齐桓公走啊。一个是感激，二一个也真怕那山戎再打回来，您这一走我如何是好啊。哎呀，齐国的国君胸怀天下，真是让我感动万分，我再送送您吧。这客气话说了10000多遍了，送君千里那不得终有一别吗？送了一程又一程，齐桓公都不好意思了。哎呀，燕国国君留步啊，你赶快请回吧。送了一程又一程，差不离了，你看看这都到好嘛，回国了，都进了齐国国界了，齐燕两国连壤，这怎么办呢？这要是怎么办？回去吧，哪呀？人家当时有严格的规定，《史记》记载，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得出境啊，只有周天子来了，你要给他送回周王室那都城那可以，诸侯之间没听说死乞白赖送的， 我送您进屋坐会儿吧。那麻烦了，就到国界这儿就得打住。可这燕庄公送大发了，多送出来好些呀。齐桓公一看，这哪行啊，要我把你再送回去那多没劲呢、啊、这带着人马来回这么折腾遛弯散步也受不了，干脆我不能无礼于燕国，这是按礼仪规格讲，你把我送到这儿，这儿就是国界啊。燕庄公一听又哭了，怎么的，刚才您就救了我了，这仗打得多漂亮，要不燕国就完了，现在还要送给我土地，这走出多老远来了。500里地呀、啊、划给了燕国。齐桓公说话算数，板上钉钉，打这起疆域就这么定了。哎呦，这一下是名扬天下，你想想人齐桓公图什么呀，劳师远征，几线未尽啊，一会儿在沙漠里边找苇，一会儿在山里边找水，那容易吗？没获得什么有利的奖赏啊，就是老百姓很热情，对了，帮着燕国还打仗呢。结果回家的时候因为聊得挺好，一走多了还把土地给人划了这么一大块，临末了还叮嘱了燕军一句话，什么呀，这都是咱们天子啊，要没天子的鸿福，咱们弟兄能这么好吗？这话说得太漂亮了，诸侯之间相互这么一传递，这话周天子也听着了。哎呦，对这齐桓公在所有的诸侯里边，那天子是高看一眼，了不得。齐桓公得到了所有人包括天子的对他的一种崇敬的感情，树立了自己崇高的境界，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真这样吗？那当然，史记里边记载说诸侯闻之皆从齐呀。齐桓公自己这人跟事儿是越做越漂亮了，做人越做越崇高，这事儿越做越亮堂，这话让诸侯听了没法不佩服，为什么皆从之啊？啊，人家嘱咐燕军说的是什么呀，不是说你得念我好，三天两头你得串门看看我，没说这个，这感谢的是周天子按时纳贡。为什么？你呀离着天子比较远，你不去天子该惦念你了，说白了你该拿钱拿钱，你得看看咱们那君主去。哎呦，大伙一听，感情齐桓公这么尊重天子啊。其实他们都不理解，这是齐桓公跟管仲定下的一个政治方向，要不怎么说这管仲那是春秋时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呢，他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说白了，齐桓公这番表演就两个字，所谓尊王。王就是皇上，当时不这么叫啊，周天子号称周王啊，周王室你得尊重他。齐国家大业大，很富有，齐桓公志向高远，管仲才智过人，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一块儿的吗？这位齐桓公有鱼盐之富，鱼盐之富，靠着渔业盐业，他这经济很富足啊。又有以管仲为首的优秀的人才班子，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的霸业之中缺少一份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那面旗子。哎，头前引路得高举大旗呀、啊，这高举大旗才能迈向霸主的高坛。那这旗子得定做呀。对了，上面写什么呢？跟管仲俩人商量来商量去，统一了，就是尊王。哎，这尊重周王室，这可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谁听了都得感动，谁听了都得归顺。万民顺服吗？真的就是仅仅为了尊王而尊王吗？谁说的？为了尊王之后的那份霸权呢？就在齐桓公为这事儿，为尊王这俩字儿绞尽脑汁的时候，让他出手漂亮的大作为，这机会可就到了。就是这些外族入侵的突发战争，给了齐桓公登台表演的机会。这不先打了山戎，救了燕国，没多久 又出兵

0: 帮助其他弱小国家。凡是这些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事儿，齐桓公势力范围所达到的都管。怎么叫势力范围达到啊？长江以南那都顾不过来了，那有楚国呢。自己北方黄河中下游这一带，齐桓公简直手大武过天来了，没他不管的事儿了。尊王这招太高了，打着尊王的旗帜，齐桓公去攘夷，去打击那些入侵中原的敌人们。你想，为了天子，他不计报酬，替天子去平定疆域内的各种战乱，那名声能差得了吗？实际他在这树自己的威风，那霸权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说这霸权要是一个苦涩的药丸的话，谁也不乐意听他话，怎么下咽呢？不要紧呢，裹上一个尊王的唐衣，这么一来名正言顺，人人喜爱。当然齐桓公没有这种高度的历史觉悟，他也得感谢他的前辈那位郑庄公，要没郑庄公那一剑把周天子射回王畿之内，就在那都城龟缩不敢出来，他的霸业怎么会发展的这么顺利啊？他以为打败了山戎应该再接着打几仗，齐桓公是想明白，尊王这口号喊得越响，这旗帜打得越高，他的霸业就越兴盛，那么相对来言周天子那王权也就越加衰落呀。尊王应该说这是齐桓公跟管仲设计好的一个最大的骗局，是最大的谎言呢。人们都相信了齐桓公跟管仲，是他们的谎言高明，还是人们甘心接受这种谎言？反正齐桓公身后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等一系列霸主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齐桓公的霸业就在这关键时刻又有一个机遇到了，有人来报敌族入侵魏国，是危在旦夕。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春秋时代，有一个喜好养宠物的国君。那位朋友说，那会儿就有养宠物这一说，呵，比现在那劲头瘾头都大多了。哪位国君呢？魏国的那位魏懿公。魏懿公在当时天下里边最大的名声，就跟他这养宠物有关。他养什么呀？养鹤。他养鹤养到什么程度呢？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那不像我们现在家里养个小八狗解解腻歪，散步带着出来溜溜，哎，没事牵回去就是当一个伴儿吧。这位义工跟大伙儿都不一样，他不按伴儿那么来，按群来。群呢啊，他养鹤得一群一群的养。为什么喜欢养鹤呢？这里边有原因了。因为据说这鹤算仙鸟。你看这神话演绎中人们想象的那些形象，神仙来都骑着鹤，有几个骑着鸡飞上天的少。这鹤据说能通仙境。古书里说鹤乃阳鸟也，而游于阴呐。说这是阴阳相通的这么一种神奇之物。这鹤长得漂亮，说它其声闻天，故头翅啊，声音能达到九霄，脑袋是红的，体上洁，故其色白，喜好干净，老那么白不净净的，食于水，故其喙长，在水里边找食，所以那嘴特别长，栖于露，故其足高，然后在地上溜达，飞累了就在底下散散步，所以细长腿，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啊，然后在云上边飞，所以那毛看来特别的丰满，没多少赘肉。对了，老带一身肉，走都走不动，怎么往上飞呀？简直为了这鹤，这位义工不知道怎么夸这鹤好了，天天把这些铭文拿过来一遍遍的看，名家名章反复的背诵，然后就对这些鹤们开始相面。魏懿公相鹤，呵，相的好极了。他养的这些鹤甭提多漂亮了，色洁形清，能名善舞。您想啊，那鹤红顶子细长腿，他甭成心跳舞，他就金鸡独立站那儿，就比那鸡站那儿好看。有时候再抖了抖了膀子，仰脖叫这么两声，哎呦，魏懿公就比听那些音乐还舒服呢。老百姓讲话叫上行下效啊，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魏懿公一偏好养鹤，魏国国君有这口，这叫累吧，那老百姓谁不争着养鹤呀？为什么？他眼睁睁他选美啊，选美啊，这鹤哪个长得漂亮，哪个像那个通仙境的神鸟，他就得花重金买回来，要不怎么成群成群养呢？成群养一个人忙不过来，但不要紧，招人好吗？我广开门路，招引那些养鹤的专家级人物，都善于养哪个品种，养到什么程度，这些位能白干吗？得给钱呐，给他们钱，何止啊，给这鹤还有工资呢。您说这养宠物不养邪性了吗？鹤也有工资啊，鹤分三六九等，一般三个品级，轻级、大夫级、市级。那这一级鹤 就跟那清拿的是一样的钱。清啊，我们老说上清、中清、下清，这清在春秋时代那是最高执政官，到大夫这一级了，所谓二等贺，就跟那大夫同等待遇了。最次的还是个士呢，那也比那布衣百姓强啊。嚯，这些贺被这卫懿公调理的有模有样。人家那国君一升朝，一议事，你看看两边都是文武战列。虽然春秋时代这官员不分文武吧，那也最起码得站着是人的。啊，这卫懿公好，他要一升朝问世，你看吧，俩大臣当家站一贺，这多瘆得慌啊！要说叽里叽喳喳喳，这贺一鸣起来，一呼百应的，朝堂上乱哄哄也听不清楚了。卫懿公觉得好，如天籁之声，不绝于耳啊！那你们就都小声点说，先让贺们说。大臣们这气呀、啊，那怎么交流啊？哎，你们拿主意，最后定吧。那您干嘛去？我出门溜溜。好嘛，这卫懿公没事就带这贺四处转悠去。你看，没他不去的地方。今儿告诉手下，把那东门打开，干嘛？往东边转转。这国君带着贺群出来了啊！咱们得接着。没两天，他打开南门，又到南门出去了。南边的老百姓一看，哎呀，咱们也得赶快养贺呀！过两天北门也打开了，北边的百姓一串十十串百，咱们赶快养贺，听说了没有啊？养贺防老，大伙这气呀、啊，连习惯都改，不养儿防老吗？养不了了，养儿子得搭钱。你现在要养个贺，这万一贺要是被咱们这国君看中，来个卿大夫什么当当，那工资够养咱们全家好几口人，几代吃穿不尽呢。好，铁帽子世袭的。这卫懿公荒唐到这一步，这一天一高兴，吩咐手下打开西门。大伙儿没敢搭茬，怎么的？驾鹤西游啊？要完这是？谁敢给卫懿公提醒啊？那就没人敢劝他吗？有啊，大夫石其子哭了好几回了。石其子就是大义灭亲里边老石阙他的后人。这石阙是忠臣，石其子跟他的祖上一样，多少次哭拜于地，怎奈打动不了卫懿公的心肠啊。石其子心想，我们这国君这叫玩物丧志啊，照这么下去，魏国危难不远矣，这就快倒霉了。要不怎么上文书咱们说齐桓公听说魏国危在旦夕的呢，真就惹了祸来了。把谁给招来了？北狄，北边的敌人，不是，是狄族的一支。您想，这卫懿公也不治朝政，不抓生产，老百姓那地也不乐意种了，都在那争相养鹤，连孩子顾不上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前者山戎袭伐燕国，满载而回啊，虽说被打败了吧，人家收获的也不少，这不劳而获多好啊。这狄族一看戎族能到中原捞一把，我们怎么就不能啊？北狄主早就看上魏国这块肥肉了。这北狄主手下有胡骑两万，骑兵两万多人呢。那会儿的骑兵用现在话讲，那就是快速部队啊，这来无影去无踪，那比那大战车集团作战快多了。单人独骑一个来回儿，那多轻便呢！你赶车驾牛，那不用牛，正战马拉着那也费劲。所以当时的少数民族，这些马上民族对中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就包括齐桓公攻打燕国的敌人的时候，为了跟山戎较真，他不把那全国兵马都带上了吗？那加着万分小心呐！齐国那么强大，尚且如此，何况这魏国呀，魏懿公那车都找不着了，战车啊，战车呢？战车都改装了，改成鹤车了，好嘛，有那个够级别的鹤，一只鹤就站着一辆车，那车得精雕细刻，重新装潢一番。那当兵的都在那儿养鹤，这仗怎么打呀？两万北狄的骑兵啊，哇的一下，跟下暴雨一样。说来就来了， 魏义工这刚让人把这西城门打开，驾着鹤要西游，这回方向倒对，还没等回头让人把城门关上呢，战报就到了。哎呀，国军不好，北敌入侵，就跟发洪水一样。这说洪水来的时候，你看那地皮就开始颤悠，你听那马蹄声由远而近。魏义工当时脸就白了，啊，怎么早不报？谁知道他现在来呀？哎呀，赶快往回走，赶那鹤，那鹤还真就不听话。你想，闲情雅趣，平时这鹤都散漫惯了，得人照顾着，现在一听说人都保不住了，谁还管这鹤呀？魏义工撒丫子就往城里跑啊！回城里边召集那些臣下，再找都找不着了，臣下早就不习惯上朝了，有什么事啊？哎呀，敌人入侵了。好半天吧，找着这么几位，一商量，诸位给寡人出出高见吧，有什么妙计可以退入侵之敌呀？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也不哪位说了这么一句，国君您有一物足以御敌，安用我等啊？把这魏义工高兴坏了，哎呀，爱卿快说说，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敌人的进攻啊？鹤呀。嘿，魏义工这气，这会儿你们拿国君要涮呢？没这词儿，那意思你也太不严肃了，大敌当前，这不开玩笑？国君，这怎么是玩笑啊？那鹤焉能御敌，鹤既不能战，嘿嘿，是无用之物啊。那么国君为何倾全国之力养这些无用之物？现在敌人犯境，百姓难服啊！哎呀，魏义工一听，我知道错了，诸位爱卿，寡人知罪呀。那么我现在把这些鹤都放了啊，能不能让老百姓认为我已经知错改过呀？啊，帮着我一块儿去打这些敌人呢？扑通有人跪倒，谁呀？叫那位大夫石其子啊。哎，国君现急行，一恐晚也，你就马上去办事儿，恐怕也不会立见成效了。不过亡羊补牢啊，总比不做强。那好，赶快传寡人的命令，把这鹤都赶走吧。那鹤呢？鹤正在西城门那儿溜达呢，有的人在这围观。呵，你看看国君养的鹤就是比咱们自己养的漂亮，咱们那毛都不顺，你看看这毛。哦，哎，这正看着，他忽然发现有几只鹤飞起来了。哎呦，真漂亮，一个猛子就扎那云彩里去了。哎，怎么都跑了啊？一听这动静不对，好嘛，远处马蹄声声，那鹤在半悬空转了几圈，奇怪的是又都回来了，大概是远处的场景把他们吓着了吧。也有的说不是，一会儿该开饭了，好嘛，这鹤等喂惯了。这些人从打这城里边出来之后，就驱散这些鹤。国君说了，再也不养鹤了。诸位父老，咱们联合抗敌吧。老百姓一看，这会儿想起我们来了，已经晚了。石其子跪在地上央求父老，最后总算聚集了一部分人马。您说这人马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呀？这现传的人，也没经过什么训练，就这么愣在这站着，把这鹤挤了的东一群西一伙的。有老百姓就问了，石大夫，这仗怎么打呀？国军给你们发兵器，咱们跟着国军一块儿奋战。魏义工这回可下得狠心了，哎，他要御驾亲征，杀在最前线。为什么？以壮士气呀。兵器发下来，整理队伍，魏义工站在战车上，冲在最前面，心想：好你个贝迪呀！啊，你现在趁我不备偷袭我，我让你知道知道寡人的威风。好嘛，这位养鹤专业户这会儿也上了一股子恶气，领着人马，带着大将就冲出来了。这队伍往前迎敌走，那敌人正往这儿赶着呢，马上就见了面了。好，这一个冲锋，魏义工的人就被打散了。谁跟他打呀？谁会打呀？他说打仗那不就拼命吗？ 哪是那么简单的，大规模多人群作战，那不是俩人在那摔跤，摔跤还有技巧呢，何况这么一个战斗，这些人没经过训练，一哄而散，魏义工孤军深入，陷入重围。也不知谁还在那唱歌，这歌唱的魏义工都快哭了。唱的什么呀？叫贺石禄民力耕，贺乘轩民操兵啊。这贺看见没有，俸禄有工资，老百姓呢光在那玩命种地，还未见得吃得饱。这贺出门都有车，老百姓呢只能是在关键时刻拿着兵器跟那敌人玩命啊，人还不如贺呢。魏义工简直就快自杀了，一想，对，我怎么就没想到这儿，听这歌心里边连后悔懊恼在战败的这种绝望。魏义工不想活，也没法活，放眼四望，四周全是人家敌族的人马，战马嘶鸣啊，敌主带着千军万马就围着这魏义工，看见他了，抓活的，要想杀了他，那一箭不就射死了吗？派俩大将过来，刀矛齐举，魏义工也完了，但是非得要个活人不可。就这样队形变化，把魏义工周围的人分了三波，打散了，分开了，魏义工就更孤独了，身旁的大将一个个相继坠马而亡，被人杀死，又打马上掉下来。魏义工一看自己的战车那战马都瘸了，魏义工就假着站着也站不稳当啊。突然远处来了一支冷箭的，噗的一下正射着魏义工的肩窝子上。哎呀，这位宠物专家有点的战车上大头冲一下，噗就栽下来了，身子当这么一沾地，敌主可就到了跟前了。吁，一代战马，一看这位义工够惨的，盔外甲鞋带两袍松啊，胡子也赶了沾了，脑袋顶都红了。他要变成鹤是怎么着啊？那丹顶鹤脑袋是红，他脑袋也红了，受伤了，也不哪儿飞来的冷箭给他蹭点皮儿，好嘛，头发也散了，背头被血也染红了，这会儿躺在地上正在那儿无助绝望的呻吟，简直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这人呢心气儿一完，他就活着没什么劲头了。这敌主是打算把魏义工带回国家吗？人家怎么地了？敌主心想，我就为看看这活废物，我得跟他说两句，用马鞭指了指他，你呀就是那位养鹤的国君呐，我以为你长得是什么道骨仙风，飘不飘然？近一看，渔夫顽主也。我今儿一看你呀，你没什么仙气儿，你就是一个愚蠢的傻国君。这敌主用马鞭指着这魏义工，叉着腰站在魏义工跟前，夸了他这么一通。行了，你就这儿吧。伸手把马鞭递给手下人，就要把那长矛拿过来了，照着魏义工，一下就给扎死了。魏义工正想死呢，活着实在太憋屈了，死死吧。好，一下解决了魏义工的性命。您说这魏义工，这宠物玩成这样，玩到这份上，可以说那算当时的爆炸新闻了吧。魏国这么一丢，全天下都知道国君都死了，魏国的老百姓有的腿快的有解都城里就跑出来了，都城光开了一个西门，东门南门北门一时没命令还没打开，正打算守城呢，好些人都从那西门往外涌，有的出来碰见了敌兵就死在战阵上，有的腿快的就算捡了条性命，大部分没出城的被入侵的北敌人马堵在城中，这一通屠城啊，杀了多少人呢？敌国的人马分为两波，一波杀人，一波抢东西。要不怎么有那句话叫春秋无义战呢？春秋时候大大小小这战阵难以计数啊，你说哪个是正义的战争？基本上是以血腥跟掠夺 为其直接目的。饱餐战饭满载而归，还得四处再转转。为什么呢？难得来一次中原，南下中原，北狄主要瞧瞧还有什么好东西别落喽。告诉手下啊，钱粮人尤其美女都给我留的神，有多少要多少全带回去。他在这肆意胡行。卫懿公呢，卫懿公还在战阵上躺着呢，人都完了，那血都黑了。也别说，真有几十仙鹤在硝烟散尽之后就站在他跟前了，大概是认出主人来了。这些鹤一会儿在天上飞着转几圈，一会儿下来在卫懿公跟前叫两声，什么意思？大概是你醒醒，这该开饭了。好嘛，累了，主人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卫懿公啊，体无完肤喽。北狄主给他来这么一下子，还有好些士兵啊，有那不解气的干脆过来就把这卫懿公给肢解了，给吃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这么糊涂。最后就剩了一堆干肚肠子在这放着。卫懿公有一个大臣，从那陈国出差刚刚赶回来的那位大夫红眼，红眼真眼睛都红了。经人直言，这就是主公。哎呀，放声痛哭啊！怎么办呢？没有棺椁，干脆我以自己的身躯就作为国君的棺椁吧。怎么呢？他看见地上那堆心肝脾胃肾这堆下水了。这红眼大夫为国捐躯啊，也够愚忠的，抛开自己的肚腹，把卫懿公这点零碎都噎进去了，绝气身亡了。就这样，魏国因为这国君养鹤遭了灭顶之灾。这消息报给了齐桓公，齐桓公怎能坐视不救啊？他带领的人马打败了北狄的军队。没有多久，北狄又入侵邢国，把邢国又灭了。齐桓公一声令下，带领的诸侯联军又一次战败了入侵的狄族，把这支剽悍的骑兵队伍打散了。齐桓公存行复位啊，怎么呢？那旧都城都不能用了，得重新给他们找地方画地盘。他特意派人，他出钱给筑了新城。给这邢国放在哪儿了呀？叫夷夷，就是现在山东聊城县以西。迁吗？迁徙之迁，把邢国都城放这儿了，将来再给你们盖新。

0: 成为地地道道的春秋手霸。那么这份霸业能维持多久？谁来接他的班儿啊？有一位自不量力的宋襄公是跃跃欲试。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

0: 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趁出一片抢出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有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0: 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7: 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5: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7: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8: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

0: 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你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错割下都免力了呢。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种，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0: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8: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8: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水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几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

0: 详解五六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5: 违反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6: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4: 返回舱着陆。
3: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

0: 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宏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0: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3: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4: 为提高进入着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5: 针对返回后航天员的首餐，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吃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5: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6: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7: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0: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3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3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2: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上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上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0: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1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3: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0: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3: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0: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3: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0: 3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3: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

0: 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个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十一圈慢慢归途到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之音 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四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5: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4: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5: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6: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5: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6: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5: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南风起，杜陇黄，
3: 三十对儿，有六十个脚脉，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天愁熟，骨飘香。
4: 打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身子热。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6: 没有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7: 你槽过去都免力。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的FM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收割机结束。

0: 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0: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2: 喂，
1: 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你，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2: 你发位置给我。
1: 好的，好的。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想把现在这个重心，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11: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10: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2: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3: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

0: 由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五月三十一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三日至五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画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5: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明。

0: 烟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1: 咱们一号链这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用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0: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2: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0: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蛋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3: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平平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3: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了，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3: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说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4: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5: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4: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

0: 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1: 有没有那个是别的口味的？
2: 那是果味是吗？那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0: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面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3: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做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0: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3: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6: 嗯，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5: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7: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8: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

0: 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1: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3: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1: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4: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

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又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